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一路之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是部分地区受到雾霾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情况，请车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4: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
6: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小三一
1: 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一栋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一栋，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一栋。娱乐您后浪是要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
2: 哎，
1: 当然了，到了8点，到了很多路段就开始出现了轻微的拥堵的情况。目前拥堵的前三名呢是南三环快速路、金凤路和北三环快速路。西三环到南三环的辅路也是紧跟其后。
2: 对，
1: 北京路、黄河南路、长安大道、环城路、学府路啊、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啊。
2: 对，刚才7点档的朋友呢，如果说进入到开8以后呢，你在8点档的帖子下需要开始留言了哈。
1: 你得退一下啊。
2: 对对对，你先退出来，然后再重新进的话。
1: 退出来到8点档的话题当中。
2: 对，
1: 因为我们8点档的开心调查局是让大家来分享一些让自己快乐的小秘籍。
2: 对，哪些事能够让自己感觉到真的蛮开心的。
1: 我以前会觉得给自己留一个下午就很闲暇的时光，吃点水果，就是那种画面感啊，就各种各样颜色鲜艳的水果，喝喝茶看看书，就是非常快乐的。但是后来我在吃水果当中，我发现了一个特别阴险的水果。
2: 什么水果还阴险呢？
1: 猕猴桃。而且他们特别团结啊！你买了一箱子猕猴桃，第一天坚如磐石，第二天坚如磐石，第三天坚如磐石，第五天坏了，集体坏了，开始出酒精味了。
2: 你被迷住了对吧？
1: 真的是太讨厌了。
2: 是是，你被迷住了。
1: 我迷住什么了？我很生气。
2: 您那不是猕猴桃吗？
1: 哎呀，
2: 那这猕猴桃啊，你拿捏不准它。对吧，它就是太阴险了，前面硬的都不行。
1: 是啊，
2: 后面突然就坏了。
1: 就是啊，而且它是集体坏了。它是捏胖一个胖一个胖一个啊。
2: 手拉手坏了。
1: 这多过分呢，你说说。
2: 真是啊。
1: 我第二个能让自己快乐的小秘籍呢就是大家都会有烦心事吧。一般有烦心事想表达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我用英语来表达。后来我发现我的词汇量不足有太过生气。表达不出来我那么复杂的情绪。
2: 好像也
1: 我也就说就算了。
2: 好像并不是那么烦着呢。
1: 哎，也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要说了啊。
2: 对，来各位分享一些让自己快乐的小秘籍，哪些事儿能够让自己简单快乐开心啊，都可以来分享分享。是哪一件事儿呢？还是说你会给自己哪种心理暗示呢？你就会让自己变得很快乐。咱们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哈。
1: 严小姐说，我觉得现在的快乐，就是因为自己见识浅。因为小的时候我姐老骗我钱嘛。有一次她问我想不想要小贝壳。然后我给她了50块钱，因为小的时候在徐州离海远嘛，没见过小贝壳。
2: 是啊。
1: 结果晚上她给我带了一堆小贝壳。我视如珍宝，我觉得小贝壳好可爱，白白的，小小的，可爱的。直到好多年。我吃上了开心果。
2: 没办法没办法，谁让你自己那个没见过呢？
1: 这没见过嘛。
2: 对呀、
1: 就是有的时候见识浅也是让自己快乐的一个小秘籍。
2: 好骗的我跟你说。
1: 对、
2: 你发现没，小的时候啊就是简单的一件事都会变得很开心这事。
1: 说到大家的快乐，比如说我们上班路上的群里头颠颠就说怼小龙我就很快乐。
2: 怼到我就会很快乐。
1: 你知道你存在的意义吗？有的时候你真的，
2: 我真是不
1: 知道，你忍忍就是大家的快乐。
2: 是吗？
1: 但是有的时候他现在也不行了，他现在像个皮球一样。
2: 对对对，
1: 你压他他反弹
2: 不好踢，现在
1: 对他
2: 不好怼，
1: 老反弹。
2: 对对对，不好怼，真
1: 的
2: 说不定一下怼钢板上。哎呀，哎，
1: 行行行。哎呀，星空下的朋友说
2: 你是吃过亏是吧？你刚才这个
1: 经常是这样，不吃压力，这个人不吃压力，
2: 不吃压力，吃不动了现在啊。
1: 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晨会呢，我们领导是这样给我要求的，说其他的部门无所谓，你们部门必须给我站着开会，就像罚站的一群小朋友。我说为什么？
2: 对，
1: 他说你们断手全在你们部门里了，从内容口到摄像组，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话落地上。
2: 所以我们晨会现在都得站着开。对，哎，我问一下，晚会的时候也得站着听吗？
1: 对
2: 呀，我也是有个疑问，我有个疑问。
1: 对
2: 呀，这是这个还有朋友说，参加电台的活动，村跑啊什么的，能够让自己变得很开心啊，这是。
1: 对
2: 啊，来各位，哪件事会让你变得蛮开心的？就是或者说你参与了一个什么事儿，或者说。

0: 你领悟到什么事儿以后，
1: 其实吃好吃的确实也挺让人快乐的，
0: 是吧
1: ？WPW 咱们小伙伴嘛，
0: 哎，
1: 也就是说那个辣椒炒小鱼，盐豆炒鸡蛋，调个五毒，
0: 哎，
1: 再来个黑咸菜丝儿，你吃的这都是凉菜。他说：“你说这些菜硬不硬？
0: 啊，
1: 多多少少带点不硬。”
0: 对，哥你吃点好了吗？哥，
1: 你这里的菜还都得配落馍吧？
0: 是吧？啊，
1: 吃点好的行不行啊？
0: 对对对，让自己开心的一些小秘籍。
1: 哎，
0: 你别说，就是吃这东西，确实能够抚育人间，叫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嘛，
0: 最抚凡人心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有很多时候我们去找点吃的，我是那种哈，
1: 啊，
0: 就是我要吃到某个地方有好吃的，
1: 嗯，
0: 就是天高皇帝远啊，
1: 啊，
0: 我都得跑那儿去。
1: 你真的会排队或者吃那种样的美食吗？
0: 我会做一下攻略，万一要排队很久呢，我就是找一个人肯定不那么多的时候去。
1: 哦，
0: 哎，我这人又怕排队，但是我又很想吃，所以我都是那个。
1: 你会想说，我到底得尝尝这是个怎么个事儿？
0: 哎，对对，我肯定会尝一尝，到底，哎呦，一尝，哟，人家真会。
1: 哦，
0: 味道做
1: 真是很
0: 好
1: 吃。
0: 对对对。
1: 那有让你觉得特别想推荐的吗？
0: 那最近呢可有点多了，我得先从七百岁开始。
1: 其实七百岁确实还挺好吃的，
0: 挺好的啊。来分享一些让自己开心和快乐的小秘籍。
1: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联系方式吧。
0: 对，
1: 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群，
0: 嗯，
1: 微信群大家可以加到群，也可以直接加到我们社交媒体，一对一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大家在自己的微信的右上角添加，
0: 哦，
1: 有个添加朋友。
0: 对，
1: 一路好心情这个拼音的首字母，
0: 嗯，
1: 就是一Y
0: 哦，
1: 哎，那个 L H X Q，
0: 哎，
1: 后面呢要加上我们的评点1033，不要加点，
0: 嗯，
1: 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加个微信号就可以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让自己开心的方式，开心首先很重要，可以说最重要。
1: 嗯，
0: 那怎么让自己开心，需要让自己去找一找一些方法，保持一些这个心平气和的一个状态，
1: 是
0: 对吧？我觉得啊，就是开心这种事儿呢，就是能够让自己慢慢的能够安静下来的一件事，因为你在开心当中，你自己人也就越来越安静哈。
1: 妙啊，他说我其实是不追求快乐的人，
0: 哎，
1: 因为快乐之后多巴胺会消失的很快，它，
0: 哦，
1: 一消失完了，完犊子了
0: 啊，哦，没了，
1: 就空虚了。就像为什么大家在很 happy 的 party 之后，
0: 嗯，
1: 就会觉得陷入长时间的空虚，
0: 哦，
1: 看完一段很高潮的电影之后，
0: 啊，
1: 陷入好长时间的空虚，
0: 对，
1: 追完一个电视剧之后，
0: 哦，
1: 长时间都是在说后劲儿很大，就是这个原因，就多巴胺消失了，
0: 哦，
1: 他说我追求的其实是内心的平静，
0: 哦，
1: 平静会带来喜悦，会让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就大概于，
0: 哦，
1: 禅修冥想，
0: 哦，都该追求平静了。
1: 那你这太静了，生活也太无波澜了。
0: 对，追求的都是平静现在，
1: 嗯，
0: 但是我说的这种平静不是波澜，就是生活中啊依然可能有惊心动魄的事情，但是打破不了内心的那个平静，其实就可以
1: 啊，
0: 嗯，啊！我觉得心平能御三千疾嘛，这是。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对， 对，俺俩刚才广告间隙，俺俩还
1: 哎还在这说呢，最近怎么能让自己平静下来？
0: 对对对对，
1: 能让自己的心
0: 安静下来，
1: 哎，就进入一点心流状态。
0: 对对 对， 对，
1: 冯佳说还有人喜欢去追偶像的演唱会
0: 哦，
1: 他们应该是当下一定是很幸福的，
0: 对啊，
1: 也很快乐的，
0: 很浓烈，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花几百块钱让亿万富翁给你唱歌，
1: 你看看，
0: 啊，是不是，啊？
1: 这样说的让我们这些现实的中灯就会觉得不快乐，啊。
0: 对，花钱不多，开心取乐，我跟你说，
1: 嗯，
0: 啊，乐呵乐呵得了，啥事也别想，朋友们。
1: 哎，大家如果在开吧跟我们来联系互动的话呢，你要退出来找到最新的一个叫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吧，
0: 嗯，对对对，哎，今天是这样的，过两天又会调
1: 回
0: 到
1: 正
0: 常
1: 情况 啊。
0: 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的话呢，有些地方开始出现压车，第一个就刚才说到的南三环，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金凤路，就是城东大道辅路到金港路由南往北方向，这金凤路好像是在那个高铁站附近
1: 啊，
0: 哎，对对对，
1: 城中大道辅路到金港路啊，
0: 对对对，这两天其实说白了还是返程的一个高峰期，
1: 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两天也无所谓啊，
0: 陆陆续续，对对，陆陆续续在，
1: 啊，什么神仙单位
0: 啊，对对对对，还有呢就是北京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另外咱们也能看到的是黄河西路啊、学府路、元和路、环城路、黄山大道这样的一些地方呢，
1: 嗯，
0: 包括北三环吧，
1: 对，
0: 整体的通行量还是蛮大的，
1: 哎，
0: 所以咱们开车的话慢一些，不要着急哈，
1: 哎，
0: 啊，
1: 奔波爸说让自己快乐的小秘籍啊，
0: 嗯，
1: 他说我自己一个人有时间的时候，
0: 啊，
1: 喜欢自己窝在家里用投影仪，
0: 啊，
1: 哎，对，因为仪式感电视给不了，
0: 啊，
1: 得带着投影仪
0: 啊，
1: 哎，
0: 啊，
1: 点个奶茶，
0: 哦，
1: 看着看着睡着了，
0: 啊，
1: 房间的 灯光是昏黄的，
0: 哦，
1: 然后前面还有点小零食，
0: 哦，
1: 注意是一个人啊，不要家里太吵，
0: 对，
1: 不要有孩子太响，
0: 哦。

0: 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1: 哎，想想就很幸福啊，很快乐啊。
0: 对对对，一个人可以看一看电影啊，看看书啊什么的。正好我昨天晚上就是跟一个朋友在一起聊天，我觉得有的时候那种聊天真的蛮治愈。就是你看啊，我们以前可能有的人可能需要应酬啊，接待啊什么的。
1: 对。
0: 但也有很多时候，那个就是，你要是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能够深度交流哈、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1: 那当然了。
0: 他说，因为他年纪比我大很多，他说他遇到了很多很痛苦的事情，他很难的时候，他
1: 你让他用英语想。
0: 他说 no problem。他呢，就是他会想的是，他说，你看，你可以去看书。他说你老觉得看书可能是一件麻烦而晦涩的事情。他说我前段时间他去看那个史铁生
1: 啊、
0: 地坛
1: 啊、我的地坛，
0: 哎，我的地坛，
1: 嗯，
0: 他说你就在公园看，
1: 怎么还得有场景啊？
0: 你听，你拿个小椅子啊，或者你坐在那个长椅上，哎，你看那个，你会有另外的一种感觉，
1: 然后一腿包的回家。
0: 对，因为你就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我们经历过的一些痛苦啊，
1: 人家
0: 你相同性格的人可能早就跑完了整个流程，
1: 对，哎，
0: 对不对啊、哎？
1: 他没有把我当残疾人，也没有把我当人。
0: 对，
1: 就
0: 这也是朋友不见外嘛。
1: 对，朋友就是他们有的时候说看音乐会，有朋友好像腿脚不太方便，坐着轮椅来的，旁边好多人把他举起来，
0: 更兴奋了。
1: 哎，是，
0: 对，更兴奋。
1: L Y N 说、逛吃可劲的消费。
0: 哦、他们说啊，叫人到中年以后呢，就是总要有一些那个就是不良嗜好嘛。也不叫不良嗜好，就是有一个爱
1: 好，嗜好，
0: 有一个
1: 嗜好就行，别叫不良。
0: 对，就是一个嗜好哈。
1: 嗯，
0: 完了以后你看逛吃啊，消费，他情绪总要有一个出口，
1: 他得有个出口。
0: 你要给情绪找出口，你不能不给情绪找出口，那不就憋着了吗？这些的，
1: 你一定不要憋在胸里，
0: 憋坏了那种、
1: 胸闷有的时候
0: 是吧，姐、你像我姐主要上节目，
1: 对，
0: 啊、
1: 就全靠这两个小时施压啊，释放自己的压力。
0: 对，早些年还是消费呢，这两年都降级，你看、
1: 现在不消费了。纯靠说话，
0: 免费吧？
1: 哎，女壮士说，说实话，老娘年近40的年龄啊，混到现在，我已经不想，我没有什么聊天的人。我现在唯一的社交就是到处到一些社交网站上乱评论。哎，然后陌生人给我回复，然后我跟他回复，就能蹦跶好几天。
0: 哦，不社交，
1: 不社交，不没有朋友间的社交，但是也社交，在就是社交软件上，
0: 对，
1: 跟陌生人社交。
0: 我觉得哈，他们说是这样子，就是以前不是有句话吗？说人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啊，人会开始有一种状态叫开始躲人了
1: 啊，对，
0: 对吧？开始躲人了。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哈、人不是说拒绝社交，人是想拒绝无效社交。
1: 是，
0: 其实你社交以后，你遇到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啊，可能给了你很多的想法，你会发现哇，真的就是
1: 又像补充充电一样，充满
0: 电。对，真的很厉害，就哦，给你就是
1: 醍醐灌顶。
0: 对，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高人指路。可能一下子就是你想了好久的一件事儿，人一下子就给你讲
1: 通透了，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有很多时候呢，大家拒绝的是那种没用的，
1: 哎、
0: 对吧？推杯换盏的，狐朋狗友的，
1: 就
0: 是
1: 说一些场面话、车轱辘话，回头到他
0: 第二天就忘了的，
1: 对，没有意义的话。
0: 哎，对，大家拒绝的是这些东西啊。
1: 还有这个关关说，我觉得一个人怎么样才能拥有一些快乐呢？
0: 啊，
1: 就是在你拥有苹果的时候，
0: 哦，
1: 你就只在意苹果。
0: 哦，
1: 别老发现梨、葡萄，
0: 哦，
1: 哎，奇异果，
0: 是、老想那么多，
1: 哎，
0: 对不对？
1: 就你只有拥有苹果的时候，你就只在意苹果，
0: 就享受苹果
1: 啊、
0: 不要有苹果的时候要梨，
1: 哎，对，要梨。
0: 行啊，各位分享一些让自己快乐的小秘籍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5: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炭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钱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今天早间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但有些路段呢出现了拥堵，比方说三环南路啊，玉带大道由东往西啊，还有这个南三环由西往东哈，金凤路是由南往北。
0: 对，
1: 另外呢，你像这个北京路啊、黄河南路啊、环城路啊、清风路、民祥园路、苏堤路，车流量也是不少啊，朋友们啊。
0: 嗯，
1: 所以咱们有最新路况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发，大家帮大家。今天咱们话题呢，本来是从快乐开始聊的，
0: 是
1: 分享一些让自己快乐的小秘籍。另外呢，我们也想让各位来说看，正好我们做下点歌哈。
0: 哎，
1: 哪一首歌，你一听啊，你心情就很好。
0: 哦，
1: 对，就有的时候啊，人是环境的产物，
0: 是
1: 你一听那歌，哎呀，人就心情就高兴，
0: 就还可以啊，
1: 啥都别想了，朋友们，高兴就完了。
0: 就一听这个歌，整个起来就开始给他一起律动。
1: 对啊，啊，
0: 嗯、
1: 这个三哥说最近有一首歌
0: 是网络神曲吧？
1: 对，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哎呀呀呀呀！
1: 除非你真的能啊，除非这听着心情就好。
0: 那确实没有、
1: 哦、这首歌没有，三哥不好意思啊，这个真没有。
0: 我是说没有人在寂寞的时候说他爱他、嗯、这个真没有 啊，
1: 啊，这个可以有、
0: 啊、这个确实没有。
1: 平哥说平时吧，我觉得在群里面跟老铁们穷砍巴拉的就挺快乐的。
0: 是的呀，
1: 除了一个咱不制造八卦
0: 啊，
1: 咱只是一个八卦的搬运工。
0: 你又从哪八卦来八卦去，
1: 是不是啊？
0: 哎，
1: 而但是明天如果咱徐州客场要是搬回四球的话，那我可能会更加快乐吧。哦，
0: 不要
1: 啊，加油。你
0: 压力太大了，
1: 压力太大了，真的。
0: 对。

0: 放平心态，朋友们。
1: 是的，是的。哎、我们明天其实我们明天下午是五点半啊、哦，都不五点直播，哎、我们五点半直播。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想蓄力。
0: 哦。哎。对，那各位可以在无限徐州的视频号上点击一下预约按钮啊，速龙砍速烧啊，那分享一些让自己快乐的小秘籍，哪一首歌让你一听心情就非常好？你喜欢听的那些歌啊，辣椒说喜欢听的是刘德华的恭喜发财啊。
1: 哦，
0: 对不对？你想，就是你假如说你现在睁开眼睛，你不要想象自己在车里面。
1: 我晓得在哪儿，我
0: 在超市里。
1: 然后呢，
0: 买东西，可以放假，可以过年。
1: 我一听这个就是过年了，
0: 是不是啊？是不是开心啊，朋友们？
1: 等等，过年了！
0: 这个要不要拿？拿了吧？这个
1: 是的，还得旺旺大礼包
0: 啊！行，果冻要不要来点？
1: 哎呀，
0: 哎，一听这歌就是过年的气氛，高兴，朋友们啊！
1: 哎，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哪一首歌你一听心情你就好？你说这个
1: 就心情就很愉悦啊！哎、咱们先来听听香香宝怎么说啊？
2: 没宿舍了吗？今天是一个糟糕的
0: 时候，怎么了？
2: 不是调修吗？
1: 调修，对，
0: 对呀、啊，
1: 哎，
0: 哦，
2: 忘了闹铃的事儿，
0: 嗨，
2: 然后差点起晚了
0: 啊，
2: 幸好我家老二起来，然后把我喊醒了，然后匆匆忙忙的就刷了个牙，洗个脸，回去上班了，
1: 声音都带着被窝味儿呢。
0: 对对对对对，行啊，这老二还是把他喊起来，这也是今天早上可能很多人出行的一个。
1: 对，昨天可能没有调闹铃，
0: 对对 对，
1: 但是我们的那个安卓好系统好、
0: 啊、是可以定，
1: 它自动的
0: 啊，可以定，
1: 它自动的就跳到了就是工作日和非工作日。
0: 对对对、
1: 啊、
0: 就像我们这种闹铃定的是最恐怖的，我定的是每天。
1: 为什么周六周日也要对自己那么狠呢？
0: 我对自己太狠了，每天真是。
1: 艳阳高照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呢。
0: 啊，
1: 他说我的快乐秘籍就是早上上班路上都听苏苏小龙主持的一路好心情
0: 啊，
1: 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0: 对呀、啊。
1: 恭喜发财！
0: 恭喜发财！

0: 哎
1: 哎，你要说到这个开心的事儿啊，你看这是恭喜发财放出来了。
0: 是的，
1: 哎，我看罗伯特也留言，太有意思了。你们要不要整出好运来？啊，
0: 然后怎么了？
1: 对，就听完之后感觉那财神爷就在门口敲锣呢，就那种感觉啊。敲锣呢，
0: 财神爷来了。
1: 你听这歌高兴啊。

0: 呦，真的是有那种特别快乐的感觉。歌曲是有力量的，
1: 对，这个歌是有，人是有磁场的，
0: 是的，
1: 对啊，你听一些高兴的歌，让自己高兴起来，啥事都不算烦，朋友们
0: 还有很多的朋友喜欢那个邓紫棋的歌，觉得很有力量
1: 哦。
0: 什么自由的你也非常好听
1: 哦，喜欢这歌哈，还有说走就走，
0: 龙粉第三名说这么快就过年了吗？
1: 哎，我们不知道那个直播间外面什么习俗啊，直播间已经过上了。
0: 祝大家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啊！先拜年了，朋友们啊！

0: 怎么进群啊？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您得先加到我们的社区上，对吧？
1: 对，加到微信里面啊。
0: 哎，
1: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邀请你进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群里面哈。
0: 嗯，
1: 近期呢是主要是互动群进的人比较多，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兴趣群啊，各种
0: 我们都是先让大家进那个
1: 哎
0: 进我们的节目互动群，因为他们可能更多的想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互动，
1: 对，
0: 啊、
1: 聊聊天嘛，这是啊
0: 啊，
1: 来各位来说看吧，就是你一般情况下就是。有没有一些自己开心的一些小秘籍、
0: 嗯、
1: 哎，就是这个事儿你就挺高兴的，完了以后呢就是你听到哪首歌啊，一听这歌你就高兴
0: 啊、
1: 哦、哎，对，也不知道咋回事。

0: 这事儿反正人啊，别想那么多，我喜欢不喜欢的，也别管他土啊还是雅啊还是怎么着哈、啊，土洋结合也行，土也行，洋也行，反正怎么都行，只要开心快乐就行，朋友们。
1: 我当时给
0: 啊
1: 龙仔说、啊，我说我有一个歌特别的喜欢，
0: 有吗？
1: 就是来自嘎啦乐队的《Young for You》。
0: 哦，你听这歌就兴奋啊？
1: 哎、
0: 哦。

0: 觉得这首歌拽拽的吗？就是你感觉就走到大街上，就是我就是无敌的这种感觉。
1: 这是哪旮旯的？
0: 旮旯的，咱们旮旯的。
1: 你那旮旯的？
0: 我采访过他。
1: 你采访过
0: 他？当时咱们八点档的节目就是广告如山的时候
1: 啊。
0: 他都无语了，被我采访啊！等一下，那个他也姓苏啊，
1: 对，也姓
0: 啊。我说，那个我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巨长的广告，
1: 嘉宾都睡着了。对对对对，
0: 是的，
1: 回来就是补了两句话就结束了啊。

0: 要是这样整，我就不客气了哈。
1: 那客气啥呢？
0: 你们也别放假了。
2: 啊，
0: 今天是新年过后开班第一天。
2: 哦，
0: 祝大家开工大吉。
2: 开工大吉。啊，
1: 怎样怎样？
2: 对，这日子啊，不是跟谁过都一样哈。
1: 哎，
2: 跟香香宝这样人过就开心。
1: 对，就是他会，就是属于什么一拉就走，
2: 是吧？一拉就响，
1: 上车就跑，
2: 对对对，开心啊！
1: 哎，
2: 花钱不多，开心取乐，朋友们啊！
1: 好好多朋友要加入到我们的上班群啊！待会儿进广告的时间给大家来陆续的加入你来。
2: 对，
1: 当然这边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我想来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宇的《给你们》
2: 啊，
1: 因为就结婚了嘛，一般结婚了喜事儿
2: 哦，
1: 就会放这首歌，
2: 张宇的这首歌，
1: 哎，
2: 对，很经典的朋友们给他送的歌哈。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南三环快速路从西向东方向，矿大南湖校区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徐骁公路从西向东方向，从全仁大道到西三环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茶安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5: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6: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5: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6: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5: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能无忧。
6: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好宽带选一道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再加上高清电视，最低只要30块钱每月。买手机到一栋新款的 5G 手机，直接500块钱起。装监控找一栋，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一栋。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支持。当然了，也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目前来看呢，从这个月的23号一直到11月2号是我们的姗姗奥来的一个周年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因为的那个时候买东西啊，什么是比较划算的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想听这个张远的嘉宾，到时候我们在这个在姗姗奥来都会给大家来展现，我们找一下啊。

0: 这是你。
1: 交管经理人和张主任说，今天水了那么长时间的节目，这就是你俩快乐的小秘密吗？对呀、啊、这太快乐了。这会儿连龙仔你没发现都不出现了吗？他出去说，姐我去钓个歌去。这个嘉宾可不是我想水节目啊，这都是听众朋友们的要求，都是大家的热切期盼，都是我们年轻朋友的喜闻乐见，才是我们节目的 UCG， 知道吗？然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龙粉第三名说，咋回事啊，刚才又是好运来的，又是这样的，马尔代夫我还没去呢，这就开工了，准备过年去马尔代夫是不是？哎呀，刚才在广告期间我们也特别慌乱，因为这两天加入我们社群的小伙伴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呢，那个微信都给我们提示了，怕我们是诈骗。我们想说一不收大家钱，还给大家发东西，所以这样好的一个社群，大家一定记得要加一下啊！大家在自己的微信右上角有个添加的符号，然后点进去呢，有一个第二个就是添加朋友，添加朋友上面有搜索账号，账号你就可以写，就是我们一路好心情的这个拼音嘛，拼音就是第一个的首字母，后面加上1033就可以了。没有任何关系，感谢这个就是龙粉第三名说的苏玉弯弯的体面和张远的嘉宾连放连放。

欢这首歌的朋友有福气了，因为不要等多久，10月1号明星就会空降到我们的山上来，张远的音乐嘉年华热力开启，免门票，大家都可以去听现场唱的这首《嘉宾》，邀大家一起来，而且到店的福利是想不停的，消费每满1000块钱送周年庆抽奖券，多买多送有 iPhone 17啊、打浆 Pocket 4啊等好礼抽不停，消费满2000元还赠张远的内场应援包，加上100块钱的名品券，店庆期间可以叠加抖音百万补贴430，团500，850团1000。全场百余家品牌参与，而且店庆期间呢，折上再折还可以叠加抽奖，10倍积分，层层加码，省到底。

0: 就今天八点到这个歌一放啊，然后再加上这个节目，我就觉得做音乐节目也未尝不可。音乐节目是幸福啊，音乐节目话不多，歌好听。接下来我们节目啊可能会进行一组改版，从明天开始啊，明天确实没有我们什么正常的节目，从下周一开始我们会大量的加入到歌曲元素进去，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最传统的点歌环节，哈哈啊，来关注一下路况情况啊。这个路况是来自雪月之殇，说南三环高架靠近全兴路的路口有五车连环追尾的事故，目前很堵很堵。目前我们来看到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往西的方向，玉带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复兴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苏堤路由北往南的方向，黄河西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南三环快速路辅路由西往东的方向，桃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都不是特别的好走啊，尤其是南三环。
1: 哎，所以你那路是不是该管管那个苏堤路？
0: 苏的路。苏家的路啊，哎，
1: 你那能不能调调，别堵了，真是啊。
0: 还有龙粉第三名说，
1: 哎，
0: 先体面，
1: 嗯，
0: 再加宾，
1: 哦，
0: 最后来首可惜不是你。
1: 行啊，今天咱们听的是那些让自己开心快乐的歌。
0: 你要说快乐的歌肯定有这首歌，哦，这首歌就来自于辞职之王的歌吧，是吧？也是三海爹说，他说其实每次听到许巍那首，
1: 嗯，
0: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1: 他说我听完这首歌就想往外跑。
0: 5分钟之后就放弃了。
1: 嗯。

0: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是因为有多车追尾的事故，在南三环高架靠近全新路出口的附近，有五车连环的追尾。这个大概是因为他说为什么
1: 8:30左右哈，
0: 对对对，他说五辆车路也不滑，为什么能连环呢？因为肯定是车流量比较大，
1: 对对对，
0: 车距比较近，前面一个急刹，后边就很容易造成连环追尾的一个事故了啊，
1: 跟的比较紧啊，
0: 哎是，
1: 所以你看有很多时候咱们开车一定要保持好一个制动的一个距离，
0: 是的，
1: 因为车子有的时候的这种制动它需要一点时间空间，朋友们，
0: 哎，
1: 不要太相信说哎没事，自己好像刹车行，
0: 对。哎，要大家注意一下合理的车距，保持别人安全，也是为自己的安全，非比寻常说。这就又到了那个音乐台了吗？这是
1: 96音乐台了，这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分享一些让自己快乐的小秘籍，哪一首歌你一听心情就很好啊？
0: 刚刚龙仔出去调了一首歌，他说这是他一听就很好的，就很喜欢的这首歌。哎、
1: 对，来，
0: 就是我在想有多少。多重要的一首歌跑出去调了5分钟。
1: 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哪首歌就是一听就容易很高兴的歌哈？
0: 嗯，
1: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你一听就兴奋的。
0: 还有很多朋友都说我们今天是为了偷懒。
1: 没有，
0: 我们已经说了、刚刚已经认定了，从下周一开始8:00档就是音乐节目，
1: 是吧？都定好了，行行行。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啊？
0: 因为这是我的铃声。
1: 要打电话了，
0: 来，
1: 要接电话了啊！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到了巴里闹呢，让各位来说说看开心的小秘籍，或者说有没有哪首歌你一听你就乐呵就高兴的歌哈。
0: 哎，
1: 今天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我们也想感受一下彼此的小快乐啊。
0: 哎，各位乐呵的歌有啊，同时让乐呵的事儿，就是我觉得嘴这辈子跟着我啊，
1: 哦，
0: 没白活，啊，
1: 怎么没白活呢？
0: 真是享受嘴了啊！
1: 哦，对对对对，尤其是这个在家不做饭的时候，
0: 就来怪味鱼吧，
1: 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好好打卡了，包括早饭啊，朋友们，
0: 是早饭也可以啊。
1: 对对对，
0: 啊，
1: 来，今天让自己开心快乐的歌，龙粉第三名说，不是，大家听宝宝巴士是不是也会很快乐？
0: 就是很开心啊！
1: 哦，
0: 就是以前的老歌也听，经常让自己觉得
1: 很经典，
0: 对
1: 对不对 啊？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比你有钱。他说：“那个苏亚龙啊，你要说到那个
0: 让自己很快乐，
1: 让自己很快乐的话，
0: 啊，
1: 就接下来就是要期待一下那个秋假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要不然的话，觉得没有假期的话，就会觉得很没盼头，
0: 啊，
1: 老师。”

0: 是不是还能有休假？
1: 老师肯定有啊，
0: 对不对？
1: 就我觉得当老师也不错，尤其是高校，
0: 是吧？而且时间又比较宽裕，对不对？
1: 哎，
0: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时间的话，如果紧张的话呢，可能就找点短途的旅游，给生活增添一点乐趣哈，
1: 增添点新鲜感。
0: 哎，
1: 但是我觉得生活真的很有新鲜感，
0: 是吗？
1: 每天都是减肥的第一天，每天都很新鲜。
0: 前天晚上心里想的都是吃饱了，第二天再减吧。
1: 哎，对，明天再开始吧。
0: 我们追求的可不就是这种生活的新鲜感吗？
1: 哎，
0: 嗯，
1: 还有寂寞不合格格，他说，苏亚龙啊，我最近就是特别爱听广播，因为我感觉我老看手机，近视度数都长了，
0: 哎呦喂，
1: 现是近视戴着近视镜都看不清了。
0: 那您这情况得抓紧时间配个新眼镜，这钱得花哈，这是。
1: 各位
0: 啊，
1: 请尊重一下我们这些佩戴眼镜，尤其是我这种隐形眼镜的贵，
0: 怎么了？
1: 为了看清你们，我是花了钱的，你们都是我的付费用户。
0: 哎呀，恐怖的就在于花了钱也看不清别人。哎呀，
1: 看不清内心
0: 啊，
1: 只能看清皮囊。
0: 对，消费都不行。
1: 哎，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
2: 我觉得今天最乐呵的是你俩
0: 啊。
1: 我没有啊。
0: 是吗？
2: 不是广告，不是广告就是放歌。
0: 哎呀，这不是要满足听朋友们听歌的愿望吗？这是。
1: 这不是你们最开心的事情吗？
0: 啊，
1: 而且这些歌不都是你们点的吗？
0: 好家伙，你看转型难吗？
1: 哎，
0: 啊，做一个就是名主持人转型更难，我跟你说啊。
1: 嗯。
0: 这要是一个音乐节目放一歌，别人高兴坏了，哎呀，听到喜欢的歌了。俺们那歌一共放两句话，叭叭能说说俺们歌搁这水节目。
1: 对，
0: 你看，
1: 而且今天不是说让大家就是快乐的一件事儿吗？
0: 啊，对啊，对，嗯，你要这么说，俺们水节目俺们可就生气了，知道吗？
1: 对，
0: 因为一般情况下别人要猜我们水节目，我们就是那个算了。你一旦猜中我们，那可就生气了。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哪首歌一听就兴奋啊？今天又吐了，他说苏亚龙啊，嘿，我啊最近是不高兴，知道吧？
1: 怎么说？
0: 哎，今天要还花呗
1: 啊！
0: 你想国庆节有多潇洒，账单就有多精彩。
1: 我懂，我懂，
0: 懂不懂？
1: 哎，
0: 啊，
1: 破碎感没有，破产感倒有一点点，对吧？
0: 所以接下来剩下的三个月，咱们能不能好好存钱呢？
1: 存不上一点
0: 啊！
1: 接下来要买冬衣吧。
0: 哦，暖气费要交了吧？
1: 哎，对呀，
0: 是不是？
1: 马上过年要存点年货钱吧？
0: 给孩子们的压岁钱不得备点吗？这是？
1: 你说我们是不是该放歌？你说我们是不是？
0: 我们水点节目怎么了？怎么了？

0: 呀，作为大家来说，可能快乐的事情就是加到我们的社群里啊。
1: 哎，
0: 今天特别特别多的小伙伴都加入到我们的社群里头啦。
1: 对，
0: 然后大家就可以在这里跟我们互动自己喜欢听的歌曲。
1: 哎，把我们的那互动群可以加一下啊。
0: 哎，你说我们要做那个、
1: 啊、音乐
0: 节目，我们把 Jason 拉起来，咱并播算了。
1: 你跟现在说，你跟他讲，你说大师早就说过，姐在这行有饭。
0: 且在音乐台有饭，我告诉你。
1: 对对对，你刚才想让他准备下岗吗？
0: 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啊、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正好在地下车库见到杰森了、啊、我说哇，早班三人组又出现了。
1: 对对对，真是，我已经报名音乐培训班了，你等着吧。你这是
0: 等着吧，杰森不要有危机感。
1: 哎，听到让自己高兴的歌哈、
0: 嗯、
1: 哦，那个射手座喜欢听那个叫
0: 天冷了你要记得穿秋裤
1: 啊、哦、秋裤歌是吧。
0: 哎
1: 啊，东东喜欢唱那个秋裤歌、
0: 哎、他唱的不一样
1: 啊，
0: 他唱的不是，这是小
1: 徐州版的、啊、
0: 这是小朋友的那个什么，要不然你会变成东东猪。
1: 行啊，开心开心啊，朋友们啥都别想，听歌一听，歌一放，开心就完了，好不好？
0: 是啊，
1: 行啊，看看时间呢，咱们也不多说了，稍
0: 说不了了，
1: 你看想说就说不了，你看这是
0: 时间过得飞快，开心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
1: 对，那接下来呢，咱们要收听到的是思达带来的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下午的苏龙坎苏超
0: 五点半啊、哎、我们这首歌也是曲库自己放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希望明天徐州队能旗开得胜。
1: 好，明天见了朋友们啊，拜拜。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胜路到迎宾大道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9: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

0: 找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3: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雾霾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听友需要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神殿再见。
9: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0: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11: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0: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12: 在国产党的
13: 歼十三 E 首次
14: 我国第三艘
15: 中国天眼发射建成运行8年来，
10: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16: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1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1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8: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9: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8: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咱们先关注一下有听友咨询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张警官，说申请保留原号码号牌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1: 那如果咱们想要保留啊车辆的后边号码，需要呢就你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号牌号码要一年以上。那么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共同所有人变更、转让登记或者是注销登记以后两年内来提出申请。那么涉及到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要全部处理完毕。那么在保留时限内啊，又在两年内呢，车主可以在办理新购车辆啊，包括新车和二手车都可以现场登记的业务，这个时候呢向窗口受理人员啊，你可以说我申请使用原号牌号码。那么车主的身份信息有变更的，需要办理相应的一个变更手续、变更登记。
0: 嗯，好，那咱们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因为涉酒被吊销了驾驶证，那多久才能重新学呢？
1: 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在第15条有规定，那么饮酒后或者是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啊，那么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是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5年的，那么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10年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听力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是不是能报考驾驶证呢？
1: 那么对于听力的要求呢，在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在第14条啊有个规定，就双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够辨别声源的方向。那么有听力障碍，但是呢你佩戴一些助听设备能够达到以上条件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也就是 C1 和 C2 准驾车型。那么个人你是否达到听力标准，应该以医疗机构的体检结果为准。
0: 好，继续来看到这朋友咨询说，是2019年因为醉驾被吊销驾驶证了，那现在呢 C1 已经是考完了，想问一下现在能申请一下 A 类的这个准驾车型吗？
1: 那目前是不可以的啊。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在第18条呢它是有规定的啊，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大型客车、重型半挂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准驾车型。那其中一呢，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造成人员伤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啊。那么第四呢，就是有吸食、注射毒品以后驾驶机动车行为的，或者是有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记录的。第五呢，就是驾驶机动车有追逐竞驶、超员超速、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构成犯罪的。第六呢，就是被吊销或是撤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10年的。那么第七呢，就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发生负同等以上责任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是死亡的。那如果你有下来这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情形之一，都是不能够再申请 IB 类驾驶证了。
0: 嗯，好的，那咱们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的说，购买二手车的时候这个号牌号码是不是可以一块买卖呢？
1: 这个是不可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机动车可以交易可以买卖，但是机动车号牌只能由你原车主来进行使用，不能够买卖。我们刚才在第一个问题我们刚才也聊了啊，就你原车主，你这个车主你原下名下的号牌给你保留，你使用满一年了可以给你保留2年，但这个号牌只能你自己使用，不能给别人使用。
0: 嗯，也就是说咱们在这些社交平台上看到的那种可以卖吉祥号数字的好的那种号码，这种都是属于一种啊，其实是按照规则来说是不可以的，是吧，张警官？
1: 是的啊，那这样的话呢都不要相信啊，你挂那个牌也是别人的牌啊，车主也是别人，不可能是你啊，所以大家不要上当受骗。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7: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6: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7: 如此，你们冤老孙清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8: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9: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1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今天呢要聚焦的是高速公路的出行安全警示，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斯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咱们今天讲到的呢是高速公路上的一个行车安全问题。那么高速公路上呢，小型轿车就咱们私家车与重型货车混行是一个常态。那么很多小车驾驶人呢心里呢存在一个致命的误区啊，就觉得这个货车车身虽然大，但是如果我提速快，啊，快速的超过去就能够远离危险。还有一些车友朋友们觉着，就超车的时候，紧贴货车的车头，加速一把，完成超越，节省时间不会有问题。但近期呢，咱们在高速啊，就连续处置了多起因为小车盲目超车，闯入货车盲区，引发了一些惨烈的一些碰撞事故。其中呢，发生在高速的啊，我们就要接下来讲这一起啊，这个小车与重型半挂牵引车的相撞事故，这个警示教育意义呢，还是很强的。
0: 嗯，刚才张警官屡次提及到货车盲区，那这个货车盲区，包括在高速公路上的货车盲区，究竟藏着怎样的看不见的危险呢？就为什么看似很正常的超车动作会瞬间演变成为重大事故呢？咱们就请张明警官结合一线的事故处置经验和广大的车友们好好来聊一聊。
1: 好的，那么这起事故呢并不是货车驾驶人他超速啊或疲劳驾驶，也不是说这个车辆刹车失灵了、爆胎了等一些机器故障。那么事故的发生完全就是咱们这个小型轿车、私家车驾驶人对于重型货车盲区认知的一个缺失，超车的时机判断的错误，以及超车这个操作啊鲁莽急躁所造成的。那么事发的时间呢是在5月16号的上午9点25分。那咱们高速指挥中心啊就接到了紧急的报警，就有驾驶员报警称在高速某路段一辆小汽车在超越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碰撞， 小车被半挂车刮蹭。

0: 挤压，车辆受损严重，驾乘人员被困，高速主线车道被占用，后方车流呢开始积压。
1: 嗯，咱光听张警官这个描述就很揪心啊，高速上你说这小车超越重型半挂车发生碰撞，那一旦被大车刮蹭挤压，后果其实是不堪设想的。通过这个涉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来看呢，很多朋友说就很难理解，就这个事儿其实事发路段它是上午嘛，对吧，九点多，就现在时间差不多，视线良好，路面干燥啊，没有雨雾，半挂车一直在右侧车道的匀速正常行驶啊，小车从左侧车道就上来了，准备超车。诶，结果怎么回事，这个超车过程中突然就发生碰撞了，然后在行车记录仪视频当中还听到这个小车的驾乘人员就惊慌的呼喊，接着就是猛烈剧烈的这种撞击的声响。想问一下张警官，那接到这起紧急的警情之后，咱们高速交警是如何开展应急救援处置的呢？
0: 那么接到报警以后呢，路面呢巡逻民警也是火速赶赴了现场，同步联动了120急救、消防救援啊、道路清障、路政养护多个部门来协同处置。到达现场前呢，也是调度了后方的警车、防撞预警车，在事故来车方向做好了一个预警的设防啊，防止二次事故，持续的去鸣笛喊话，提醒后方车辆要减速避让，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那咱们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以后呢，就眼前的景象呢，还是啊，很令人触目惊心的。
1: 那现场是怎样的一番情况呢？
0: 那么抵达现场以后呢，就我们看到呢，事故发生在双向四车道的高速公路。那么重型半挂牵引车就停在了右侧行车道，车身呢比较长，挂车尾部向左侧微微倾斜。那么涉事的这个小型轿车呢，车身左侧与半挂车的右侧发生了一个剧烈的一个刮蹭挤压，小车右侧它的这个车身啊严重变形，车门呢被挤压卡死了，地柱呢弯折变形，车顶呢也发生了凹陷。那么前后挡风玻璃全部碎裂，大量的玻璃碎片散落一地。那么车辆的车门已经没有办法正常打开了，车内人员呢就被困在了车中，只能依靠破拆工具来进行开展救援。那半挂车的挂车右侧车厢防护栏、轮胎的挡泥板被撞击撕裂啊，那么挂车的侧面也留有长长的一个刮蹭的一个痕迹，一直从挂车的中部延伸到挂车的车尾。那么高速路面上呢也布满了车辆的塑料外壳、金属的一些碎屑，路面上留有长短不一的刹车的一个拖痕。能够判断呢，就小车驾驶人在发现险情以后呢他也紧急踩下刹车了，但是已经来不及去规避碰撞的发生了。那么事故呢就直接占用了高速公路的左侧和右侧两条行车道。那么事发时段呢又正值上午车流高峰，后方车辆快速积压啊，拥堵就绵延了好几公里，对于区域路网啊通行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冲击。那么最令人揪心的是呢，这个小轿车上面啊当时是有多名驾乘人员都被困在了车内，急需救援。
1: 嗯，那事故现场还是非常惨烈的啊，车辆损毁严重。那大家现在最关心就是人员伤亡情况，那被困在小轿车里面的驾驶人和乘客他们的伤情如何呢？
0: 那么在这起碰撞事故当中啊，小型汽车的驾驶人陈某他伤势比较重，被卡在了驾驶位这个位置，消防人员呢使用破拆工具将人呢最终给救出来了，由120急救人员紧急送往医院呢进行抢救，经过救治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还是需要长期的住院康复治疗。那么轿车后排还有两名乘客也受到了撞击冲击，身体多处骨折、软组织挫伤，一同送往医院接受救治。那么万幸这起事故当中啊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啊，但是基本上三个人都受了重伤。
1: 嗯，那这个重型半挂车的驾驶人呢，这个大车车身长，事发突然，半挂车的驾驶员有没有受伤呢？
0: 那么半挂车驾驶人王某呢全程他是正常行驶的，那么碰撞发生在他这个挂车侧的一个侧面的盲区位置，事发瞬间他甚至都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到车辆发生了刮蹭，直到听见撞击声响，观察后视镜才发现异常啊。那么他这个驾驶人，大货车驾驶人本人是没有受伤的。
1: 嗯，那咱们继续来深挖这起重大事故背后的危险根源啊。很多朋友就提出质疑，就是说是不是半挂车突然向左变道才撞上超车的小车呢？啊？还有不少朋友有这样的想法，说超车的时候看了后视镜，大车也保持直行，那提速超车就不会出事儿。这个盲区到底真的有这么高？

0: 核心致命的一个诱因。第一大诱因呢，就是小型汽车驾驶人对于重型货车盲区认知不足，风险预判缺失，盲目进入到货车的盲区位置进行超车。那么很多小汽车驾驶人呢，只知道货车车头前方有盲区，车尾有盲区，却不太清楚呢，就重型半挂车最大的死亡盲区其实就在挂车的右侧。那么一台重型半挂电动车，它的车头车尾以左右两侧都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挂车右侧这个区域，盲区范围可以达到啊数米宽十几米长。一辆小车你进入到这个区域，哪怕半挂车驾驶人他反复观察后视镜，这有时候也很难发现旁边的一个小车。有很多车友呢啊就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就认为我能看见大车，大车司机就一定能够看见我，那这个认知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后视镜啊，尤其是那种大货车长半挂，它是有一定那个视野死角的，加上它的大车车身货箱的遮挡啊，只要你小车处在盲区里面，对于这些大车驾驶人来讲，你就相当于是隐身了。那么监控视频就显示啊，事发当日的上午，路面干燥，视线良好，半挂车驾驶人王某在右侧车道匀速的正常行驶，没有任何变道的意图。那么小汽车驾驶人陈某从后方驶来，他想要超越这辆半挂车。那么在超越之前呢，陈某没有远距离观察啊，这个判断半挂车的行驶状态，没有预留足够的横向的安全距离，也没有去保持充足的一个纵向的超车空间。他在距离半挂车车身很近的时候才提速向左侧进行超车，那么车辆长时间停留在半挂车的一个右侧盲区当中啊，就并行了。就在两个车并行的阶段，半挂车车身呢轻微的偏移，小车躲闪不及，直接发生了刮蹭挤压。那么安全认知存在了一个巨大的盲区，心存侥幸急于超车是这起事故发生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1: 嗯，那咱们也替广大车友再问一句啊，不少朋友跑高速经常肯定要超越货车，大家都知道这超车要提速，但很多人觉得我速度只要够快，我一把超过去啊，超过大车我就安全了。那为什么紧贴货车车身并行是高速超车当中非常危险的行为呢？
0: 那这就是咱们今天要重点提醒咱们广大车友朋友们啊，那么在高速行驶状态下，重型货车它体型巨大，车流的车辆周边呢会形成一些气流的扰动，那么小车和大车你近距离并行的时候，气流会产生一个吸力，很容易把大车小车呢就向大车车身这个位置去拉扯，那么两车距离越近吸力效果越明显。可能驾驶人呢因为他跑高速比较少，就没有感受过这种气流的影响，一旦你车辆被气流给带动了，尤其你这个车身又比较小啊，你车身轻微的一个偏移立刻就会和这个大车发生一个刮蹭。那么同时呢，因为货车车身重惯性大，哪怕它只是稍微有一点点转向带来的撞击力量，你这个咱们这个小汽车啊是完全承受不住的。那小车和大车并行的每一秒啊都是处在极高的风险当中。超车的核心原则不是说我快速提速，而是要缩短并行的时间。那么很多驾驶人搞反了逻辑，就贴着大车慢慢提速，长时间与大车并排行驶，等于把你自己长时间留在了死亡盲区里面，风险会成倍的加大。那么第二个诱因呢，就是小车驾驶人在超车操作当中存在多重的错误，一系列危险的操作叠加，直接诱发了碰撞事故的发生。
1: 嗯，那咱们请张警官再详细讲讲这个超越重型货车哪些操作属于致命的错误操作呢？
0: 那我们复盘这起事故呢啊，就看到了几个典型的危险操作。第一个呢，就是近距离开启超车。那么小车驾驶人陈某发现前方半挂车以后呢，没有提前在远距离啊进行观察，等到距离大车不足100米了才开始准备去超车，留给自己的超车空间呢这个时候已经严重不足了。那第二呢，就是超车过程啊横向间距不足，超车时没有和半挂车车身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两个车的车身啊距离太近了。那么第三呢，就是超车前呢观察不到位，超车前没有仔细观察货车的车头，它的车轮动向，没有留意货车的转向灯，也没有去预判车辆是否有变道避让这个障碍物的可能。

0: 很多这位朋友们呢，就超车只看自己前方的路况，就忽略了货车的动向。那么第四呢，就是超车完成以后没有继续向前行驶，拉开距离，就急于向右变更车道，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致命操作。很多小车超过大车车头以后，立刻向右打方向变回原车道。那么此时车尾你还没有完全脱离货车的一个盲区，极易被货车给刮蹭到。那么这起事故当中，小车还没有完成超越，就已经进入到盲区并行的状态，那么多重错误的一个叠加碰撞呢，就在所难免。那么第三个诱因呢，就是驾驶人没有履行依法履行安全文明驾驶的义务。因为咱们道交法第22条第一款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高速公路超越大型车辆仔细观察确认安全，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是每一名咱们驾驶人的一个法定义务。同时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也明确规定了，机动车超车的时候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变换使用远近光灯或者是鸣喇叭示意，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以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以后，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那在事故调查结束以后呢，咱们高速交警呢也是依法做出了事故的责任认定，小车驾驶人陈某驾车行经高速公路，在超越重型单挂牵引车过程当中观察疏忽，未确认充足的安全距离，长时间进入货车盲区与大车并行，操作不当，是引发本次碰撞事故的一个直接全部的原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重型单挂牵引车王某正常行驶，不存在交通违法行为，不承担事故责任。所以说简单来讲呢，这起事故的所有损失，包括小汽车的维修费，就半挂车的车辆以及货损的维修费，道路设施的赔偿费用伤者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等，全部的经济损失都需要由这个小汽车也是私家车驾驶人陈某自行承担。那么同时呢，交管部门也会对陈某违法超车、未确保安全距离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那么如果事故造成更为严重的伤亡后果，驾驶人还将面临交通肇事罪的刑事罪责。
1: 那今天咱们说这起小车跟半挂车的盲区碰撞案例啊，教训惨痛，责任认定结果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高速混行的时候啊，大车盲区它看不见，危险，所以就在咫尺之间。那张警官，如果咱们开车在高速上的话，需要超越重型货车啊，可以简单来跟大家说一说哪些是正确操作，规避这类盲区碰撞事故。
0: 那第一点，超车一定要必须要确保安全。你在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一个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那么尤其像在一些前车是在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或者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或者是行经到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以及咱们市区交通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等一些没有超车条件的，是不能够超车的这样呢，就是咱们超车必须要遵守法定的操作流程，一定要提前开启转向灯，变换使用灯光或者是鸣喇叭，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以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以后，咱们再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那么第三呢，在恶劣环境车流环境下呢，严禁强行超车，千万不要去盲目自信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另外呢，也给大家咱们再提个醒咱们在高速与大车混行有八条安全铁律，也给大家简单讲一下。第一呢，就是咱们要提前预判路况；第二呢，拒绝近距离的一个并行；第三，咱们要规范超车的动作那么第四呢，超车完成以后一定要给自己留足余量；第五，咱们要远离货车的高危盲区，尽量不要在大车右侧长时间并行那么第六呢，谨慎防范货车的风险远离它。第七，遇到故障事故牢记避险的原则，切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么最后呢，一定要注意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不要去开斗气车，记住宁

0: 慢三分，不抢疫苗。
1: 好，那张警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专业的讲解啊。重型货车的盲区是很隐蔽的，所以高速超车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急躁和冒险。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张警官来演说。
2: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3: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4: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3: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5: 在国产化的
6: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7: 我国第三艘
8: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3: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9: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1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3: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14: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3: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15: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16: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15: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3: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17: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18: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6: 没事，辛苦了，加油！
19: 加油！
16: 加油！
20: 加油！
21: 加油！
3: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2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23: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备份缺点不说，致命短板讲可改进的地方。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2: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4: 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集，
2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2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3: 城
0: 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斯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进入今天这个一案说法啊，说到的是一起极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深夜高速疲劳驾驶追尾伤人的事故啊。深夜高速路况良好，视线呢也正常，车流不多，本来应该是最平稳最安全的通行时段，但是呢有一辆小轿车高速疾驰，毫不减速，径直追尾前方正常行驶车辆，全程没有刹车，没有避让，也没有预判。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5: 哎，大家好，大家上午好。
1: 嗯，那这起事故的视频呢，我看完之后也是说，这看着就是完全是这个驾驶人睁着眼睛在闯祸啊。深夜车少路宽，前车就在视野正前方，那怎么后车就丝毫没有反应，完全不避险，直接全速撞上去呢？他是这个分心玩手机了，还是疲劳犯困了，包括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呢？张警官。
5: 好的，那么咱们就带大家呢来完整的还原这一起典型的深夜高速疲劳驾驶追尾的一个事故。那么这一次事故呢，发生在今年的6月2号的凌晨12点零时48分。事发的高速公路路段呢，虽然是深夜凌晨时段，但是这个路段呢照明设施完好啊，路面也很平整干燥，道路标线也很清晰，视线呢是良好的，夜间呢也没有雨，也没有雾，没有风，那么整体出行条件是非常优越的。同时呢，凌晨车流量呢也比较稀疏，不存在车流大、拥堵、那么视线遮挡等一些客观的干扰因素。那么正常情况下，只要咱们驾驶人专注驾驶，保持一个车速车距，完全可以安全平稳的通行。但就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路况条件下，一起本应该可以100%避免的追尾事故骤然就发生了。那么从高速全程的监控以及两个车的行车记录仪画面可以清晰的看到，事发前方一辆小型轿车在中间车道正常匀速行驶，车速稳定，车道居中，行驶平稳，没有超速，没有低速，也没有变道，也没有急刹，也没有随意的去加塞，那么全程没有任何的一个交通法行为，属于完全合规正常的安全驾驶状态。而后方这个涉事的黑色小型轿车行驶状态呢就非常的异常，车辆在高速快速的逼近前车，全程没有任何的减速迹象，也没有任何一些制动的一个动作啊，那么车头呢是正对着前车车尾，径直高速冲撞，最终呢发生猛烈直接零距离的严重的追尾交通事故。
1: 嗯，这也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前车就在正前方，视野开阔，清清楚楚的，深夜呢路面干净，没有干扰，正常驾驶人很远就能发现前方的车辆，提前减速避险。那这台车完全没有反应，大家都在问说这个驾驶人到底怎么了，是睡着了吗？
5: 没错啊，那么这起事故最核心最致命最典型的原因就是驾驶人重度疲劳驾驶，驾驶状态呢是属于半昏睡的一个状态。事故发生以后，高速交警呢也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到达现场以后，这事故现场也是令人触目惊心，非常的惨烈。这后方肇事的轿车车头整体严重溃缩，机舱呢彻底变形，水箱、冷凝器、发动机支架全部损毁，前保险杠完全脱落，大灯碎裂，前挡风玻璃大面积龟裂破碎，引擎盖折起啊，拱翘，全车零部件、塑料碎片、玻璃渣子散落一地，车辆内部的气囊、破气帘全部弹出，就足以证明当时这个撞击力度呢非常的猛烈啊。那么被追尾的前车尾部整体严重塌陷，后备箱完全挤压变形，后保险杠、尾灯、尾翼全部损毁啊。那么底盘尾部的结构受撞击移位，车身呢抖动严重，那么巨大的撞击惯性让前车瞬间向前大幅冲出，车内的物品全部倾覆散落，那么可以说啊，就基本上两个车都报废了啊，撞报废了。事故呢，直接造成前车车内两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其中呢，一名成年乘客的腰部、腿部撞击受伤，软组织大面积挫伤、骨裂，需要住院观察治疗。那么两个车呢，刚刚给大家讲，严重的报废啊，事故呢也占用了高速的中间和右侧两辆车道，造成这个路段呢临时交通中断，后方来车呢快速积压， 也是形成了长距离的拥堵，对于夜间的高速公路通行秩序来讲，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影响。
1: 嗯，张警官刚才一说，我们听着就是让人心惊哈。无辜的驾乘人员正常开车，守法通行，却因为别人的这个违法陋习遭受伤害啊，还有车辆损毁。那这个驾驶人本人什么状态？他到底连续开了多久啊？深夜为什么还要强行赶路呢？
5: 那咱们第一时间呢，也是对肇事驾驶人刘某开展了询问，核查了行车的轨迹，调取了高速通行的记录，以及核查导航记录，完整还原了他的一个驾驶全过程。那么驾驶人刘某呢，当晚从外地返程，连续驾驶时长超过6小时，中途仅短暂的停车2分钟进行补水，没有进行有效的休息，完全符合咱们法律规定的疲劳驾驶的一个认定标准。那么事发时段正值凌晨0点至1点，是人体这个时候最疲惫、最容易犯困、注意力最差、反应最慢的一个深度疲劳时段。那么刘某自己也坦言，开车后期啊，已经明显感觉到眼皮沉重、头脑发懵、反应迟钝、视线已经开始模糊，多次出现了走神、发呆、放空的状态。他明明知道自己已经非常疲惫，但是呢，心存侥幸，觉着深夜路上车少、路况好，不会出事儿，想着呢，我再坚持坚持，马上就到家了，执意的强行去赶路，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1: 嗯，听完也是很惋惜啊，就是这么一点点小侥幸啊，硬生生把平安归途变成了危险路途。很多朋友也疑惑啊，这个疲劳犯困人还有意识，怎么会完全看不到前方车辆，连刹车都不踩呢？
5: 那其实这就是大家最容易忽视也是最致命的隐性疲劳啊，就微昏睡、半昏睡这种状态。很多驾驶人误认为呢，就疲劳驾驶就是完全睡着了，闭眼睡觉了。其实绝大多数高速疲劳事故都不是那种彻底昏睡过去了，而是大脑呢短暂的那种断片了，注意力归零了，视线放空了，反应迟钝了啊，就半昏睡那种状态。驾驶人看似你看他好像睁着眼睛，实则呢已经进入到那种视而不见的状态了，就前方的车辆、路况、风险完全没有进入到大脑进行判断，手脚僵硬的操作呆滞，那么车辆还保持原有的速度在往前冲，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车辆就已经处于失控的边缘了。那么其实给大家一组非常直观、非常震撼的一个数据，就是夜间你在高速车速10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状态下，驾驶人你只要走神、放空、犯困3秒钟，这个时候你的车辆就已经盲开出去大概有8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80米足以碾压、追尾、冲撞一切前方的障碍，根本没有任何避险的机会。这也就是为什么疲劳驾驶事故几乎都是零刹车、零避让、零预判的一个致命的严重的一个撞击。那么接下来呢，就我们也给大家深度的去拆解这次事故当中啊三大致命的一个违法根源，这每一条都值得我们所有驾驶人呢都牢记终生。第一呢，就是严重疲劳驾驶，彻底丧失了安全驾驶的能力，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因为咱们道交法10条第62条有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是法定的硬性规定，不是安全建议，不是温馨提示，是你每一位驾驶人必须遵守的法律红线。那么在这起案当中，驾驶人刘某连续驾驶超过6小时，休息严重不足，属于典型的严重的法定的疲劳驾驶违法行为。那么疲劳对于驾驶的摧毁是全方位的、毁灭性的。第一呢，就你的判断力会彻底失效，你没有办法去判断你的车速、车距和前方路况、车辆位置。第二呢，你的反应速度会大幅的延迟。正常我们路况避险反应，大概就需要0.5秒左右。疲劳状态下，你这个反应会延伸到2秒以上。那么高速行驶当中，2秒就是数十米的距离，这个时候你就足以错失所有的避险机会。那么第三呢，就注意力彻底涣散，视线呆滞，目光放空，对于近距离的障碍物你完全没有感觉。第四呢，你的手脚操控僵硬，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没有办法及时的踩刹车、避让、修正方向。就简单来讲，疲劳驾驶状态下的驾驶人就已经不具备驾驶资格，开车上路就是移动的危险源。那第二呢， 就是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完全丧失了应急的避险空间，是追尾事故的一个直接诱因。咱们道交法第43条有明确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高速夜间行车，干道路面车流稀少，更应该主动拉大安全车距，预留充足的制动余量。但是因为刘某在疲劳犯困状态非常差的情况下，不仅他没有减速慢行起停驾驶，反而近距离尾随前车，车距严重不足。那么正常清醒状态下，车距不足都非常容易发生追尾，那疲劳状态下近距离跟车，你等于主动放弃所有的避险机会，那么事故发生啊就已经成为必然了。那么第三呢，就是心存侥幸，漠视风险，强行赶路，主观过错极其严重。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没有天气影响，也没有路况隐患，那么也没有车辆的故障，没有前车违法，所有的客观条件全部安全。那么事故的完全是由驾驶人主观侥幸、麻痹大意、勉强赶路来导致的。而驾驶人呢，明知身体疲惫、状态不佳了，仍然冒险驾车上路，轻信觉得不会出事，可以坚持，就是典型的主观故意性的交通违法行为。
1: 嗯，那听完拆解啊，大家就彻底明白了啊。这起事故呢，没有任何的客观借口，完全是驾驶人违法疲劳驾驶一手造成的。那这起事故的最终责任认定是如何的？前车完全是无辜的吗？
5: 那咱们高速交警呢，也是做出了最权威的这个责任认定啊。第一呢，前车驾驶人全程合规，车速平稳，车道正确，没有变道，没有刹车。没有急刹，也没有减速，也没有低速行驶的情况，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个过错，所以说他不承担任何的事故责任。那么第二呢，就是后车驾驶人刘某，因为连续驾驶，没有按照规定休息，疲劳驾驶，注意力不集中，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对前方车辆未及时采取避让措施，是发生事故的一个唯一直接的全部原因，依法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这也意味着那这次事故，两个车的车损费用，伤者的治疗费用，包括各方面的一个后续的费用，包括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路产护栏的一个损坏赔偿费用，是都要由刘某这个后车驾驶人他来进行全额承担。同时呢，我们还要对他这个疲劳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处罚，就是扣分罚款一并来进行执行。
1: 嗯。这代价真的是太大了啊！一次熬夜赶路，一次侥幸逞强，换来车损、人伤，全责处罚，全额自费。很多朋友就问啊，平时开车偶尔犯困，撑一撑就过去了，好像也没事儿，那为什么高速疲劳驾驶这么可怕呢？
5: 那其实给大家讲一组我们高速就是多年一线处置的一个真实的数据，就每年在夏季以及秋冬季节，凌晨0点到上午10点钟。这个时候呢，是疲劳驾驶事故最高发的一个时段那么高速夜间，像一些追尾单方失控碰撞护栏或者是行驶中偏驶事故当中，超过65%的都是由于疲劳驾驶造成的。很多驾驶人有一个致命误区，觉得小困不算累，微困能开车，深夜车少很安全。但在高速上，所有的稍微有一点困都是事故的前兆。高速因为车速很快，惯性又大，容错率非常低，你只要是注意力断层一秒，风险就会瞬间爆发。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明确地告诉所有的车友朋友们，疲劳驾驶和酒驾超速一样，都是法定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都是高速公路重大事故的主要元凶，没有任何区别，也没有任何宽容的空间。
1: 嗯，那么张警官，那结合这起案例也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日常跑高速如何去识别疲劳状态，如何去来杜绝疲劳驾驶，深夜行车又该如何安全避险呢？
5: 那也给大家呢送上一个高速防疲劳的一个安全铁律，大家呢一定要记牢，要落实好。第一呢，严守4个小时的硬性底线，连续驾驶时间不要超过4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不要少于20分钟，绝不要超时，也绝不要硬扛，更不能够侥幸。同时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 身体素质不同，有些人可能非要开超速，你开一个小时两小时你就很累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说啊，我必须我也要开四小时，你累了第一时间你就赶快到服务区啊，或者是下高速去休息，不要勉强。那么第二呢，就是坚决杜绝凌晨疲劳时段强行赶路。凌晨零点到十点是人体的一个生理的极限疲劳期，最容易断片犯困，非必要不要去夜间长途开车啊。那么第三呢，就是咱们在长途出行当中啊，坚持呢就是最好能两个人一起出发，轮流交替驾驶，轮流休息啊。另外呢，就是你不要靠咖啡啊、冷水啊、去听歌啊、去硬提神，这个没有多大作用。累了你抓紧进服务区休息，睡够了啊、休息好了再上路啊。另外呢，要注意呢，在夜间高速要保持双倍的安全车距啊，你平时是两倍的车距，夜间要保持更大的一个车距来保证安全驾驶啊。另外呢，就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在驾驶的过程当中要全程专注驾驶，也要杜绝分心的违法行为。也希望大家呢，在每一次的出行当中都能够杜绝疲劳驾驶，平平安安的回家。
1: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以言说法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那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0: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1: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洋洋妈，小儿左脚是脚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5: 你不是找剪刀吗？
9: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0: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

0: 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被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2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2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订购热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2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和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不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苏纳小段往南通方向过超市开发区2公里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

0: 风雨相伴 FM 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在一路向前的行程里，也不必总是步履匆匆，打开车窗，让风伴着旋律一起走进车厢，用好听的歌来开启这一段惬意的时光。今天的开场曲，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轻快俏皮的旋律带着满满的烟火气息，就像是停下脚步享受一份简单的快乐，可以吹散赶路带来的紧绷和疲惫，换一种心境继续来分享到新乐团《天高地厚》。

歌声里藏着不离不弃的约定，诉说着跨越山海的情谊，也让人心里充满了力量。而热血过后呢，我们沉下心来感受一段安静的心事。陈雪凝，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直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陶喆找自己，在旋律里卸下了所有的包袱，古典轻快洒脱也自在，也放下了生活里的种种顾虑，在行车的途中找回最轻松自在的模样。这一首呢是胡彦斌和萧亚轩合作的进行式，感受一步一步靠近的心动。

爱情是一场慢慢奔赴的进行式，两个人一路同行，满是甜蜜期待。接下来曹格的《两只恋人》送给路上每一对相伴同行、彼此温暖的你。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啊？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4: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0: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方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4: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玉晴。王菲的歌声呢，是自带治愈的力量。人间这一首作品，藏着世间所有的温柔期许。希望你也可以遇见属于你的美好。

守住心中的少年感，也别忘了青涩简单的浪漫。愿我们走过岁月，历经风雨，眼里的热忱永远不变。分享到梦然少年。

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陈迅没有手机的日子，远离了繁杂信息的打扰，好好的感受当下，认真的拥抱自己。汽车月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分享到尚雯婕《活出美丽》，愿每一个人都能自信舒展，活成自己最喜欢的那个样子。我们下期再见喽。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挚，为你生。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868-8909。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1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 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省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站见，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我们每一次辛辛苦苦在大扫卫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心情哈，刚开始可能也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疲惫啊，有一点烦躁，但是看着这个锃光瓦亮的家，其实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一上午的时间，只是看起来干净，有些卫生死角啊，藏着肉眼看不到的健康刺客啊，表面光可见人，可实际呢可能比马桶还要脏，那些伪干净的角落也正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健康。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可能有几个地方是假干净的一个重灾区。很多人哈，这个比如说在洗完手之后呢，顺手去擦一下洗手台，可能只是擦一下台面和镜子啊、如果你能够翻开下水口的盖儿啊，会发现其实那里面真的是万恶之源，头发、牙膏垢啊，还有没有冲干净的肥皂沫团成了一团，可能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散发着这个怪怪的味道。水槽下水口 90% 是家庭容易忽略的这样一个比较脏的地方，头发呢几天可能就堵成了一个啊这个线团，24小时可能会繁殖上亿细菌，再随着水蒸气传到我们的脸上，更崩溃的是有可能下水会越来越慢，数个口呢都可能会有积水，说明管道可能这个时候已经堵了。我们试着可以每天呢动动手去给它清理一下哈。如果要想每天这个很轻松的清理的话，比如说家里面有吸管，有废弃的牙刷，吸管的话可以剪成那种锯齿状，如果不够长的话呢，可以绑一根一次性的筷子，随手呢可以伸进去去勾出来头发，比任何的一些工具可能都要好使。或者说家里面呢有那种可能要扔掉的吸管刷，那其实呢清理起来是非常方便的哈。那每一次呢可以冲干净，下次可以再接着使用。或者说呢，你可以升级一下你的装备，换成那种可以拆卸的弹簧芯的那种下水器，每周都可以拿出来冲洗一下。这种下水器是能够把头发呀一些脏东西很好的放到这个收集篮当中。当然要想深度清洁的话呢，每个月可以用小苏打加白醋加开水去冲洗这个管道，这个呢非常的管用，而且呢还不伤任何的管道。如果说感觉到你家的下水管的速度水流变慢了，那么下水管呢不要硬捅啊，你可以把这个矿泉水瓶装满水，这个瓶口呢对准下水口的这个位置用力一挤，瞬间的水压是可以冲走很多的一些堵塞物的，当场呢是可以见效的。

如果说家里面的水龙头的水流越来越小了啊，有可能是你这个出水嘴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去把这个出水口的这个盖呢给它拧下来看一看，特别是老旧管道里面的泥沙、铁锈，甚至是金属的一些杂质，可能会堆积在这个地方，不仅影响到水压，长期接触的话，可能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呢带来一定的隐患。这个呢就可能出现在出水嘴的这个过滤网的上面，尤其是老旧小区管道老化之后，杂质呢是容易析出，过滤网呢若长期不清洁的话，那潮湿的环境下确实可能会滋生细菌，如果皮肤反复出现小问题，也可能去排查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啊，堵塞的杂质比较多。

0: 其实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哈，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下水口的水嘴都是可以拧下来的，冲洗干净，或者说是用白醋浸泡十分钟，水垢、水渍、锈渍一冲就基本上是能够干净了。如果是老旧小区的话呢，还是建议能够加装上前置过滤器，从源头去拦截一下泥沙、铁锈等一些物质。如果说水流明显变小，或者水流有分叉的情况，就说明该清理了。第三个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台面上玻璃胶的一些缝隙，时间长的话啊，这个玻璃胶打完了，可能呢由于我们这个经常台面上会接触水，会有很多的一些小黑点，其实这小黑点呢就是发霉的一个情况，很多家庭可能都是习惯了视而不见，但这些霉斑不只是难看，更是健康的一种隐患。那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将霉菌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接触的话可能会引发呼吸道的问题。重灾区集中在洗手台、马桶的底座以及厨房台面等一些打胶的地方。要想轻松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有一些方法还是很简单的，比如说家里面有这个八四消毒液，可以浸湿一下洗脸巾或者纸巾，湿敷在这个霉斑上，静置12小时，等到第二天揭掉啊，就可以看到这个霉斑就神奇的消失了。或者说呢，你可以用刀片将这个发霉的玻璃胶全部铲掉，等这些缝隙干净干透之后，然后呢再重新打上防霉胶。防霉胶的话呢是基本上能够管个十来年的。如果说想要预防的话呢，始终要保持一下干燥通风，洗澡之后呢顺手也要刮一下水池台面，装修的时候呢就要选择防霉胶，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可以省很多的一些问题。第四个可能忽视但是比较脏的地方就是清洁工具，如果说用脏工具打扫卫生的话其实等于白干哈。像家里面常用的拖把、扫帚、垃圾桶这些呢，天天用的工具不知道各位多久清洗一次呢？实际的情况是很多人可能从入住从来都没有清洗过，导致工具本身这个藏污纳垢就非常的严重。其实这样的打扫卫生的工具就等于把细菌灰尘在家里面抹匀了，垃圾桶里面的残留物、拖把上的一些水渍都很容易成为细菌滋生的一个温床。其实呢像垃圾桶啊，每次倒垃圾的时候顺手可以冲一冲，每周呢可以用清洗洁精加八四呢去浸泡15分钟，或者说是垫上厨房纸消毒剂喷几下，这样的话垃圾桶用起来就没有异味，底部的一些垃圾的碎屑也更加容易收拾。像家里面的扫帚、拖把用完呢也可以立刻冲洗一下，每个月呢也可以用强力的洗洁精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喷洗剂给它稍微的浸泡一下哈。当然也有懒人方法，就是像除尘拖把加上一些静电除尘巾，都是一次性的，比扫地机器人可能这个要清洗起来更方便，直接拖完把这个除尘巾扔掉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呢可能费用会高一些啊，因为你要经常去购买，用完即扔，如果说不想那么浪费的话，那也可以用一次性的洗脸巾，用完之后啊作为我们家庭当中常用的这样一个除尘拖把啊，也是可以达到省心又卫生。五个容易踩雷、容易这个踩坑的地方就是纱窗了。像高透网的纱窗看起来是一尘不染，但是你只要用你家的这个纸巾或者洗脸巾擦一下，就会发现黑漆漆的一层。这就是为什么家里面每天在打扫卫生，却是永远擦不干净的一个真相。像我们纱窗上可能会有附着很多一些灰尘，这些灰尘毛絮堵在了纱窗上，等你一开窗再一通风的话，可能全部就吹进了我们家里面。不要小看这些灰尘，它可能上面附着着很多的一些花粉、螨尘以及汽车尾气的颗粒，是非常容易过敏啊、鼻炎、咳嗽的一个元凶，位置越高脏的也是越来越隐蔽。 要想清洁干净的话呢，可以先拆除纱窗，拿下来可以用高压水枪去冲洗一下，或者用刷子刷一下，这个呢是非常管用的。如果不想拆卸的话，觉得拆下来太麻烦，可以用吸尘器先吸，或者说用喷壶喷点水，再用闲置的这个洗脸巾包着刷子去清洗一下。如果要想解决终极方案的话，那么去可以买这种这个无纺布，或者说是很便宜的那种一次性的床单，加上魔术贴给它固定住，变成可以替换的纱窗，脏的话直接拆下来去更换新的。除了这几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几个容易踩雷的容易特别脏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手机遥控器，这个呢如果不经常清洁的话呢，可能比我们的这个马桶的座圈垫还要脏，每周都可以用清洁的棉片湿巾给它擦一擦。以及我们的洗衣机的胶圈，如果你有时间掀开看一看的话，可能里面有一层黑色的污垢，每个月呢都要定期的去清理，或者说是用84去用湿巾给它铺满，稍微静置几个小时给它消消毒。以及我们的菜板上，如果说是木菜板的话，其实像这个刀痕里面也是容易产生霉菌的，尽量是能够彻底的给它通风消毒杀菌。真正的干净呢，要记得不是表面功夫啊，这些容易忽视的地方呢，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不要让假干净影响到我们家人的健康。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你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4: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在询问啊，他说家里面用了净水器，但是感觉呢净水器里面的滤芯没换多长时间呢，可能又要提醒要更换了。如果说不及时更换的话呢，担心这个水质有问题，如果及时更换的话，就感觉到啊其实费用也挺高的。那到底这个滤芯该多久去更换一次呢？当然了，这个每个价位不一样，品牌不一样的这个净水器，它的滤芯呢更换的时间长短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有一些哈净水器买回家可能比较便宜，两三千块钱，但是呢一换滤芯才发现这个滤芯换下来可能快赶上再买一台的这个价格了。最离谱的是它的这个提醒可能比闹钟还准，有些朋友家里面那一直在出差或者说是没有入住，半年都没有开过这个机子，但是时间一到这个红灯就亮了，好像里面装了一个定时器一样哈。一到半年哪怕是没用，它也要提醒你换滤芯。到底这个滤芯该多久去更换呢？怎么样能够自己判断啊？我们接下来跟各位来聊一聊。确实有一些净水器，它里面呢是内置了一个所谓的智能提醒，本质呢就像是一个定时器一样，它会固定啊6个月、12个月、24个月会提醒你去更换，不用去计时，也不用说啊记了你用了多少水，不检测，它呢就像是一个剩余天数的一个计时器一样，它跟滤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哈。这种情况啊，可能很多人就说了，半年没有用也要更换。

不是错觉呢？哎，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定时器的一个原因。如果说你买的是那种中高端的机型的话，它会通过计水量来累计啊，来计算你是不是该换这个滤芯了。再往上呢，才是这个比如说有传感器的，有这个三重效验的，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更准确一些。有一些呢这个商家他会有一些宣传啊，他是为了能够有一些卖点，他可能会说这个长效阿欧膜五年免换。其实如果想要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的话，那是在实验室理想水质的这种测试下才能够达到五年免换。那我们国内呢不少的一些区域的这个自来水啊，可能都要打折扣，也就是明明很多人买的是五年这个免换，但是两年这个机器上就已经催着你要更换滤芯了。如果说你家里面买的是家用阿欧膜的这个机芯的话啊，这个五级滤芯可能一级会干一级的活，寿命的这个长短呢是远远不一样的。比如说像第一级 PP 棉，它会阻拦泥沙、铁锈、虫卵、悬浮物等一些大颗粒，它呢是一般建议3到6个月就要更换，水质差的、用水量大的可能2到3个月就要更换。第二级呢是像这个颗粒的活性炭，它呢是可以吸附异味或者说是有部分的一些有机物，这个呢是6到12个月更换。第三级的话是压缩的活性炭，它呢主要是吸附一些有一些异味啊，保护后面的阿欧膜，也是6到12个月。第四级呢是阿欧反渗透，它的精度呢可以达到0.0001微米，那它的脱盐率可以大于95%，去除重金属、细菌、病毒、水垢，它是可以24到36个月更换。第五级呢是厚实活性炭，它是可以改善口感，去掉储水桶的这个异味啊，它是6到18个月更换。滤芯呢，它是每一级不一样的啊，是由粗到细排列。阿欧膜呢，前面一定要有 PP 棉或者活性炭顶着，能够让我们这个阿欧膜呢使用时间更长一些。如果前面的这个活性炭或者说一旦 PP 棉它失效了，可能时间长你没有更换的话，最贵的那只膜就要跟着遭殃了。如果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滤芯该不该换，那么其实呢可以买一支 TDS 的笔，这个笔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它是可以自己去测一下，接一杯纯净水啊，接过来自己去测一下，是能够通过上面的这个显示这个操作的说明来看一看是不是该更换了。最好测的时候呢不要只测一次，可以连续3天早中晚都测，可以持续能够看到，如果说高于50而且不回落，基本上是判定这个阿欧膜是失效了。如果说它呢比如说下降了5%到10%，或者说呢它这个纯度还可以的话，是可以考虑再推后更换。如果不想买这个刚刚说到的 TDS 笔啊，其实有3个信号是能够判断这个一定要更换了。第一个信号呢就是出水明显变慢，接满一杯这个水之后这个比如说出水量它慢慢的会变慢，比如说你计时一下接满一杯水，明显的出水量会下降30%以上，那就说明这个水量水流变慢了，就要更换了。第二呢是水有异味，比如说有这个土腥味，说明活性炭饱和了。三呢是废水明显变多，正常的废水呢是1:1甚至是1:3，如果变成了1:5的话，那么说明这个阿欧膜就堵了，也是应该及时更换的。如果说你家里面的这个机器提醒一直在响，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滤芯的机型来测试一下这个 TDS 的这个笔，测试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长按这个复位键就可以重新计时。但是要提醒一句哈，部分带滤芯绑定的专用的这个滤芯机型超时的话会直接锁机啊，复位也没有任何的效果，只能够更

大钱。所以呢，如果这个 PP 棉提醒要更换的话，其实要更换，这个价格还算是比较便宜的。那还有呢，就是要认这个额定总净水量，不认年份。我们新国标已经要求了标注额定的总净水量，而非模糊的时间。那这个呢是有专门测定的这样一个公式。那如果说属于已经到了这个更换的周期的话，那要赶快去更换。这个净水量够了啊，不是说你用了多少年，比如说你一年没太用，净水量不够，我们可以再等等。但是如果说你一年的用水量非常大，可能没有到一年，那么我们到这个周期的话也要及时更换。第三呢，就是如果长期不用的话，也要记得手动冲洗。超过三天以上没有开机，比如说你最近出差了、旅游了，那管路里面可能会有沉积的水，那也要建议手动去冲洗一下两到三次，然后再使用再喝。如果说你家里面准备更换我们这个净水器，或者说是装修的时候呢，想换一台新的这个净水器的话，那么也要提前了解，要先问一问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比如说滤芯是通过规格还是异型专用的，会不会超期锁机，型号停产了，这个滤芯还供不供？哎，我觉得这几句比看通量参数可能会这个有用的多。因为有一些机型呢，它更新换代非常快，哎，你今年买的这个机型，但明年呢这个机型停产了，但滤芯买不到了怎么办呢？有没有通用的滤芯？还是说这个滤芯必须是买你原厂的，买一些小厂的，或者说这个滤芯一样的通用的能不能够用呢？这些在我们买前置过滤器啊，以及我们所有的净水设备之前都要先了解一下。

0: 所以呢，在用我们净水器的时候啊，一定要了解清楚 PP 棉和活性炭，一定要 按周期老是更换。相对来说，这两个是最便宜的哈。更换它，更换比较勤的话，那么其实就是在保护 RO 膜，因为相对来说 RO 膜是最贵的。如果前面的过滤没有及时更换，那么把这个 RO 膜一旦堵死的话，那费用就高了哈。RO 膜可以自己去测定一下这个时间，或者说是买一个 TDS 的笔啊，测一下这个水质到底该不该更换。虽然说它提醒了，但是你本身用的很少，那是中高端的机型啊，这个 TDS 笔测出来的水质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虽然机器催你更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测完再定啊，可以帮我们省不少钱。别让倒计时替你做决定，也不用硬扛着。虽然说呢，倒计时到了啊，我们没有用过几次，它就提醒你更换，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不科学的。那也不能够硬扛着，毕竟全家人喝水的这个健康啊，我们还是要有保障的。这个呢，还是这个水质的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2: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1: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2: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观。

0: 窗，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来，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装修中呢，总是绕不开一个大工程，就是做柜子。无论房子大小，无论简装还是豪装，柜子呢总得做上几个。但是柜子并非越多越好，关键在于能否真正贴合生活，能否让每一寸的空间都物尽其用。它呢不该只是一个储物的工具，它应该是服务于人、适应习惯、承载日常的一个生活伙伴。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怎么能够把家里那些柜子设计得更好用。我们先来看看主卧的衣柜啊，主卧的衣柜呢堪称家里储物的顶梁柱，但如果只用来挂衣服啊，总觉得有点大材小用。其实只要稍作设计，衣柜就能够变身多功能的生活站，满足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先来看看次净衣区，下班回到家，衣服只穿了一天，明天还想穿，放哪儿呢？是放椅子的背上吗？还是堆在飘窗上？其实不如在门后做一个次净衣区，外套和裤子呢，就有了地方放。下层呢，可以加我们的柜子的设计，平放一些常穿的啊，比如说内衣、袜子、小物件。次卧呢，也可以增加一个脏衣篓的设计，隔天要穿的衣服、待洗的衣服分别来放，也是更加的一目了然。多功能的侧边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个小空间，比如说像你的柜子的侧边呢，可以预留20公分的超薄的这种梳妆柜，也是非常能装，大大小小的，比如说帽子呀、口罩、围巾、书包都可以摆放的整整齐齐。收纳化妆品、首饰、配饰、日用品还是非常实用的。像柜门呢，也可以贴一个全身镜，平常化妆试衣服在这边也是很方便。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小提醒，就是镜子两边呢最好能够有磁吸灯，这样的话呢，能够当我们拉开这个柜门的时候，想要照一照全身的时候，这个灯呢就自动的打开了啊，而且是那种充电的，充一次电也还能够用好几个月，并且能够

调节亮度，我觉得还是很实用。像我们的床头柜呢，有买成品的，也有一种呢是那种床头柜和衣柜一体式的悬浮的这种设计。这个的好处呢，就是能够延伸到我们的柜子做一个开放格，储物的面积呢比普通的床头柜要大很多，放置很多的东西呢也不显局促，而且偶尔在这边看书查资料啊，也会在这边呢不会说因为过于狭窄啊掉在地上，因为它可以放一个台灯，放几本书，放几件衣服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如果平时你工作比较忙，不太喜欢这个叠衣服这样一个流程的话，那么可以设计挂衣区、拉篮双层的挂裤区。拉篮呢，我们是可以放一些小物件啊。那当然，这个挂衣区的话，也可以分为长衣区、短衣区，并且在挂裤子这个地方，也可以做成两层不同高度的。像衣柜呢，我觉得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设计哈，比如说长衣区的下面可以留有一定的余地，不要设计满，比如说放行李箱、放收纳箱都可以。短衣区的下面呢，可以做隔板内伸。那么像这个短衣区下面，我们柜子的深度层板只做35厘米，是作为叠放衣服来放，并且呢，下面呢有两层的这种挂衣区，前后不一啊，这可以挂双排。双层的裤架区呢，高低也是错开的，上方的隔板内退更加方便拿取。拉篮呢，最底部我觉得也是要留一定的余地的，这样的话是更好打扫卫生。说完了这个卧室该如何去设计衣柜，其实阳台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像中国式的阳台早已经不是晾晒衣服的地方，它是承担着洗衣、收纳、清洁甚至休闲的一个多重的使命。如果把它设计好的话呢，可以称为是家里面最高效的一个后勤中心。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设计，比如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洗衣机柜，它算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洗衣服、晾晒衣服，把一些衣服呢，如果说你家里面有烘干机的大件的，可以这个直接放进烘干机里面去烘干，像阴雨天的话呢，烘干起来很快。但是如果说是一些小件的物品放进烘干机呢，你会觉得很占地方，不值当的哈，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晾晒一下。像晾晒衣服呢，曾经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聊过啊，尽量是不要用到我们整个阳台的这个最长的这一边，最好是能够放在最短边，这样的话呢，短边其实也是可以能够晾十几件衣服的而且在我们无论是卧室这边还是客厅连着阳台这边哈，都是看不到的，非常的美观，非常的整洁，哪怕是家里来的客人啊，也不用专门去收拾。如果说是窄边呢，还可以去做一个收纳的窄柜，我们可以放一些不常用的衣架，比如说家里面的衣架呢比较多，备用的一些呢也可以放在这个窄柜当中。那囤积的一些洗衣用品啊、洗衣液、洗衣凝珠也可以放在这边方便拿取。下面的空间呢，我们可以去榨干每一个这个，比如说尺寸，可以放一些收纳夹放这个和衣服、洗衣相关的一些小物品，只要把它能够塞得满就可以了。像这种洗衣机柜呢，最好是能够定制这个石英石的一体盆，这样的话非常好打理，没有卫生的死角，用完的话呢水一冲就干净了。有点浅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不太推荐，因为可能你稍稍手洗两件衣服，过浅的这种水盆的话很容易打湿我们的台面以及我们的地面，最好是能够根据我们的洗衣机的高度稍稍深一点点的啊。那这样的话哪怕是能够把水放满泡一泡鞋子啊，洗个抹布什么的还是挺方便的。
如果说你家的阳台旁边是有下水道的，比如说有水管，这个时候呢可以利用原本的凹槽，让师傅呢用瓷砖来砌一个壁龛，深度呢哪怕只有10厘米，但也可以摆放很多的一些物品。刚刚说到的，如果没有侧边柜的话，也可以放洗衣机相用的一些器具啊，或者说是洗衣液、洗衣粉之类的，还可以摆放几个小绿植，这个可以说一点空间都不会浪费。如果家里面的阳台呢，另外一个地方，或者说是你走廊的地方，也可以设计一个杂物柜。这个杂物柜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收纳的大件神器，用它的话是太能装了。那最好在设计的时候呢，能够把杂物柜的柜子底板去掉，底部呢高度可以控制在1.2米左右，能够满足大部分的一个收纳。比如说家里面呢有这个不常用的餐桌椅折叠的那种，或者说是有电风扇、有小太阳、有洗地机，都是可以放在这边没有底板的柜子当中。总而言之，这个层板高度可以自由的收纳，可以预留不同的一些物品。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在收纳物品的时候是能够有更大的一些余地。如果家里面还有一些不起眼的地方，稍加设计和改造的话，也能够去有一些小柜子、小心思啊，可以有大的一些用处。比如说鞋柜啊，我们的这个隔板可以后退8厘米，门后可以藏很多的一些玄机。不要小看这个内缩8厘米，可以挂一些清洁的小物件，可以挂闲置的拖鞋，妥妥的一些这个柜子的容量可以变大了，不影响柜门的这个闭合。

0: 像浴室柜的侧边呢，也可以开一个收纳区。像浴室柜靠近马桶这一侧，这个收纳区呢，可以放抽纸，可以放我们常用的一些卫生用具，上面呢放纸巾、手机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像镜柜的话，其实好用的也可以去掉底板。镜柜没有底板，其实它是又透气又灵活了。像自动的泡沫洗手液可以内置在这边，只要伸手的话，那么就能够出这个洗手液了，很方便。牙刷、牙杯也能够内扣在里面，用一个磁吸就完成了，可以通过沥水又隐形。侧边呢也可以打开一个这个，比如说放纸巾的这个口，纸巾啊、洗脸巾啊都直接抽就可以了哈。左右开弓，没有这个底板了，可以说非常的灵活，并且呢想磁吸任何东西啊，都是可以找到相应的一些磁吸的小工具。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镜柜当中可以提前预留插座电源，像吹风机、卷发棒、充电的牙刷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充电在这边完成，不用再找其他的地方了。其实柜子的设计从来不是填空题，而是思考题。最好的柜子不是最贵的，也不是最大的，而是一个懂你的，和你家能够融为一体，非常好用的一个地方。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5: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

0: 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0: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徐州美好家。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3: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2: 一个家住的舒不舒服，除了贴合生活习惯和需求设计之外，还有后期添置一些不起眼的小物品，他们呢也是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感受。确实呢，有些物品或许它并不贵重，却能够瞬间点亮我们的心情，就像平淡日子里的调味剂，光是看着它就让人心生欢喜。那接下来呢，跟各位来介绍几个非常有氛围感的小物品，不仅越让我们这个看着呢越来越舒心，而且呢还是家里非常美的一道风景。先来说到卫生间的一个窗户的这个贴膜啊，如果说你家里面的这个卫生间啊，比如说对面是连廊，或者说是对面呢是这个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楼呢间距比较近的话，那可能没有安全感，可能就需要装窗帘呀，或者说是贴上膜。窗帘的话呢，又怕它时间长了可能会沾水会发霉。那贴膜的话是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装饰的方式。而现在的这种贴膜呢，它可以说是颜值和隐私双在线，就像是一幅风景画一样。无论你是在这边洗澡换衣服，就像是度假一样啊，可以让家里面变得非常的温馨。而且呢，有一些它是有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阳光洒进来，整个的窗户呢都是那种波光感，每一个瞬间都像是被治愈了一样。确实，小小的物品也需要花点心思，让我们卫生间呢变成每天都想打卡治愈的一个角落。第二个呢，就是温馨氛围感的小灯。这种小灯呢不一定是小夜灯哈，它哪怕是一个装饰品放在那边都感觉到自带氛围感，颜值和实用并存。对于小户型来说，非常的适合一些小体量的灯。对于大体量的落地灯的话，可能比较占地方。如果这种小灯的话是能够晚上治愈我们，它除了能够放在玄关，也可以放在儿童房。这个拉绳的这种设计啊，我觉得小朋友一定会非常好玩，会觉得在自己的房间当中呢有一个这个陪伴的物品，可以是任何一种卡通形状，也可以是一个水果形状的哈，放在房间当中，当天暗下来想窝在床上看看手机，那么有这样一个小灯的话也不会特别的刺眼，也是让我们眼睛呢能够感觉到很放松。其实家呢从来不是房子本身，而是一件件反复使用慢慢有了生活痕迹的小物品。我也见到过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梨子造型的水壶，冷水壶啊，它不仅颜值高还特别好用，外观是那种亮黄陶瓷的材质，壶身饱满呈梨子形状，配有这个不锈钢的出水口啊，和木质的这种底座，兼具了实用和装饰。夏天呢，你可以放自制的饮料，按压式的这种水龙头呢，取水也很方便。天气冷了，也不用担心它不实用。那比如说放热水的话，它也有一定的这个保温。虽然说保温没有办法能够和保温壶相比，但是呢，保温一段时间是可以的。同时，它可以营造出非常轻松惬意的这种氛围，不仅是一个储水的容器，我觉得也是一个创意的家居摆件。在桌面上放一个花瓶的话，也是让家看起来越来越美啊，越来越温馨。琥珀色半透明的设计，简约大方。那么可以推荐一下雅戈丽磨砂的花瓶，磨砂质感是非常有氛围感的，再搭配一些花啊，就有了几分硬子风，无论是摆在客厅、餐厅还是卧室都非常出彩，非常实用，而且呢提升了我们整体的艺术的氛围，也凸显了自己独特的一个品味。确实我觉得有一些好看的亚克力磨砂的这种花瓶放在家里面本身就被美到了。和上面的花瓶一样啊，这个东西也可以出现在玄关，没有人能够忽视掉它啊。外观呢是可爱的苹果的造型，经典的这种红。

黑搭配啊，看见心情都会变得很好，再加上小挂钩、小台面，可以收纳钥匙、戒指、项链、口红、香水等等，出门的话就不会忘记拿钥匙喷香水，而且质感很好，放在角落很稳定而且很结实，如果说想要收纳一些小物品的话，选它也是可以的。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双面转角的挂钟，只要家里面有转角都可以装上一个挂钟，价格不高却能够让家变得很漂亮，很有氛围感，一眼心动。它是那种双面挂的一种设计，不管是客厅、餐厅、阳台，抬眼就能够看得到，并且两面都能够看得到，外观那种木质的质感啊，再配备中古风、原木风，简约耐看，挂在家里呢就像是有了岁月的质感的老物件，能够成为家里面非常美的一处风景。家里面呢装修，我觉得现在对于灯的设计呢越来越重视了哈。那如果说你想要星空的感觉的话，可以设计顶面是星空顶啊，这个呢也是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一些可能性。那这个价格其实并不贵，可以把家里面的氛围拉满，特别是孩子每天躺在床上打开星空灯，家里面瞬间变成了浩瀚的星空，相当的震撼，效果呢如同身临其境在星空一样啊！不要小看了这个东西，可以给家里面带来不少的家居的幸福感，可以手动的调焦，让这个星空呢逐渐的清晰浩瀚，也非常的治愈。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用的面包片木质的杯垫啊，家里面可能在喝热水的时候，在放一些餐盘的时候，都需要一些垫子啊。这种面包片木质的，我觉得很好看，而且呢很可爱，完全收纳起来呢，就像是一台小小的这个烤面包机一样，一片一片的放进去，就像是刚刚烤好的吐司在排队出炉。实木的这种魅力呢，就是又温馨又有质感，而且每一片的颜色和木纹呢都不一样。炒好菜之后啊，把这个垫子放上去，感觉到啊，整个家都是变得温馨起来了。刚刚说到的这些呢，这个氛围感的小东西不仅局限于这些，其实有很多。之所以选这些呢，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为大家来推荐一下，为我们的生活呢注入更多的一些温暖和巧思。生活其实不就是这样吗？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取悦自己，把日子过得更加的精致有趣，这才是最重要的。喜欢的朋友呢，也不妨去好好的参考一下。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勤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中午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进入就近的服务区就餐休息，注意避免疲劳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神殿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0: 最近的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0: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和我一起来锁定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的一个小时的

0: 时间里，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聊一聊目前啊房产的处在的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阶段，又有哪些全新的政策出台。那大家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房地产的问题呢，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和我来进行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十二点半之后为大家开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先来了解一下楼市的最新的内容，我们从不同的这个一些这个主题和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理性的去试探一下828新政之后各地的一些楼市的变化怎么样呢。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长沙。在828新政之后呢，长沙首宗挂牌的这个地价的这个底价的这个地啊是成交了。去年呢，说到这个项目是这个滨江集团，他们是以溢价69.86%竞得了杭州奥体的一个首宗的宅地的时候，市场欢呼啊，全运村的价值也是跳涨。一年之后呢，随着房地产市场环境的一个变化，土地市场的价值呢也得到了重新的评估。所以呢，就在前两天，长沙奥体新城首宗市场化住宅地块由长沙成发恒生置业有限公司以底价2万054万元成交，那折合成的楼面的价格呢，大约是每平米在3000块钱左右。相比较2025年7月份，那这个片区内呢，一些这个安置的限价地块成交的楼面价每平米在1880左右，那此商住地块的楼面价格呢是上调了大约59%。那这也是自828新政之后长沙挂牌的首宗商住用地，也是长沙奥体新城挂牌的首宗市场化的商住地块。所以呢，这也就标志着奥体新城从规划的蓝图也是走向了人居开发的实操阶段。当地的业内人士表示呢，说首宗的市场化的住宅宅地啊，以底价成交，那就说明市场对于长沙奥体新城的定价是持有理性试探的态度。那预计呢，未来这块地的入市的价格也是有望在每平米近1万元的一个区间啊，仍然是低于长沙热门片区，比如说像长沙比较热门的啊这个梅溪湖啊，还有阳湖啊等等这些成熟板块，那它可能还没有办法达到那个价值啊。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块地其实它的亮点也是挺多的啊，它是在当地来讲，它的出行，它是紧邻着地铁线，而且呢一路之隔就是今年9月份开的一个学校啊，它附近有地铁有学校。在2029年的时候呢，长沙市也会在这个地方来举办第16届的全运会。所以展望它后续的一个发展的板块来说呢，还是不错的啊。那在过去的20-30年间，从广州珠江新城到济南的全运村，再到杭州奥体等等，不少奥体板块呢都实现了一个大型赛事加集中配套加地铁兑现加名校落位，那就等于它的区域价值在连续的跳涨，没有出现啊，就是所谓的这个争抢台价，也就意味着设定的每平方米30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起始的楼面价，基本上是符合了当前市场的一个预期，也是给这个片区后续的供地呢定了一个比较温和的起步的基准。当地某房企的营销负责人也表示说，每平米3000块钱的这个楼面价格，其实放在长沙的主城，它仍然是属于一个比较低的价位。那说明有关方面有意识控制了这个起步价，那降低了流拍的风险，也是稳定了区域的地价的一个预期。底价成交呢，其实也说明了市场对于长沙奥体新城的一个定价是持有一个理性试探的态度。一方面，开发商观望的情绪仍然在，底价呢成交，说明房企对于这个片区的成熟度仍然是有所保留。那另一方面呢，这个片区呢它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市场定价的阶段，首宗市场化的宅地地 底价成交，也是等于是给了奥体新城一个价格锚点，后续地块呢或将在此基础上来进行浮动，也是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同时呢，这种理性试探其实也说明今时不同往日，全运村的区域价值的跳涨是否会在长沙持续，其实还有待观察。像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奥运啊这个板块啊，就是什么奥运村啊，或者全运村啊，或者在奥体附近啊，这种板块呢其实它有它的专属的一种营销的一个方式啊，各地呢都有这样的一些案例。那至于说长沙这样的一个案例到底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那其实呢这也是和整体的楼市的运行呢还是有很大的一定的这个关系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了解到的关于长沙，那接下来继续和朋友们来关注。我们来看一看一些房企怎么样啊？六个购房决定背后的行业转向，越秀全国项目热销国庆黄金周。其实在这个国庆黄金周热销的项目有很多，那能够做到在全国很多范围内它的项目都在热销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年的国庆的黄金周落幕期间呢，楼市也是迎来了政策后的第一个橙色的检验。八月底的时候，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个部门部署推行了商品住房的现房销售，实现了所见即所得，交房即交证。九月末的时候，财政部等三个部门也明确了，从十月一号起要对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贷款按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那根据中指研究院的监测，在假期重点的25个城市新建住宅成交的面积较去年日均是同比增长 33.8%， 核心区的改善项目呢也是获得了比较多的关注，行业竞争的焦点正从价格转向了品质，从卖得出去转向了交得出来。所以在热度之外呀，其实更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成交的结构啊，购房人不再一味的去追逐一时的优惠，而是用脚步呢去寻找能够兑现承诺的建设者。所以在这几年呢，住房城乡部的系统推进了像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的建设，国家呢也是把住宅的品质立为了行业的门槛，政策呢也是写进了文件呢第一步。那门槛能否成为老百姓手里踏踏实实的家，那就要看有没有企业能够接得住。在国庆假期，越秀地产呢它是分布在了广州、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深圳等等这样的一些城市，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一组可观察的范本。这家深耕城市40余年的广州国企它是确立好自己的品牌，然后自己的服务还有这个产品还有团队啊，那以4乘4的好产品理念与好房子的标准逐条呼应，那各地暗场的高人气也是对市场对于这一套操作的一个现场的评分。市场分层呢其实也给出了同样的信号，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就认为说，现房销售改革锚定的是交付的预期、贷款贴息、减轻月供的压力，叠加房企的一个信心的修复，三股合力也是构成了本轮的基本行情，所以购房者入市的节奏明显加快。而中指研究院的监测同样也显示，假期获得的关注多数呢是以区位和产品优势突出的项目为主。所以呢，越秀它目前在国庆期间啊，在这些城市里的一些项目，因为它的区位、品质等等啊，综合性的服务都还不错，所以呢，在国庆期间也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其实呢，黄金周的意义呢，不止于是7天的成交，其实它更像是一份行业转向的宣言。规模竞赛告一段落，那么品质竞赛才刚刚开始，大家更多看重的是品质。我居住进去之后，我的体验感如何？我后续的使用怎么样啊？这才是现在购房人所要考虑的。

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稳楼市啊，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内容出现呢？从十月起，购房贷款这个给贴息，买房人再盈利好。在九月底的时候呢，记者也是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十月起对于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的成本，更好的来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的住房需求。本次贴息的政策呢，也是聚焦了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型啊中小套型以及较低价位的住房，还有就是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是不能够超过120啊，购房的价格也是不能够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的规模呢，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的这个期限呢，最长是5年。那根据测算呢，对于一笔长期限的啊100万元的这种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将近50000元啊。那政策呢实施呢是暂定1年，看看这1年的效果如何。那接下来呢可能这个才根据这个效果还会有一些这个调整。那目前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以上呢是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稍后呢会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些房产的热点话题，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聊的同时啊可以来积极的参与。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呢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可以在线上留言。12点半之后，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也为大家开通，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买吉利银河保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3: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所以说大家呢，除了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获取信息之外啊，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需要帮助，也可以及时的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那首先呢一个呢就是在开发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栏目区，在里面可以留言，我们也会把大家的问题呢来进行回复。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的电话呢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啊。那如果说关于房地产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线上的咨询，我们来直接的来进行一个沟通啊。好，那么接下来

0: 五，北京小马场西社区破解民生难题。两个多月前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北京市西城区广外街道的小马场村的社区接到了他们小区里面的11号楼崔先生的一个紧急的电话。他说啊，我的母亲独自在家突发这个头晕恶心，我没有办法及时的赶回，麻烦你们能不能去看一看。那社区的工作人员在接到电话呢，第一时间就上门查看，推开门之后呢，映入眼帘的就是面色苍白浑身虚弱的老人。他们就立刻拨打了120，顺手也是整理好了像医保卡、身份证与换洗的衣物，跟随着救护车一起把老人送到了就近的医院。那他们也是进行了先行垫付挂号、 CT 等一些费用，一边呢来进行这个检查啊，一边呢来同时向这个家属来汇报一个情况。直到检查全部都结束了啊，家属来了啊，他们呢工作人员才离开医院。
1: 北京市小马场西社区党委书记张春芳啊向记者表示呢，说这一场紧急救助啊不是偶然的这么一个暖心事件，是社区工作者啊多年来在出行、吃饭、照看这些日常小事上一点点攒出来的兜底功夫。小马场西社区呢，位于这个北京市西城区广外街道，地理位置优越，社区总面积呢6.8公顷，下辖小马场南里小区、西里一号楼小区，还有莲花池东路24号院和北京铁路局房建公寓段。社区呢共有1131户，3827名居民啊，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呢超过了80%。片区大多数是上世纪80年代的钢厂铁路系统的这个老旧职工宿舍，紧邻二环、两广路和京九铁路，没有大规模拆迁改造的条件，也缺少成片新增建设空间。在硬件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完整社区建设啊，没法依靠大拆大建，只能从居民一张张具体的生活难题入手。把17部电梯、一口热饭、一处托管角、几片口袋公园一点点打磨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0: 是的，那80多岁的陈奶奶呢，也是住在这个小区，而且住的是顶楼。她受到腰腿病痛的这个困扰啊，她常年是无法下楼的，因为没有装电梯啊，她说她基本上是不下楼。和她处境相似的一些高龄的老人呢，在小区呢不在少数，爬楼很困难，而且直接是困住了一整代老人的一个出行。那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难题，小马场南里小区呢，他们也是依托了政府补贴与产权单位出资支持，为5栋楼一共17个单元呢落地了外挂电梯，采用单次0.2元的一个刷卡计费，收入的专款专用，那主要呢就是用于电梯的日常的维修啊，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这个费用啊，能够让老人至少在晚年的时候还能够下楼啊。
1: 当然呢，这17部电梯的安装呢也不是一帆风顺啊。按当时北京老楼加电梯的这个实操口径，一户不同意，项目呢就无法推进。前期16部电梯啊，社区工作人员呢逐户走访，把低楼层居民最关心的采光、噪音、通风影响逐一解释，现场比对啊，之后呢顺利落地。唯独最后一部电梯被一户长期在外居住的居民啊卡住近5年。电梯装上了，但老小区的难题不止在出行。楼梯管线老化啊，私搭乱建，停车位不足，公共休闲空间匮乏，这些问题不解决，完整社区就无从谈起。为此呢，小马场西社区以完整社区试点为抓手，同步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0: 没错啊，那硬件的改造呢，它其实呢就是要优先夯实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子。项目呢也是先后完成了，比如说像外墙保温啊、门窗更换啊、更新老化上下水以及污水分流管线等等等等啊，也是把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呢，整体给补齐了，就是把他们整体的这个小区的一些基础的设施的短板给补齐了。那么在基础设施改造到位之后，社区呢又腾挪释放出的这个空间来做一个精细化的利用，依托片区的统筹资源共享的一个工作的模式，社区呢对小区的像绿化带啊、休闲广场啊等等这些公共开放的空间呢，也展开了一个整治的提升。 所以说当这个电梯啊还有公园驿站全部都落地之后呢，改造呢其实远远没有结束，老旧社区真正考验的呢是出现在建成之后的一个

0: 运维的阶段，运维的难题要破，那么光靠人盯着可能还不够啊。
1: 嗯，
0: 那么立足这个发展长远的一个发展，北京小马场村呢，他们也是持续加码了智慧社区的建造，依托96139的一个报修平台，还有西城家园线上治理、门禁智能、老年人一键呼叫终端，实现了这个线上报修、线上缴费、智能安装、老年人一键服务的全覆盖。那所以呢，这个老的一些这个小区来进行改造啊，它并不仅仅是加装电梯这一件事情，它是牵扯到非常多的一些方面啊。老城更新改变的呢是居住的空间，当然温暖的是千家万户。北京的小马场西社区呢，它仅仅是靠一次次的上门沟通、一顿顿的热乎的饭菜、一个个危难时刻的援手，也是打磨出了一份有回应、有兜底的烟火日常。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北京这样的一个老社区的改造的案例，从电梯、从社区的这样的一些智能的终端的建设，还有呢就是公共空间的再利用啊，老旧墙面、管道的一些修复啊，都为居住在这里的老住户呢也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当然对于这种老房更新呢，肯定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困难，但是有更多的是一些实际的案例摆在我们的面前，也让我们为接下来如何能够更好的进行老房的翻新，能够进行城市更新的建设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意见啊。好，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到的是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啊，都可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线上平台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一个是开吧 APP， 还有一个呢是抖音号草哥说房的评论区，我们也为大家提供一个可以留言的地方啊，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留言来进行提问。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0: 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最近呢，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6: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5: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了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说对于房地产有一些问题啊，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啊，我们会和大家在线上来进行沟通。除此之外呢，朋友们在平台上留言的问题呢，我们也会来进行回复啊。那接下来除了拨打电话之外，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房地产的一些专业的知识以及最新的政策解读。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听友呢在后台给我留言说呢，他说我正在买房，交完定金之后呢，这个卖方啊突然不想卖了啊，他说我就想问一下，买卖二手房啊，这个卖方毁约啊，买方到底能拿多少赔偿啊？这个卖方收了定金又反悔不卖啊，你可以要求呢双倍返还定金啊，但是这个定金超过房价20%的部分呢，不会产生这个惩罚性的这个定金效力啊，只能按普通的款项要求退还啊。如果双倍返还的定金仍然弥补不了你的实际损失啊，当然你还可以呢就差额部分呢继续去索赔啊，前提是呢你缴的这笔钱在合同里约定的啊，清楚的约定是定金，就是一定的定啊，不是那个言丁定，是吧啊，或者说是什么意向金啊。如果是定金的话，你可以呢要求他进行双倍的返还。所以说呢，这里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同样一笔钱，合同上写的是定金，就一定的定啊，还是那个言丁的定，这个两个差别呢可不是一般的大啊。所以今天呢就他的这个问题呢展开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好，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探讨一下啊。
1: 对，就是个二手房交易当中需要注意的点啊，需要避开的坑。三个核心要点。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分清啊，你交的是哪一类钱。啊，就买房的时候我们多少是吧，先交一部分这个比如说定金啊，意向金。首先就是这个定金啊，一定的定。它呢是有债权担保功能的。啊，民法典第586条说得非常清楚，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卖方违约需要双倍返还啊，这个是民法典清楚提到的。定言丁定一般呢它不具备担保性质啊，通常设为预付款，不管什么原因导致交易不成，原则上呢这个全额返还，除非呢你不买给对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那个另说啊。第三块呢就是什么，就是意向金。
0: 嗯，
1: 买方支付给卖方的还没有转化为定金的

0: 项，属于预约阶段的款项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哎呦太火了，太热，太好卖了，买家人要急切购买啊。这个房子呢还没有拿到销售许可证啊，这个买家呢就急忙的非要是吧，先缴纳一些意向金啊，或者叫诚意金，以表达自己强烈的购买愿望。意向金呢，是在就是说在没有拿到这个销售许可证之前呢，它都是可以随时返还的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卖家呢这个时候叫什么，叫意向金，叫诚意金啊，只是表达一个诚意，不是完整的是吧商品房的一个买卖。所以在没有他正式具备销售资格之前的话呢，你是随时呢是可以要求退的。如果预约的这个合同里面有约定，就是没有正式转为定金之前的诚意金啊，也可以要求返还。就他拿到了，但是合同上有约定要办个手续去补办一下，把这个诚意金转为定金啊，即使他拿到了这个销售许可，在没有转成定金之前，你也可以要求返还
1: 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啊。
0: 对，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首付款，购房款，是吧？这个呢大家好理解。买房的时候肯定你要先付一部分首付，是吧？解除合同的时候呢，返还购房款啊。但如果合同上约定有违约赔偿呢，那另说，对吧？但是正常返还房这个合同解除返还这个购房款，这个呢是一个正常情况。
1: 嗯，
0: 如果卖方收了定金不想履约啊，那么买方到底能拿回多少钱呢？啊，这个呢要看三条规则是不是能够叠加。第一个规则就是节目刚开始说的双倍返还，对吧？这是民法典第587条规定的。
1: 这是一个规定好的。
0: 收受定金的一方，你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双倍返还啊，以收着这个定金。第二个规则呢，就是20%的上限啊。民法典呢第586条的第二款也提到了，这个定金的数额呢，你不能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
1: 嗯，
0: 是吧？超过部分呢，不产生定金的效力啊，就不能够进行惩罚，只能原额返还，对吧？第三个规则呢，就是二选一加这个差额啊。民法典呢第588条也提到了，既约定了违约金，又约定了定金的，那么一方违约的时候呢，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啊。就你签了这个购房合同，约定了定金这个条款，也约定了有违约金啊，那么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呢，你是可以做选择的啊。如果你选择完之后啊，定金不足以弥补你的损失，可以请求赔偿超过定金啊数额的这个损失。虽然约定了，但是你的实际损失过大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追索啊。还有一块的话呢，就是违约金。违约金这一块呢可以调整，但要由对方提出请求啊。这点呢大家呢也应该着重的去了解一下啊。民法典第585条呢也提到，约定了这个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啊，然后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呢予以适当的减少。全国法院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第11条呢，对这块呢也做了一个明确啊，就是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按民法典第584条确定损失的30%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主张违约金过高的当事人呢，应当承担举证的责任，对吧？此外的话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一个解释第12条，对这个新建商品房买卖当中的这个违约金调整呢，采用统一30%的标准。二手房交易呢，它不属于这个解释直接的适用范围，但是在现实的当中呢，法院常常参照这个标准来进行把握，
1: 是
0: 吧？在二手房交易当中呢，有关于这个定金和预付款呢，有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卖方他只是口头说我不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直接主张对方双倍返还呢？如果遇到

0: 这种情况呢，你先不要急，先书面催告啊，并保留受查证据，确认对方明确拒绝履行之后，再谈定金的一个罚则。
1: 嗯，
0: 就是双倍的问题，是吧？口头反悔呢，往往需要证据固定啊，否则举证的时候呢，你会比较吃力，是吧？第二个问题就是定金和违约金，我能不能一起要啊？购房合同当中既约定了定金，又约定了违约金，那么如果啊一方出现卖方出现违约，那么作为买方是不是能够同时主张呢？按照民法典第588条的这个规定呢，啊，叫选择一条适用，选择一条之后仍不足以弥补损失的，可以就差额部分继续主张赔偿，就说你不能一起要，只能要一个，但是不够的部分呢，你可以追索，
1: 嗯，
0: 对吧？那定金超过20%的部分，超过那20%的那部分怎么办呢？超过部分呢，刚才说到了，不产生定金效力，不适用双倍返还。可以呢要求原额返还，啊，如果因此产生了实际的损失，可以呢另行主张赔偿。那如果房屋是夫妻共有的，啊，只有一方签了合同，那这个合同有效吗？那么这种情况呢，要区分是否构成了表件代理，啊，事后是否追认这些具体情况，就是说有没有效，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具体情况。
1: 嗯，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0: 对。这种情况呢，确实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说房屋买卖的时候呢，签约之前一定要把全部的共有人集合到位，
1: 嗯，
0: 缺一不可，共同签署，不留隐患啊。为了避免交易出现意外啊，或者产生纠纷啊，买卖双方呢，应该在二手房交易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几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查产权，对吧？到不动产登记机构。去查一下啊，调调档，确认有没有抵押，有没有查封，有没有共有人，有多少共有人，有没有设定居住权，面积有没有误差啊，就是拿了证和产权档案是不是一致，是吧？
1: 嗯，
0: 有没有非正常交易记录，这一块呢我之前在单独做了一期节目说过这个问题，如果有非常交易记录的话，过户的费用有可能会非常巨大啊。还有就是看看房子的真实年龄啊，你不能够只听他说，产权记录里面呢会说得非常清楚，哪一年做的这个登记，是吧？第二个的话就是查主体啊，共有房屋必须共有人全部到场签字，夫妻共同财产尤其要注意，无法到场的共有权人必须提供书面的授权委托，是吧？你这个合同呢才能够真正的合法有效。第三个呢就是要落实定金啊，还有就是违约金这一块，详细约定违约金这些条款，合同当中写明条款的性质、金额、支付方式、违约条款，哎，越细致操作性就越强，哎，这个越细致啊，它的这个威慑力就越大，那么你的交易呢，
1: 嗯，
0: 就越顺利，对吧？第四个，走资金监管，大额房款啊，最好通过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或银行监管账户来支付，确保
1: 有一个保障啊，
0: 对。确保交易资金的安全。第五块呢，就是固定证据，转账的时候备注某某房屋的定金啊，保留谈判时候的交天聊天记录啊，书面催告记录，还有送达的凭证。
1: 嗯，
0: 哎，二手房交易当中呢，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很多，但我只给你讲这几啊，但给你讲的是这几点，它是什么呢？是大是大非，重中之重。刚刚提到这五点，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的话就会让你伤筋动骨，一定要牢记。
1: 嗯，好的，好。当然有朋友说是不是只有这五点要注意，当然不是啊。那这五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五点，大家就一定不要去忽视它，一定要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办理一些相关的这个手续。当然在对于这个问题上呢，还有很多的内容都是需要我们大家去注意的。那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逐一和各位来分享。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是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大家开通。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4: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3: 有。
5: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3: 可以。
6: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3: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7: 喂，我要买房。
8: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为各位开通，我们呢要来回复一下大家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啊，看看朋友们又有哪些新的问题。好的，曹老师。
9: 嗯，好的。听友发了问题问，他说老师这个不梯房，为啥三楼最贵？三楼最贵啊，对，这个确实是的。一个不带电梯的普通多层的这种住房啊，三楼呢，它一般情况下呢，在基价层，就是五层的基础上，要加个20%，甚至到25%啊。那
8: 三楼的一个位置、啊，
9: 对对对，所以说整个在楼栋里面的，它这个楼层确实是最贵。为什么会最贵？因为对于不梯房来说啊，因为楼层高的啊，它通风采光视野肯定很好，但是呢，它楼层比较高，爬楼比较累，对吧？那么对于不梯房来说，楼层低的，脏啊乱，光
8: 潮湿，
9: 对潮湿，
8: 正好一口气爬到三楼，
9: 对，光线暗淡，私密性也比较差，这个楼层低。但是三楼的话呢，它就卡在中间，对吧？条件呢就比较均衡，不高不低。既保证了爬楼不累，哎，又能保证一定的这个通风采光视野啊，所以这个市场的认可度呢比较高，啊，所以二手房市场里面呢有金三银四的说法啊，三楼的价格呢通常比一二楼高个10%到15%啊，那么比五楼六楼的话呢，能高个多少呢？能够高个20%到30%，对吧？三楼在流通环节的时候，在这个流通环节的这一块的话呢，它的这个转手呢也比较容易啊，成交周期比较短，买家的群体比较大啊，不管是自住还是以后置换，三楼的话呢相对比较好出手。
8: 没错啊。
9: 还有就是三楼呢，在居家生活当中爬楼负担轻，爬两层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基本上可以承受，不会有明显的这种累的感觉。但四成以上就不好说了，尤其是对老人孩子不友好，你要搬个大件物品，那就更费劲了，是吧？
8: 三楼的位置刚刚好啊，体力不会消耗的太多，它都好，都觉得它好，那肯定价格要高。
9: 对，在居住体验上，三楼呢，避开了底层潮湿、蚊虫、采光、通风呢，哎，也不错。如果以后小区加装电梯，高楼层受益确实呢会更明显，但是三楼呢它最稳。上下楼多了一个选择，进可攻退可守，不用为未来担忧，分摊的费用呢也不会太高，也不用过分依赖电梯。所以说这个三楼的贵啊， 它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经过市场
8: 有一定道理的、啊、
9: 对，经过市场检验的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这个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不梯房能叫三代宅吗？三代宅吗？
8: 三代宅。
9: 大部分的不梯房不能叫三代宅，你甚至叫二代宅都很勉强啊。但是在市场当中呢，有一部分不带电梯的房子呢可以叫三代。
8: 哦，
9: 哪些呢？可以给你说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那种四层以下的洋房和叠加别墅。四层以下的洋房在市场早期的时候呢盖了一些，不是很多啊。你比如银湖南岸就有一个小区啊，它是三层洋房不带电梯，是吧。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房带着跟盖着上就是四层的洋房啊，虽然也没有电梯，但是呢它基本上在设计的时候，整体设计的时候肯定是按照什么呢，是按照这种叫什么呢，叫一梯，那时候你要没电梯的话呢基本上可能也就是一梯两户，是吧，一个楼梯。但如果说要带电梯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说能做到两梯两户啊。那这样的房子的话呢，明显的话呢和现在的这种三代宅呢是比较吻合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四楼以下这样的楼房的话呢，对于电梯来讲呢，它就没有那么大的迫切的需求，就你装是锦上添花，你不装的话完全也没什么问题，是吧。所以早期的时候呢盖了一些这样的这个不带电梯的这种四层以下的洋房，但这几年呢基本上这种产品基本绝迹了，就没有了，是吧。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早期的这种洋房和叠加别墅，大部分不带电梯，但是呢你把它们如果归为一代或二代显然是不合适的，是吧。当然呢现在这个市场上大部分的普通不梯房呢是算不上三代的啊，只能算是一代或者是二代。
8: 二代 啊
9: 对。
8: 当然对于一些想要买新房的朋友呢，现在呢四代也出来了，可以来了解一下四代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内容，聊了一聊目前关于这个房子啊，这个楼层啊，还有这个住宅的一个问题，当然是选择自己适合的是最好的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会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房地产的最新动态。好，再见朋友们，拜拜。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人，
4: 爸爸我爱人。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3: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集中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南路段，松大桥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受占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勤，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真实案例，
12: 生动故事，
1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1: 欢迎收听
12: 法律讲堂。
13: 明知对方是为了赌博而借钱，仍将钱款借出，这种民间借贷合同应属无效合同。那么在明知对方参与赌博违法活动的前提下仍提供借款，出借人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
14: 赌博呢，作为一个违法活动啊，它一般来讲如果只是偶尔的进行，并且情节也比较轻微啊，只是接受治安管理处罚的这种行政处理。那么但是呢，如果是聚众赌博或者是多次赌博，以赌博为业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会涉嫌到赌博罪。根据两高啊有一个司法解释，对于呢明知他人啊实施赌博犯罪活动还提供资金支持的，这个呢是要按照赌博罪的共犯论处。所以呢，如果明知是赌博的，这个钱是绝对不能出借的，否则呢会涉及到可能被认定为实施了共同的违法或者犯罪行为。
15: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个由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真实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呢，也是借钱赌博。
13: 2021年，王女士在房山法院立案，起诉赵先生，要求赵先生归还欠款及利息、手续费等共计13万余元。王女士与赵先生原本是恋爱情侣，赵先生要求王女士借给他10万元钱。赵先生要把这笔钱放进局里，然后以财生财，而这个所谓的局其实就是地下赌局。赵先生把钱借给参赌人员用作赌资，王女士担心钱打了水漂，赵先生在微信中回复向局里的人放贷利息很高，挣了钱一下就还清了，于是王女士以自己的名义 向某借款公司借款10万元，期限一年，并支付了3万余元的手续费。贷款进账后，王女士按照赵先生的指示，直接把10万元钱转到参赌人员李某的账户。一年过去了，赵先生始终不还钱，王女士和赵先生也因此分了手。王女士向房山法院起诉，索要10万元欠款以及3万元的手续费及利息。王女士的钱能要回来吗？
15: 这个案例当中啊，王女士并没有亲自参与到赌博和借钱的这个活动当中去，而是她把钱呢借给了她的男朋友赵先生，再由赵先生呢去参与借钱的这个行为。那么王女士和赵先生之间的这个借钱的协议是不是有效呢？
1: 这个案子中啊，这个赵先生要求王女士为其借款的这个目的，他明确说了是要放到局里去给这个参与赌博的人提供赌资的。在这种情况下呢，王女士对于赵先生的这种借款的用途她是明知的。所以说依据咱们的这个刚刚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13条第4款的这个相关规定，王女士作为出借人，他是明知这个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而仍然向赵先生提供了这个借款，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他俩的民间借贷合同也是无效的。
15: 在这个请求当中呢，王女士呢她要求返还10万元的本金哈，还有就是手续费利息是3万元。那么既然这个民间借贷合同是无效的，那么这笔手续费和相应的利息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
1: 虽然说这个本案中这个民间借贷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但是依据我国民法典的157条的相关规定，民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应行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所以说在这个案子中依据这一条的相关规定，这个本金10万元还是要予以返还的。至于说提到的这个手续费和利息，从这个案情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啊，他这个手续费和利息都是由这个出借贷款的相关机构他来进行收取的，王女士自己并没有从中收取任何的利息。所以说咱们这个刚刚提到的民法典157条后续的这个一个规定，就是说行为人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是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赔偿，有过错的一方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应该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个案子里头，王女士和赵先生都是有过错的，所以说最后这个手续费和利息3万元，最后法院是判决他们各自承担50%的责任。
15: 那么在刚刚的法条当中呢，我们注意到您提到了一个知道或应当知道，那么杨律师我想请教您的是，围绕这个应当知道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什么是应当知道，在出借人借款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4: 在司法实务当中呢，绝大多数情况下要么呢是有证据能证明当事人知道某一事实，要么呢是有证据来证明他确实不知道某一事实。但是呢还有一些情况是既没有证据证明他知道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不知道，但是呢案子的审理呢又必须得确定他是否知道才能确定这个法律关系是不是成立。那这种时候呢法律就引入了一个推定制度这个推定制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只要客观上存在知道的条件和可能性并且呢行为人又负有这样的一个知道的义务，那么就可以推定为知情，法律上呢把它叫应当知道。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啊，作为出借人如果我们给别人借把钱借给别人，一定要问清楚借钱的用途，那么能签一个借款合同是最好的，上面写明这个用途。如果实在签不了合同呢，微信聊天记录呀，短信的记录啊，只要上面有类似这样的关于用途的记载也可以证明到作为我们出借人是尽到了这样的一个注意义务，这样来保证我们在后续的这个法律纠纷当中能够保护自己。
15: 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赌球还有地下赌局，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您觉得还有哪一些违法活动经常会牵涉到民间借贷呢？
14: 理论上分成两个大类第一类呢就是从事违法活动可能会用到资金所以通过民间借贷来获取资金的，那么这一类呢在实务当中就比较多了除了我们看到借钱赌博的，还有借钱吸毒的、贩毒的，甚至借钱走私的，那么这一类的共同

0: 特点呢，都是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跟借钱这个行为是分离开的。除了这一类之外，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套路贷。
1: 套路贷。
0: 哎，对，这是个现在的热词。因为套路贷啊，它不是一个法定的罪名，啊，它是对一系列犯罪行为的一个总括性的一个概称，啊，里面呢可能会包含会涉及到的罪名呢。啊，会包括诈骗罪啊、敲诈勒索罪啊，甚至于有些抢劫罪啊、虚假诉讼罪啊。那么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呢，它的共同特点就是，它可能会包裹上一个民间借贷的外衣，但本质上它是一个犯罪行为，主要就是这两个大的类型。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小胡和小张是一起长大的发小，小胡手头紧，就向小张借钱。慷慨的小张便将自己名下一张可以大额透支的信用卡交给了小胡。小胡拍着胸脯保证，刷卡消费一定按时还款。在随后的两个月内，小胡持小张的信用卡消费9次，共计15万元。小胡在还款5万元后，突然被单位解聘，没了收入，无力继续偿还信用卡透支。他再次向小张借钱，为了避免造成超期还款和罚息，小张便向某银行贷款10万元，并于同一天转借给小胡，并让小胡给他写下一张借款协议。此后，小胡一直没能向小张还钱，于是出借人小张在法院起诉了借款人小胡，要求小胡归还尚欠银行的信用卡透支钱款10万元，归还自己向银行申请的贷款10万元，以及因贷款而产生的1万余元利息，并要求小胡支付其聘请律师的费用，共计20多万元。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3: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小张心真是够大的哈，什么都不问就把自己的信用卡往发小的手里一塞，哎，你拿去用吧，只要你记得还钱就行。可是我们看到这一倒二倒呢，发现不光是欠了10多万元的这个信用卡的本金，还有很高额的利息，同时呢产生的记录还是小张本人自己的不良记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小张向银行贷款了10万元，又借给了他的发小，那么这10万元的借贷是不是合法呢？立法官，
4: 从这个案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小张出借给小胡的这10万块钱不是他的自有资金，而是他从银行贷款，然后贷出来之后又借给小胡的，其实这就构成了一个转贷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第1款，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所以说这个案子中小张的行为构成了一个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行为，所以说他这个民间借贷合同也是无效的。
3: 无论是用我的信誉还是说用我的这个抵押也好，那从金融机构贷出来的钱就应该是我的呀，我拥有支配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呢？
5: 金融行业啊，它有一个核心特征啊，叫特许经营。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什么主体都可以从事信贷业务，必须得是经过银保监机构批准设立的机构啊，才能够从事这块业务。那么所以用最简单的话讲呢，在中国合法的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呢必须是自有资金，只要资金来源不是自己的啊，不管你是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啊，还是从其他盈利性的法人机构啊借贷来的，或者呢是向本单位职工啊集资所得啊，甚至还有一些向公众呢非法吸收存款来的，那么这些资金来源如果再以民间借贷的形式贷给其他人啊，那么这种民间借贷合同呢都属于是无效合同。另外呢，刑法啊还有一个罪名啊，叫高利转贷罪，就是如果是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啊，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啊，高利转贷他人，数额较大的，还可能会构成犯罪。
3: 那杨律师，也就是说，我自有资金，我可以想借给谁借给谁，但是我贷出来的钱为什么就不行呢？啊，
5: 在我们国家啊，这个银行的这个放贷行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经营行为，它本质上还担负着另外一个责任啊，就是参与到政府的宏观调控当中，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那么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金融货币手段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它要通过关于在某一类行业啊发放的贷款的额度还有贷款的利率啊来调配这个行业。那么比较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比如说前些年的房地产调控啊，对于房地产行业呢，我们金融是不支持的， 但是呢会发现有大量的资金还是进入到房地产行业，啊，导致呢房地产调控的效果一直呢不能尽如人意。同时呢还有与它相反的呢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小微企业的经营贷，啊，实际上我们国家每一年对小微企业的经营贷的贷款额度啊增速都是远远高于整个贷款额度的增速的，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小微企业的企业主反映啊贷款难，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小微企业的贷款，啊，实际上以小微企业贷款的经营贷的用途进入从银行出来，但是最后又流入到房地产，这样呢就导致挤占了其他真实需要经营贷的市场主体，导致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呢不能发挥有效的这种效果。因此呢从银行贷款出来啊，如果你改变了贷款用途啊，实际上就是一种扰乱金融秩序，最终会危害金融安全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立法对它是严格的加以禁止的。
3: 那李法官，最后这个10万元的贷款是怎么判决的呢？
4: 由于这个小张和小胡的这个民间借贷合同是被认定为无效的，所以依据我们刚刚提到的民法典157条的相关规定，合同无效之后，依据该合同取得的财产是应当予以返还的。所以最终呢，法院是判决小胡向小张返还10万元，以及银行正常收取的利息。
3: 我们刚刚说了这10万元的归属了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透支的15万元。首先呢是我把信用卡拿给了别人去透支，别人透支了15万元，这个在法律上认定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还有就是既然已经透支了15万元了，也就是说这个钱它不是欠我的了，而是欠银行的了，究竟是谁欠了银行这15万元，该怎么办呢？
5: 这里面呢有两重法律关系啊，第一重呢是小张和银行之间基于信用卡的领用合约所发生的这个合同关系，另外一重呢就是小张和小胡之间它有一个法律关系。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只要有密码啊，银行的信用卡是谁都能拿去刷的，
3: 是不是
5: 本人并不重要，而且呢有些卡连密码都没有，只要有签名就可以，至于这个签名是不是本人签的没关系啊，在所不问，哪怕是张三帮李四签的，只要上面写的是李四的名字啊，收单行也一样收单。那么是为什么呢？啊，因为收单的商户他是没有能力做笔迹鉴定的，所以呢商家不核实呢，这种交易安排的优点是什么呢？可以提高交易效率，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会有一些持卡人利用这个制度漏洞啊，他去把卡交给别人去刷，然后别人帮他签名，事后呢再否认这个交易。所以呢所有的银行卡信用卡的领用合约啊都会有比较相似的约定。约定什么呢？那就是只要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或者是记载有持卡人签名的交易凭证啊，就视为持卡人本人的交易。所以呢持卡人妥善保管信用卡和信用卡的交易密码，这是每一家银行领用合约里都必然约定的一个合同义务。因此呢在本案当中啊，小胡的消费呢就被视为是小张自己的交易，这个欠款呢当然就算小张的。第二重关系呢是小张和小胡的关系，小张用信用卡来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再转贷给小胡，双方形成的借贷关系呢就是一个无效合同。合同无效的后果呢就是小胡需要再返还啊因为这个无效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另外呢根据央行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啊，银行卡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或转借，所以呢出借信用卡当然就是一个违法行为了。
3: 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确实看到经常呢会有人把自己的信用卡出借给别人，那杨律师，这样的行为会存在哪些法律上的风险呢？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归类一下？
5: 风险主要分为三类啊，首先就是可能会承受经济损失啊，比如说借卡的这一方后来没有还上钱，那这个钱还得是出借方去还啊，这个很容易理解。第二重风险是一个信用损失，因为逾期还款啊有可能会被采集到央行的这个个人征信记录，如果逾期的时间过长，可能发卡行呢还会提起诉讼，那么甚至于最后会进到强制执行程序当中去。我们国家呢这个裁判文书公开啊，执行信息公开，所以这些记录呢对于 啊，出借方啊，都是他的信用评价啊，都是会有非常负面的影响的。
3: 嗯。
5: 第三个风险就比较严重啊，它可能还会有刑事风险，就是有个别情况下呢，借卡人会使用信用卡进行这个非法的套现呀、诈骗呀这种犯罪活动，那么出借人这个时候啊，可能会面临相应的刑事调查的风险。
3: 那刚刚我们说的是实体的信用卡，但是。

0: 良俗的情形。那么这个规定呢，实际上是对民法典第153条的一个呼应啊，因为153条规定这两种情形的民事法律行为都归于无效。那么民间借贷合同呢，只是千千万万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中的一个种类啊。那么这样的民事法律行为都无效，民间借贷合同自然也是无效。
1: 本期小结，你有钱可以借给别人，但不是所有的借贷行为都合法有效。明知对方借钱是要从事违法行为，仍然把钱借给他，这种借贷行为无效。借贷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这种借贷行为无效。从金融机构套取贷款再转借给他人，这种借贷行为无效。已向其他盈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已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再转贷给其他人，这种借贷行为无效。
2: 你好，我的问题是在处于男女朋友的关系下，男生家里比较富裕，并将自己的信用卡送给女朋友进行消费和购买，并表示他会愿意去还钱。在这种情况下，出借信用卡是否合法呢？
3: 嗯，李法官，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霸道总裁的行为啊。那么在法律上认定他合法吗？
4: 嗯，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相关的转借信用卡，它其实是在有一个前提，就是民间借贷合同中它认定为是一种转贷行为。但是像刚刚这位网友提到的啊，如果说是男女朋友之间，男方明确表示说啊，我的卡你拿去刷，刷完了这个钱我来还，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这种情形是一种赠与的意思表示。所以说还是要看这个转借信用卡是一个借贷还是一个赠与的合意。此外呢，就是说我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啊，根据这个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信用卡是仅限于合法持卡人本人使用的，它是不得出租或者转借的。所以说这种转借信用卡的行为还是不可取的。
3: 嗯，是不可取的。好，我们来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5: 我有一个问题呢，想要咨询一下我朋友单位的老板呢，他说他担心他自己这个贷款资质不够，想让这些员工们这个都去贷一些款，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然后再借给单位，单位呢再以工资的方式把这些钱本金和利息都按月分期的还给员工。如果员工个人呢他不同意这么做，那他就有可能会被这个单位给解雇。单位他真的可以这么做吗？
3: 单位这么做合法吗？听起来好像风险很大的样子哈。这个老板还是算盘打得很精的。
0: 单位这个行为啊肯定是不合法的。因为这个劳动合同关系当中啊，劳动者是没有帮助单位来筹措资金的这样的法律义务或者是合同义务的。而且个人向银行借款啊，不管是以什么借款用途借出来的，那么如果再借给单位去用于经营活动，这本身就是破坏了金融秩序的一种行为啊！即便劳动者自愿这么做，他也是违法的。根据劳动合同法呢，在没有约定或者是法定情形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呢是不能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的，否则属于违法解除。那如果单位真的因为这个原因解除了员工啊，那么劳动者是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当然也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就其违法解除行为来承担赔偿责任。当然这种情况啊，我建议劳动者还是拿个违法解除的赔偿金啊，离开这个单位算了，这样的单位也不值得再工作了。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

0: 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病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8: 我是米夏。
7: 我跟你说，米夏，我头两天吧去医院看一朋友，听说了这么档的事儿。
8: 什么事儿啊？
7: 说医院吧有个新来的实习护士，给个熟睡的病人打针，打了一针偏了，他看病人没醒，就悄悄地拔出来重新打，一针又一针就这么打下去，从头打到脚。就在这护士想再找位置打针的时候，那病人终于一跃而起，咆哮道：“你真以为我睡死了吗？”
8: 哎呀，这么吓人呀！
7: 一点都不吓人。第二天，这实习护士被叫到了院长办公室，院长相当激动的握着这位实习护士妹妹的手说道：“
9: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8年的植物人都被你扎醒了。
8: 哎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无论哪个行当，基本功要扎实；二，凡事都有可能有意外，好坏未必只有一种结局；三
7: 是什么呀？说呀。
8: 三，有刘笑出现的地方，八成都会出现狗血剧的剧情。
7: 什么叫狗血剧啊？我告诉你，听过这个故事后，我认真的思考啊，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我那天变成了植物人，会不会也遇到能把我扎醒的实习护士呢？我会不会有这样的好福气呢？
8: 好福气？哎呦，你还别说，还真是。你说这么乱扎几针就解决了8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也跟中彩票似的哈。算是好福气了。
7: 要不这样呢，咱今儿欢乐正前方就以好福气为题，怎么样？
8: 那你先说说你留下的好福气呗。
7: 首先吧，我觉得有个特别可爱。

0: 爱的小侄女就是好福气。
1: 你哪个小侄女啊？
0: 就那个还不到五岁的那小家伙。有一回吧，我问他，我说宝贝儿，叔叔跟婶儿你喜欢谁呀？我们那宝贝侄女说道，
2: 当然是喜欢叔叔啦。
0: 听听听，多乖巧的小侄女，想都不带想就说最喜欢叔叔，叔叔就是我呀。有这样的小侄女，这就是我福气啊。
1: 哎哎，刘翔，你这当叔的是挺高兴，那孩儿他婶儿是空气呀。
0: 啊，对啊，哈哈，你要不说我还把这茬给忘了。当时我媳妇儿，也就是我那小侄女她婶儿就问了，为什么不喜欢婶子呀？那小丫头是这么说的。
2: 哦，没办法，叔叔永远都是我叔叔，可婶就不一定了。
1: 哎呦，我就知道刘笑你存着坏心眼呢，我可得让你媳妇儿我嫂子提防着你点儿。
0: 有那么严重吗？啊，那就是孩子的一句话，童言无忌。
1: 对呀，往往就是一句话。我跟你说，不光是童言无忌，我们家老太太也挺无忌的。
0: 你们家老太太都说什么了？
1: 那天我回家，我就看见这桌子上嘛有荔枝，我拿起来我就吃啊，我吃着吃着觉得怎么有点酸呢，我就问我妈是不是坏了呀。这时候我们家老太太对我说，
0: 对，坏了。
1: 妈，坏了你还放桌上让我吃啊？
0: 这不是怕别人吃了得病吗？这专门留给你吃的。
1: 你说说啊，人家都是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按说是好福气的意思吧，可是轮到我们家，我怎么就一点没觉得我好福气呢？
0: 有的时候吧，这福气不是别人给的啊，应该是自个儿给自个儿的。
1: 那怎么自个儿给自个儿啊？
0: 你比如说有一天吧，我坐朋友的车出去，他吧问我听歌不听歌，我说就听听呗。结果你猜怎么着？这货自个儿给我唱了一路，兴致那叫一高啊，还时不时的自言自语，掌声在哪里？然后吧就摁几回喇叭，然后再问，你们的双手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
1: 哪来的双手去啊？
0: 我也纳闷啊，人家有经验，人喊完这句话之后。自己就把雨刷器打开了。
1: 哎呦，要说你这朋友还真会自娱自乐。可是咱得提醒一句啊，开车的时候喇叭不能随便摁。
0: 没错，但是咱不就说人家劲儿啊，就这种乐观劲儿，那应该也算是种大福气吧。
1: 嗯，那你说下面这种事儿算是谁的福气呢？
0: 啥事儿啊？
1: 说有一男的跟产房门口等着媳妇儿生孩子，一个医生出来看了他一眼说，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想先听哪个？
0: 那就先听坏的呗，看看能坏到哪去。
1: 我跟你说，坏消息就是生了，是个男孩。
0: 你这还叫坏消息啊？
1: 不过这孩子不是你的。
0: 哎呀我的妈呀，那恐怕没有比这更坏的消息了。那好消息是什么呀？
1: 好消息就是生孩子那女的吧不是你媳妇儿。
0: 是你没事，你跟产房门口等着生孩子的老爷们儿，你说开什么涮呢？
1: 你说说，刘翔，要是你媳妇儿生孩子，跟那家医院遇着这么个医生，你说啊？
0: 你可别说这是我福气啊，这能气死我！
1: 咱把时间呢再往前倒一倒，不说在医院生孩子的事儿，说有个男的知道自个儿媳妇儿怀孕了，这高兴啊，美坏了，买了一瓶补胎灵，说
0: 补胎灵。啊，你瞧这个名字起得多好，太太，吃吃吃，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吃啊！吃了以后，一定有助于胎儿的发育。
1: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这是补自行车车胎的胶水儿，还补胎灵？看你脑袋上有包吧！
0: 这估计是太高兴了哈，一下子脑袋热了，搞错了，完全可以理解。
1: 哎呀，虽然是弄错了，但是你说有个这么关心爱护自个儿的老公，那个孕妇。他也真是好福气，
0: 你就别羡慕嫉妒恨了啊！你，口水都流出来了，
1: 有吗？刘翔，我就想啊，母慈儿孝，老公疼，这就是人生境界呀！我什么时候能够全部拥有呢？
0: 你看啊，母慈，你刚刚提到你们家老太太了吧？老公疼，只可惜不是你的啊。所谓儿孝，我倒是可以给你讲一段子。
1: 谁家儿子呀？
0: 我一表姐，这天带着他们家儿子，也就是我小侄子，跟我家待着，这大人都。

0: 帮忙个的，也没人理那孩子，他在旁边大声的哭，使劲的哭，拼命的哭，我们都知道那装的，就诚心不理他。
1: 嗯，那孩子能干吗？
0: 当然不干。
1: 哟，这孩子都哭出八种花样了，这是要闹哪样啊？
0: 就这能哭出八种花样的，我这小侄子，他跟他妈是这么说的：
2: 妈妈，等你死了的时候，你觉得我刚才的哪种哭声你会比较喜欢呢？阳光从清晨
3: 窗外洒进，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4: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今儿啊，我们聊天的主题是好福气，我们继续走着。
1: 有一种学生，老师教了他，自然好福气。
0: 哪种事啊？
1: 那种学生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小明。我就知道。说吧，我们著名的小明同学又怎么了？
1: 说，小明犯错，被叫到老师办公室，面对各位老师，他表现得还算落落大方。
0: 这样啊，挺好。你老师好。
1: 哎，我说小明啊，你跟他们都问过好了，怎么不问我呀？
5: 老师，我不知道你姓什么。
1: 哦，那老师来提示你一下啊，口天。
5: 啊，我明白了，坤老师好。
1: 你说说啊，口天明明是无，怎么就成吞了呢？
0: 弄反了呗，上面是天，底下是口，那可不就是念吞呗？
1: 你说这是不是小明诚心气老师啊？
0: 你这老师也是，你说你诚心招小明，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明是一宝。
1: 所以说嘛，对爱听笑话的大家伙来说，小明啊是大家伙的好福气，挺天笑料的。可是对于老师们来说，这小明啊简直就是一噩梦。
0: 得，既然是噩梦，咱就不提小明了啊。接下来我要隆重推出的是我们老实巴交的编辑郭子。
1: 郭子的好福气那不用说，就是他媳妇儿。
0: 那天吧，咱编辑郭子他媳妇儿就跟郭子这么说：
2: 郭子，咱开车出去买点东西呗。
0: 好嘞，媳妇儿，你记得带钱啊，你得慢点开啊。
1: 话音刚落，郭子转念一想，这事儿不对呀，自家没车呀，就问他媳妇儿：
0: 媳妇儿，你开的那是什么车呀？
1: 淘宝购物车呗。
0: 听完这话，我们编辑郭子正在肝肠寸断中，咱就先不搭了。那个转回头了，咱们说咱们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
1: 和和又怎么了？
0: 和和最近得到了一个极为正能量的结论。
1: 什么结论呢？
0: 做好事一定会有好报的。
1: 话虽这么说，但是做好事不能只为了好报是吧？那就太功利了。
0: 是啊是啊，说的是咱们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这天在公共汽车上给老太太让座。这老太太坐下之后呢，就开始上下打量和和，在看了一番之后，就冲和和说：
2: 哎呦小伙子呀，哎呦瞧瞧这小伙子长得多俊呐。
0: 俊，这你说这老太太这不知道什么眼神。
2: 你别打断老人家说话行不行啊？
0: 行，
2: 哎呦哎呦，瞧瞧这小伙子这大耳朵，哎呦有福气，心眼好，人品肯定也差不了。我要是有闺女呀，我一定让她嫁给你。
0: 行，我拦您一句啊，您说了这么半天，您到底想说什么呀？啊，你编辑和和耳朵大有福气，那二师兄耳朵还大呢，那不更有福气吗？
1: 你能不能别打岔呀，我跟你说重点在后面呢。老太太那话刚说完，旁边有一姑娘特娇羞地叫了一声：妈。
5: 呦，
1: 哎，你呦呦什么呀？你还带着一股子酸味儿。刘笑，你这是嫉妒和和是不是？
0: 不是，你说是那老太太说了一段好听的话来敷衍和和呢，还是真有姑娘看上了咱们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啊，临时让那老太太充当他妈。
1: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多做好事，好福气呢自然就在你身边出现了。
0: 不是，那你给我听听下边这故事，你告诉我福气跟哪儿呢？
1: 你讲吗？
0: 话说

0: 著名的小强同学和著名的小红同学是男女朋友啊。这个小红这天正在洗澡，她手机突然响，是小红的爸爸打来。小强这个时候呢就问小红，我说亲爱的，你爸爸给你打电话来了。
1: 亲爱的，你接一下吧。
0: 当时小强的激动的哟，头一回啊，要知道还从来没见过女朋友父母呢，甚至都没跟女方父母通过话。于是乎兴奋的小强就拿起了手机，按下了接听键，然后甜腻腻的喊了一声，叔叔啊，我是小红的男朋友啊，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小红他爸是怎么回的呀？
0: 只听电话那边，应该是小红的妈妈吧，远远的问了一句，老爸，这是谁呀？这谁接的电话呀？此时只听小红他爸回头气愤地向小红的妈妈介绍道，还能有谁啊，就是拱咱家白菜的那头猪。你说说吧啊，以上小强同学接电话的这桥段里头，谁是有好福气的那个？
1: 当然是小强啊，他是既得利益者嘛，把人家白菜都给拱了，那还想得了便宜卖乖呀？
0: 那再给你讲个故事啊，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都说这女儿一旦找到了男朋友吧，这当父母的就会有一种自己辛辛苦苦种的白菜被猪给拱了的伤感。可是自从我表弟找了女朋友之后吧，他连家都不回了，成天到晚他那未来的岳母啊就给他做各种好吃的，简直让我那表弟啊乐不思蜀了。我跟你说，说这些的时候，我表弟的那老妈正45度角仰望天空，叹着气说的，
2: 不知道这白菜拱没拱着，反正这养了20多年的猪啊算是丢了。
1: 哎呀，其实这好福气呢也是相对而言的，你瞧瞧，儿大不由娘，当妈的多失落呀。
0: 我跟你说，对生活的感觉那是多样随时的，有可能啊立马就会大变脸。
1: 这怎么话说呀？
0: 说昨天晚上哈，我媳妇儿吧忙前忙后给我做了一桌子菜。
1: 你瞧瞧刘笑，你好福气呀、啊、你回家就吃现成的。
0: 对呀、啊、我也觉得是真有好福气，于是我就狼吞虎咽紧张肚子里趴了。我媳妇儿吧就跟一边那拦我，
3: 亲爱的慢点吃，要慢慢的嚼。
0: 怎么了呢？那么多好吃，慢啊！
3: 跟你说，慢点嚼，一是能品味、回味，还有体会我的手艺和心意；二呢，这个慢慢嚼对消化也好。那啥，那顺便呢，你还能帮我找出我掉在菜里的那根针。
0: 你说我这算哪门子福气啊？当时就有一种万箭穿心的感觉，僵了，就愣那儿了，呆坐在那儿很久。完全无语了。
1: 刘笑，你这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嘛，你看你还埋怨。
0: 哎，别提了，你说娶个媳妇不靠谱吧，这交个朋友这也不靠谱。
1: 哪个朋友啊？
0: 咱不点名了啊，就只说事儿啊。话说这天深更半夜的呀，我那朋友给我打了一电话，挺着急的，他就跟我说，
4: 哎呦刘笑啊，那个啥，你说我车里这方向盘，哎呦，刹车、油门、离合都让人给卸掉了，你赶紧过来接我一趟吧。
0: 嘿，当时我就想，那偷车的也够绝的呀，不偷整车，专门偷零件，真有一套。于是我就开车上路接我们那哥们儿去了。我正开到半道上呢，我就又接着他一电话，这回仿佛清醒了点。
4: 哎呀，哎，笑啊，那啥，要么你别来了，那个刚才我吐了一会儿，我现在清醒了，我发现我自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呢，你说这方向盘、刹车、油门还有离合都没丢，我跟你说哥们儿，你不用来了。
0: 你说我这朋友是不是够没谱的啊？听他这么说，我更得去接他去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这话他可能喝多了就忘，连自个儿坐没坐在驾驶座上都犯迷糊，这还是说不用我接呢。
1: 刘笑，我跟你说，你这么做是对的，你朋友有你这么个朋友那是他的好福气。
0: 话是这么说啊，不过大伙儿都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啊，拿命当命，那才是真能有好福气呢。
1: 得，好福气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我搭档那歌的前奏都想起来了，今儿节目的时间啊

0: 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买吉利银河，导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境方面，7/5/13环市高速往环方向苏金溪附近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受到占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笑红尘，来自陈淑桦。醒时对人笑，梦中全忘掉，看天黑得太早，管他什么恩恩怨怨，人生苦短，不快乐就要一笔勾销，透露着中国人传统处世哲学的洒脱，也飘散着浮光流年的超然。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巫启贤，但愿。

但愿巫启贤。这首歌词写得很好，唱出了对世间万物美好的期许和祝愿，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

最初的地方，来自刘若英。成长不是不断丢弃，而是要在纷繁世界里始终记得提醒彼此，无论走多远，都别弄丢了那个相信世界没有谎言，怀揣滚烫梦想的自己。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You are the inspiration， 你是我的灵感源泉，来自 Chicago。

You are the inspiration， 你是我的灵感源泉，来自 Chicago。 成年人最内敛的情话从不是我爱你，而是没有人比我更需要你，不是一时兴起的贪恋，而是漫长岁月里无法独自前行的依赖。世间万般风景，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一切都会索然无味。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暧昧来自杨丞琳。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一个人飞，李克勤，一首充满希望的歌。也许我们心里会住着一个人，这个人无论远离还是分开，又或者还在路上，他的位置会是一丝希冀，一半倾诉现在，一半期盼未来。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周艳红，爱之旅。

爱之旅，周艳红。这首爱之旅节奏轻快，像一股清风，一束花枝吹拂脸颊，荡漾周身，凉凉的，香香的，很适合午后提个神，那一瞬间下午傍晚夜间的时光就都好起来了。那个从听收音机走过的时代，因为一些人一些曲让人感动。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三国恋 Tank

边走边唱，来自黄磊。这是黄磊1996年首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歌，整首作品弥散着感情世界里的迷惘与挣扎，黄磊用了一种轻松自在的口吻演绎，诠释的可谓恰到好处，那是在历经人世沧桑洗礼过后，一段有关于天长地久的情感人生。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Selina、 任嘉轩。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旋律流转间，你是我心内一首歌勾勒出了爱情最美好的模样，它是心底悄然绽放的花朵，是思念汇聚成的河流，是想把对方留在生命里的执着。王力宏与 Selina 的歌声，一个深情，一个甜美，将爱情里的悸动与坚定娓娓道来，让每一个听歌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浪漫回忆。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That's the way it is， 就是如此，来自 Celine Dion。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

0: 龙山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5: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方面，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南至上桥口之间受栈道事故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咱们先关注一下有听友咨询的一些问题。这朋友想问一下张警官，说申请保留原号码号牌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1: 那如果咱们想要保留车辆的后边号码，需要呢就你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号牌号码要一年以上。那么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共同所有人变更、转让登记或者是注销登记以后两年内来提出申请，那么涉及到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要全部处理完毕。那么在保留时限内又在两年内呢，车主可以在办理新购车辆包括新车和二手车都可以现场登记的业务，这个时候呢向窗口处理人员你可以说我申请使用原号牌号码。那么车主的身份信息有变更的，需要办理相应的一个变更手续、变更登记。
0: 嗯，好，那咱们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因为涉酒被吊销了驾驶证，那多久才能重新学呢？
1: 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呢，在第15条有规定，那么饮酒后或者是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那么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是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5年的，那么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10年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听力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是不是能报考驾驶证呢？
1: 那么对于听力的要求呢，在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在第14条有个规定，就双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够辨别声源的方向。那么有听力障碍但是呢你佩戴一些助听设备能够达到

0: 以上条件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座囊汽车主驾车型，也就是 C1 和 C2 主驾车型。那么个人你是否达到听力标准，应该以医疗机构的体检结果为准。
1: 好，继续来看到这方咨询说是2019年因为醉驾被吊销驾驶证了，那现在呢 CE 已经是考完了，想问一下现在能申请一下 A 类的这个准驾车型吗？
0: 那目前是不可以的啊。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和使用规定，在第18条呢它是有规定的啊，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大型客车、重型半挂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准驾车型。那其中一呢，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造成人员伤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啊，那么第四呢，就是有吸食、注射毒品以后驾驶机动车行为的，或者是有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记录的。第五呢，就是驾驶机动车有追逐竞驶、超员超速、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构成犯罪的。第六呢，就是被吊销或是撤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十年的。那么第七呢，就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发生负同等以上责任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是死亡的。那如果你有下列这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情形之一，都是不能够再申请 IB 类驾证了。
1: 好的，那咱们再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的说，购买二手车的时候，这个号牌号码是不是可以一块买卖呢？
0: 这个是不可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机动车可以交易，可以买卖，但是机动车号牌只能由你原车主来进行使用，不能够买卖。我们刚才在第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聊了啊，就你原车主，你这个车主你原下名下的号牌给你保留，你使用满一年了，可以给你保留两年，但这个号牌只能你自己使用，不能给别人使用。
1: 嗯，也就是说咱们在这些社交平台上看到的那种可以卖吉祥号数字的好的那种号码啊，这种都是属于一种啊，其实是按照规定来说是不可以的，是吧，张警官？
0: 是的啊，那这样的话呢都不要相信啊，你挂那个牌也是别人的牌啊，车主也是别人，不可能是你啊，所以大家不要上当受骗。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个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5: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今天呢，要聚焦的是高速公路的出行安全警示。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6: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咱们今天讲到的呢，是高速公路上的一个行车安全问题。那么高速公路上呢，小型轿车，就咱们私家车与重型货车混行是一个常态。那么很多小车驾驶人呢，心里呢存在一个致命的误区，就觉得这个货车车身虽然大，但是如果我提速快，快速的超过去就能够远离危险。还有一些车友朋友们觉着，就超车的时候紧贴货车的车头加速一把完成超越，节省时间不会有问题。但近期呢，咱们在高速啊就连续处置了多起因为小车盲目超车闯入货车盲区引发的一些惨烈的一些碰撞事故。其中呢，发生在高速的我们就要接下来讲这一起这个小车与重型半挂牵引车的相撞事故，这个警示教育意义呢还是很强的。
5: 刚才张警官屡次提及到货车盲区，那这个货车盲区包括在高速公路上的货车盲区究竟藏着怎样的看不见的危险呢？就为什么看似很正常的超车动作会瞬间演变成为重大事故呢？咱们就请张兵警官结合一线的事故处置经验和广大的车友们好好来聊一聊。
6: 好的，那么这起事故呢，并不是货车驾驶人他超速啊或疲劳驾驶，也不是说这个车辆刹车失灵了、爆胎了等一些机器故障。那么事故的发生完全就是咱们这个小型轿车私家车驾驶人对于重型货车盲区认知的一个缺失，超车的时机判断的错误，以及超车这个操作鲁莽急躁所造成的。那么事发的时间呢，是在5月16号的上午9:25。那咱们高速指挥中心就接到了紧急的报警，就有驾驶员报警称，在高速某路段，一辆小汽车在超越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碰撞，小车被半挂车刮蹭挤压，车辆受损严重，驾乘人员被困，高速主线车道被占用，后方车流呢开始积压。
5: 咱光听张警官这个描述就很揪心啊！高速上你说这小车超越重型半挂车发生碰撞，那一旦被大车刮蹭挤压，后果其实是不堪设想的。通过这个涉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来看呢，很多朋友说就很难理解，就这个事儿其实事发路段它是上午嘛，对吧？九点多，就现在时间差不多，视线良好，路面干燥啊，没有雨雾，半挂车一直在右侧车道的匀速正常行驶啊，小车从左侧车道就上来了，准备超车。结果怎么回事？这个超车过程中突然就发生碰撞了，然后在行车记录仪视频当中还听到这个小车的驾驶人员就惊慌的呼喊，接着就是猛烈剧烈的这个撞击的声响。想问一下张警官，那接到这起紧急的警情之后，咱们高速交警是如何开展应急救援处置的呢？
6: 那么接到报警以后呢，路面呢巡逻民警也是火速赶赴了现场，同步联动了120急救、消防救援道路清障、路政养护多个部门来协同处置。到达现场前呢，也是调度了后方的警车、防撞预警车，在事故来车方向做好了一个预警的设防防止二次事故，持续的去鸣笛喊话，提醒后方车辆要减速避让，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那咱们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以后呢，就眼前的景象呢，还是很令人触目惊心的。
5: 那现场是怎样的一番情况呢？

0: 抵达现场以后呢，就我们看到呢，事故发生在双向四车道的高速公路。那么重型半挂牵引车就停在了右侧行车道，车身呢比较长，挂车尾部向左侧微微倾斜。那么涉事的这个小型轿车呢，车身左侧与半挂车的右侧发生了一个剧烈的一个刮蹭挤压，小车右侧它的这个车身啊严重变形，车门呢被挤压卡死了，地柱呢弯折变形，车顶呢也发生了凹陷，那么前后挡风玻璃全部碎裂，大量的玻璃碎片散落一地，那么车辆的车门已经没有办法正常打开了，车内人员呢就被困在了车中，只能依靠破拆工具来进行开展救援。那半挂车的挂车右侧车厢防护栏、轮胎的挡泥板被撞击撕裂啊，那么挂车的侧面也留有长长的一个刮蹭的一个痕迹，一直从挂车的中部延伸到挂车的车尾。那高速路面上呢，也布满了车辆的塑料外壳、金属的一些碎屑，路面上留有长短不一的刹车的一个拖痕。能够判断呢，就小车驾驶人在发现险情以后呢，啊，他也紧急踩下刹车了，但是已经来不及避规避碰撞的发生了。那么事故呢，就直接占用了高速公路的左侧和右侧两条行车道。那么事发时段呢，又正值上午车流高峰，后方车辆快速积压啊，拥堵就绵延了好几公里，对于区域路网啊通行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冲击。那么最令人揪心的是呢，这个小轿车上面啊，当时是有多名驾乘人员都被困在了车内，急需救援。
1: 嗯，那事故现场还是非常惨烈的啊，车辆损毁严重。那大家现在最关心就是人员伤亡情况，那被困在小轿车里面的驾驶人和乘客他们的伤情如何呢？
0: 那么在这起碰撞事故当中啊，小型汽车的驾驶人陈某他伤势比较重，被卡在了驾驶位这个位置，消防人员呢使用破拆工具将人呢最终给救出来了，由120急救人员紧急送往医院呢进行抢救，经过救治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还是需要长期的住院康复治疗。那么轿车后排还有两名乘客也受到了撞击冲击，身体多处骨折、软组织挫伤，一同送往医院接受救治。那么万幸这起事故当中啊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啊，但是基本上三个人都受了重伤。
1: 嗯，那这个重型半挂车的驾驶人呢，这大车车身长，事发突然，半挂车的驾驶员有没有受伤呢？
0: 那么半挂车驾驶人王某呢，全程他是正常行驶的，那么碰撞发生在他这个挂车侧的一个侧面的盲区位置，事发瞬间他甚至都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到车辆发生了刮蹭，直到听见撞击声响，观察后视镜才发现异常啊。那么他这个驾驶人，大货车驾驶人本人是没有受伤的。
1: 嗯，那咱们继续来深挖这起重大事故背后的危险根源啊。很多朋友就提出质疑，就是说是不是半挂车突然向左变道才撞上超车的小车呢？啊，还有不少朋友有这样的想法，说超车的时候看了后视镜，大车也保持直行，那提速超车就不会出事儿。这个盲区到底真的有这么可怕吗？也有朋友说高速超车不就是要提速吗，快速从大车旁边开过去，那为什么好好的超车动作就会变成这种刮蹭挤压事故呢？那咱们也想请张明警官从这个事故的勘查、案件的复盘的角度给咱们拆解一下这个事故，理清事故发生的核心原因。
0: 咱们在事故发生以后呢，也是事故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了一个现场的勘查，提取路面的刹车痕迹、碰撞的接触点，调取全线的一个道路监控，涉事两个车辆的一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分别询问了小车驾驶人以及半挂车驾驶人以及周边的一些目击的驾驶员，深度复盘了整个事故的一个经过，梳理出呢三大核心致命的一个诱因。第一大诱因呢，就是小型汽车驾驶人对于重型货车盲区认知不足，风险预判缺失，盲目进入到货车的盲区位置进行超车。那么很多小汽车驾驶人呢，只知道货车车头前方有盲区，车尾有盲区，却不太清楚呢，就重型半挂车最大的死亡盲区其实就在挂车的右侧。那么一台重型半挂牵引车，它的车头、车尾以左右两侧都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挂车右侧这个区域，盲区范围可以达到啊数米宽、十几米长。一辆小车你进入到这个区域，哪怕半挂车驾驶人他反复观察后视镜，这有时候也很难发现旁边的一个小车。那么很多车友呢，就。

0: 远距离观察啊，这个判断淡化车的行驶状态，没有预留足够的横向的安全距离，也没有去保持充足的一个纵向的超车空间，他在距离半挂车车身很近的时候才提速向左侧进行超车，那么车辆长时间停留在半挂车的一个右侧盲区当中啊，就并行了。就在两个车并行的阶段，半挂车车身呢轻微的偏移，小车躲闪不及，直接发生了刮蹭挤压，那么安全认知存在了一个巨大的盲区，心存侥幸急于超车是这起事故发生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1: 嗯，那咱们也替广大车友再问一句啊，不少朋友跑高速经常肯定要超越货车，大家都知道这超车要提速，但很多人觉得哎，我速度只要够快，我一把超过去啊，超过大车我就安全了，那为什么紧贴货车车身并行是高速超车当中非常危险的行为呢？
0: 那这就是咱们今天要重点提醒咱们广大车友朋友们的啊。那么在高速行驶状态下，重型货车它体型巨大，车流的车辆周边呢会形成一些气流的扰动，那么小车和大车你近距离并行的时候，气流会产生这个吸力，很容易把大车小车呢就向大车车身这个位置去拉扯，那么两车距离越近吸力效果越明显，可能驾驶人呢因为他跑高速比较少就没有感受过这种气流的影响，一旦你车辆被气流给带动了，尤其你这个车身又比较小啊，你车身轻微的一个偏移立刻就会和这个大车发生一个刮蹭，那么同时呢因为货车车身重惯性大，哪怕它只是稍微有一点转向带来的撞击力量，你这个咱们这个小汽车啊是完全承受不住的，那小车和大车并行的每一秒啊都是处在极高的风险当中。超车的核心原则不是说我快速提速，而是要缩短并行的时间，那么很多驾驶人搞反了逻辑，就贴着大车慢慢提速，长时间与大车并排行驶，等于把你自己长时间留在了死亡盲区里面，风险会成倍的加大。那么第二个诱因呢，就是小车驾驶人在超车操作当中存在多重的错误，一系列危险的操作叠加，直接诱发了碰撞事故的发生。
1: 嗯，那咱们请张警官再详细讲讲这个超越重型货车哪些操作属于致命的错误操作呢？
0: 那我们复盘这起事故呢啊，就看到了几个典型的危险操作。第一个呢就是近距离开启超车，那么小车驾驶人陈某发现前方半挂车以后呢，没有提前在远距离啊进行观察，等到距离大车不足100米了才开始准备去超车，留给自己的超车空间呢这个时候已经严重不足了。那第二呢就是超车过程啊横向间距不足，超车时没有和半挂车车身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两个车的车身啊距离太近了。那么第三呢就是超车前呢观察不到位，超车前没有仔细观察货车的车头，它的车轮动向，没有留意货车的转向灯，也没有去预判车辆是否有变道避让啊这个障碍物的可能。很多车友朋友们呢就超车只看自己前方的路况，就忽略了货车的动向。那么第四呢就是超车完成以后没有继续向前行驶拉开距离，就急于向右变更车道，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致命操作。很多小车超过大车车头以后立刻向右打方向变回原车道，那么此时车尾你还没有完全脱离货车的一个盲区，极易被货车给刮蹭到。那么这起事故当中小车还没有完成超越就已经进入到盲区并行的状态，那么多重错误的一个叠加碰撞呢就在所难免。那么第三个诱因呢就是驾驶人没有履行啊依法履行安全文明驾驶的义务。因为咱们道交法第22条第一款规定了啊，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高速公路超越大型车辆仔细观察确认安全，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是每一名咱们驾驶人的一个法定义务。同时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也明确规定了，机动车超车的时候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变换使用远近光灯或者是鸣喇叭示意，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以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以后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那在

0: 过调查结束以后呢，咱们高速交警呢也是依法做出了事故的责任认定，小车驾驶人陈某驾车行经高速公路，在超越重型半挂牵引车过程当中，观察疏忽，未确认充足的安全距离，长时间进入货车盲区与大车并行，操作不当，是引发本次碰撞事故的一个直接全部的原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重型半挂牵引车王某正常行驶，不存在交通违法行为，不承担事故责任。啊，所以说简单来讲呢，这起事故的所有损失，包括小汽车的维修费、这半挂车的车辆以及货损的维修费、道路设施的赔偿费用、伤者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等，全部的经济损失都需要由这个小汽车，也就是私家车驾驶人陈某自行承担。那么同时呢，交管部门也会对陈某违法超车、未确保安全距离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那么如果事故造成更为严重的伤亡后果，驾驶人还将面临交通肇事罪的刑事罪责。
1: 那今天咱们说这起小车跟半挂车的盲区碰撞案例啊，教训惨痛，责任认定结果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高速混行的时候啊，大车盲区它看不见，危险所以就在咫尺之间。那张警官，如果咱们开车在高速上的话，需要超越重型货车啊，可以简单来跟大家说一说哪些是正确操作，规避这类盲区碰撞事故。
0: 那第一点，超车一定要必须要确保安全。你在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一个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那么尤其像在一些前车是在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或者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或者是行经到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以及咱们市区交通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等一些没有超车权限的，是不能够超车的第二呢，就是咱们超车必须要遵守法定的超车流程，一定要提前开启转向灯，变换使用灯光或者是鸣喇叭，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以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以后，咱们再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那么第三呢，在恶劣环境车流环境下呢，严禁强行超车，千万不要去盲目自信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另外呢，也给大家咱们再提个醒咱们在高速与大车混行啊，有八条安全铁律，也给大家简单讲一下。第一呢，就是咱们要提醒；第三，咱们要规范超车的动作那么第四呢，超车完成以后一定要给自己留足余量；第五，咱们要远离货车的高危盲区，尽量不要在大车右侧长时间并行那么第六呢，谨慎防范货车的风险远离它；第七，遇到故障事故牢记避险的原则，切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么最后呢，以及要注意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不要去开斗气车，记住宁慢三分不抢一秒。
1: 好，那张警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专业的讲解重型货车的盲区是很隐蔽的，所以高速超车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急躁和冒险。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张警官来依然说法。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

0: 千年时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4: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5: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4: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圆珠家村酒店，85887788。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6: 龙山桥。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进入今天这个疑案说法啊，说到的是一起极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深夜高速疲劳驾驶追尾伤人的事故啊。深夜高速路况良好，视线呢也正常，车流不多，本来应该是最平稳最安全的通行时段，但是呢有一辆小轿车高速疾驰，毫不减速，径直追尾前方正常行驶车辆，全程没有刹车，没有避让，也没有预判。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10: 嗯，那这起事故的视频呢，我看完之后也是说，这看着就是完全是这个驾驶人睁着眼睛在闯祸啊。深夜车少路宽，前车就在视野正前方，那怎么后车就丝毫没有反应，完全不避险，直接全速撞上去呢？他是这个分心玩手机了，还是疲劳犯困了，包括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呢？张警官。
11: 好的，那么咱们就带大家呢来完整的还原这一起典型的深夜高速疲劳驾驶追尾的一个事故。那么这一次事故呢，发生在今年的6月2号的凌晨12点零时48分。事发的高速公路路段呢，虽然是深夜凌晨时段，但是这个路段呢，照明设施完好啊，路面也很平整干燥，道路标线也很清晰，视线呢是良好的，夜间呢也没有雨，也没有雾，没有风，那么整体通行条件是非常优越的。同时呢，凌晨车流量呢也比较稀疏，不存在车流大、拥堵、那么视线遮挡等一些客观的干扰因素。那么正常情况下，只要咱们驾驶人专注驾驶，保持一个车速、车距，完全可以安全平稳的通行。但就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路况条件下，一起本应该可以100%避免的追尾事故，骤然就发生了。 那么从高速全程的监控及两个车的行车记录仪画面可以清晰地看到，事发前前方一辆小型轿车在中间车道正常匀速行驶，车速稳定，车道居中，行驶平稳，没有超速，没有低速，也没有变道，也没有急刹，也没有随意的去加塞，那么全程没有任何的一个交通法行为，属于完全合规正常的安全驾驶状态。而后方这个涉事的黑色小型轿车行驶状态呢就非常的异常，车辆在高速快速的逼近前车，全程没有任何的减速迹象，也没有任何一些制动的一个动作啊。那么车头呢是正对着前车车尾，径直高速冲撞，最终呢发生猛烈直接零距离的严重的追尾交通事故。
10: 嗯，这也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前车就在正前方，视野开阔，清清楚楚的，深夜的路面干净，没有干扰，正常驾驶人很远就能发现前方的车辆，提前减速避险。那这台车完全没有反应，大家都在问说这个驾驶人到底怎么了，是睡着了吗？
11: 没错啊，那么这起事故最核心最致命最典型的原因就是驾驶人重度疲劳驾驶，驾驶状态呢是属于半昏睡的一个状态。事故发生以后，高速交警也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到达现场以后，这事故现场也是令人触目惊心，非常的惨烈。这后方肇事的轿车车头整体严重溃缩，机舱呢彻底变形，水箱、冷凝器、发动机支架全部损毁，前保险杠完全脱落，大灯碎裂，前挡风玻璃大面积龟裂破碎，引擎盖折起啊，拱翘，全车零部件、塑料碎片、玻璃渣子散落一地，车辆内部的气囊、侧气帘全部弹出，就足以证明啊，当时这个撞击力度呢非常的猛烈啊。那么被追尾的前车尾部整体严重塌陷，后备箱完全挤压变形，后保险杠、尾灯、尾翼全部损毁啊。那么底盘尾部的结构受撞击移位，车身呢抖动严重。那么巨大的撞击惯性让前车瞬间向前大幅冲出，车内的物品全部倾覆散落，那么可以说啊，就基本上两个车都报废了啊，撞报废了。事故呢，直接造成前车车内两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其中呢，一名成年乘客的腰部、腿部撞击受伤，软组织大面积挫伤、骨裂，需要住院观察治疗。那么两个车呢，刚刚给大家讲，严重的报废啊，事故呢也占用了高速的中间和右侧两条车道，造成这个路段呢临时交通中断，后方来车呢快速积压，也是形成了长距离的拥堵，对于夜间的高速公路通行秩序来讲啊，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影响。
10: 嗯，张警官一说，我们听着就是让人心惊哈，无辜的驾乘人员正常开车守法通行，却因为别人的这个违法陋习遭受伤害啊，还有车辆损毁。那这个驾驶人本人什么状态？他到底连续开了多久啊？深夜为什么还要强行赶路呢？
11: 那咱们第一时间呢，也是对肇事驾驶人刘某开展了询问，核查了行车的轨迹，调取了高速通行的记录，以及核查导航记录，完整还原了他的一个驾驶全过程。那么驾驶人刘某呢，当晚从外地返程，连续驾驶时长超过6小时，中途仅短暂的停车2分钟进行补水，没有进行有效的休息，完全符合咱们法律规定的疲劳驾驶的一个认定标准。那么事发时段正值凌晨0点至1点，是人体这个时候最疲惫、最容易犯困、注意力最差、反应最慢的一个深度疲劳时段。那么刘某自己也坦言，开车后期啊，已经明显感觉到眼皮沉重、头脑发懵、反应迟钝、视线已经开始模糊，多次出现了走神、发呆、放空的状态。他明明知道自己已经非常疲惫，但是呢，心存侥幸，觉着深夜路上车少，路况好，不会出事儿，想着呢，我再坚持坚持，马上就到家了，执意的强行去赶路，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10: 嗯，听完也是很惋惜啊，就是这么一点点小侥幸啊，硬生生把平安归途变成了危险路途。很多朋友也疑惑啊，这个疲劳犯困人还有意识，怎么会完全看不到前方车辆，连刹车都不踩呢？
11: 那其实这就是大家最容易忽视也是最致命的隐性疲劳啊，就微昏睡、半昏睡这种状态。很多驾驶人误认为呢，就疲劳驾驶就是完全睡着了，闭眼睡觉了。其实绝大多数高速疲劳事故都不是那种彻底昏睡过去了，而是大脑呢 短暂的断片了，注意力归零了，视线放空了，反应迟钝了，啊，就半昏睡那种状态。我驾驶人看似你看他好像睁着眼睛，实则呢已经进入到那种视而不见的状态了，就前方的车辆路况风险完全没有进入到大脑进行判断，手脚僵硬，操作呆滞，那么车辆还保持原有的速度在往前冲，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车辆就已经处于失控的边缘了。那么其实给大家一组非常直观非常震撼的一个数据，就是夜间你在高速车速10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状态下，驾驶人你只要走神放空犯困3秒钟，这个时候你的车辆就已经盲开出去大概有8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80米足以碾压追尾冲撞一切前方的障碍，根本没有任何避险的机会。这也就是为什么疲劳驾驶事故几乎都是零刹车零避让零预判的一个致命的严重的一个撞击。那么接下来呢，就我们也给大家深度的去拆解这次事故当中啊三大致命的一个违法根源，这每一条都值得我们所有驾驶人呢都牢记终生。第一呢，就是严重疲劳驾驶，彻底丧失了安全驾驶的能力，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因为咱们道交法10条第62条有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是法定的硬性规定，不是安全建议，不是温馨提示，是你每一位驾驶人必须遵守的法律红线。那么在这起案当中，驾驶人刘某连续驾驶超过6小时休息严重不足，属于典型的严重的法定的疲劳驾驶违法行为。那么疲劳对于驾驶的摧毁是全方位的毁灭性的，第一呢，就你的判断力会彻底失效，你没有办法去判断你的车速车距和前方路况车辆位置。第二呢，你的反应速度会大幅的延迟，正常我们路况避险反应大概就需要0.5秒左右，疲劳状态下你的反应会延伸到2秒以上，那么高速行驶当中2秒就是数十米的距离，这个时候你就足以错失所有的避险机会。那么第三呢，就注意力彻底涣散，视线呆滞，目光放空，对于近距离的障碍物你完全没有感觉。第四呢，你的手脚操控僵硬，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没有办法及时的踩刹车避让修正方向。就简单来讲，疲劳驾驶状态下的驾驶人就已经不具备驾驶资格，开车上路就是移动的危险源。那么第二呢，就是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完全丧失了应急的避险空间，是追尾事故的一个直接诱因。咱们道交法第43条有明确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高速夜间行车干道路面车流稀少，更应该主动拉大安全车距，预留充足的制动余量。但是呢，因为刘某在疲劳犯困状态非常差的情况下，不仅他没有减速慢行起停驾驶，反而近距离尾随前车，车距严重不足。那么正常清醒状态下车距不足都非常容易发生追尾，那疲劳状态下近距离跟车你等于主动放弃所有的避险机会，那么事故发生啊就已经成为必然了。那么第三呢，就是心存侥幸，漠视风险，强行赶路，主观过错极其严重。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没有天气影响，也没有路况隐患，那么也没有车辆的故障，没有前车违法，所有的客观条件全部安全。那么事故的完全是由驾驶人主观侥幸、麻痹大意、勉强赶路来导致的。而驾驶人呢，明知身体疲惫状态不佳了，仍然冒险驾车上路，轻信觉得不会出事，可以坚持，就是典型的主观故意性的交通违法行为。
10: 那听完拆解啊，大家就彻底明白了啊。这起事故呢，没有任何的客观借口，完全是驾驶人违法疲劳驾驶一手造成的。那这起事故的最终责任认定是如何的？前车完全是无辜的吗？
11: 那咱们高速交警呢，也是做出了最权威的这个责任认定啊。第一呢，前车驾驶人全程合规，车速平稳，车道正确，没有变道，没有刹车没有急刹，也没有减速也没有低速行驶的情况，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个过错，所以他不承担任何的事故责任。 第二呢，就是后车驾驶人刘某因为连续驾驶没有按照规定休息，疲劳驾驶，注意力不集中，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遇前方车辆未及时采取避让措施，是发生事故的一个唯一直接的全部原因，依法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这也意味着啊，那这次事故两个车的车损费用，伤者的治疗费用啊，包括各方面的一个后续的费用啊，包括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路产护栏的一个损坏赔偿费用，是都要由刘某就是后车驾驶人他来进行全额承担。同时呢，我们还要对他这个疲劳驾驶的交通法行为做出行政处罚啊，就是扣分罚款啊，一并来进行执行。
10: 嗯，这代价真的是太大了啊！一次熬夜赶路，一次侥幸逞强，换来车损、人伤，全责处罚，全额自费。很多朋友就问啊，平时开车偶尔犯困，撑一撑就过去了，好像也没事儿，那为什么高速疲劳驾驶这么可怕呢？
11: 那其实给大家讲一组我们高速啊，就是多年一线处置的一个真实的数据，就每年在夏季以及秋冬季节，凌晨零点到上午十点钟，这个时候呢是疲劳驾驶事故最高发的一个时段啊。那么高速夜间像一些追尾啊、单方失控啊、碰撞护栏啊或者是行驶中偏驶事故当中，超过65%的都是由于疲劳驾驶造成的。很多驾驶人有一个致命误区，觉得啊小困不算累，微困能开车，深夜车少很安全。但在高速上，所有的稍微有一点困都是事故的前兆。高速因为车速很快，惯性又大，容错率非常低，你只要是注意力断层一秒，风险就会瞬间爆发。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明确的告诉所有的车友朋友们，疲劳驾驶和酒驾超速一样，都是法定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都是高速公路重大事故的主要元凶，没有任何区别，也没有任何宽容的空间。
10: 嗯，那么张警官，那结合这起案例啊，也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日常跑高速如何去识别疲劳状态，如何去来杜绝疲劳驾驶，深夜行车又该如何安全避险呢？
11: 那也给大家呢送上一个高速防疲劳的一个安全铁律，大家呢一定要记牢，要落实好。第一呢，严守4个小时的硬性底线，连续驾驶时间不要超过4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不要少于20分钟，绝不要超时，也绝不要硬扛，更不能够啊侥幸。同时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素质不同，有些人可能开高速，你开1个小时、2小时你就很累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说啊，我必须要开4小时，你累了，第一时间你就赶快到服务区啊，或者是下高速去休息，不要勉强。那么第二呢，就是坚决杜绝凌晨疲劳时段强行赶路。凌晨0点到10点是人体的一个生理的极限疲劳期，最容易断片犯困，非必要不要去夜间长途开车啊。那么第三呢，就是咱们在长途出行当中啊，坚持呢就是最好能2个人一起出发，轮流交替驾驶，轮流休息啊。另外呢，就是你不要靠咖啡啊、冷水啊、去听歌啊、去硬提神，这个没有多大作用。累了你抓紧进服务区休息，睡够了休息好了再上路啊。另外呢，要注意呢，在夜间高速要保持2倍的安全车距啊，你平时是2倍的车距，夜间要保持更大的一个车距来保证安全驾驶啊。另外呢，就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在驾驶的过程当中要全程专注驾驶，也要杜绝分心的违法行为。也希望大家呢在每一次的出行当中都能够杜绝疲劳驾驶，平平安安的回家。
10: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以言说法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那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1: 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6: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苏东大桥服务区附近，往苏州方向的北影桥路段，受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5: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4: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5: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5: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9: 北京时间16:06，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00到17:00，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同学，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的周俊耀同学，民主实验小学的张嘉欣和张嘉悦同学。点播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样三位朗诵小达人。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梁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0: 我是梁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

0: 作，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拙念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0: 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说啊，今天呢是三位小可爱，没错，今天呢在直播间啊，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接下来时间，先有请三位小可爱和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哈。先从我们的君耀开始好吗？
1: 大家好，我叫周俊耀，今年八岁，是徐州市青年路小学绿地山五城分校二年级八班的学生。我喜欢听主持老师的课，听完之后我感到世界竟有如此悦耳动听的声音，是朗诵与主持让我爱上读书，读书会让我变得温文尔雅，通世事，更加自信。在学习主持朗诵的过程中，不仅收获到荣誉，也帮助我积累了很多的知识，扩展思维，提高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为写作奠基了扎实的基础。提高写作能力，在朗诵文章中时有了韵律和节奏感。
0: 嗯，很棒啊，欢迎我们的俊耀同学。接下来呢，两位小可爱，他们可是双胞胎啊，先从姐姐开始给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嘉欣，
2: 大家好，我叫张嘉欣，今年九岁了，来自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三年级一班。我的爱好很广泛，主持、朗诵、表演，样样都拿手，但我最得意的是朗诵。每次班里早读都是由我来领读的，上课发言也总有我的份儿。我从幼儿园大班开始渐渐接触舞台，慢慢喜欢上了在舞台上展示我的风采。我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希望能好好锻炼自己，为将来打下基础。支持我吧，给我一个舞台，我会还你一份惊喜。
0: 嗯，欢迎我们的嘉欣啊，将来也是一位小主持人。她的妹妹嘉悦。
3: 大家好，我叫张嘉悦，今年九岁了，来自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三年级一班。我是一位积极向上、一身正气、充满自信的女孩。我喜欢主持、朗诵、跳舞，更喜欢在舞台上展现自己。一方面，主持、朗诵和舞蹈有利于我自信心的塑造，更让我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和学习，并且在一次次优秀表现中体验到满满的成就感。
0: 嗯，欢迎我们的嘉悦。今天呢在直播间啊，邀请到了这三位小可爱，都是多才多艺的。而且呢，刚才小可爱们都提及到了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特别喜欢朗诵。确实，朗诵是一种美妙的艺术形式，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气息、节奏表达情感和思想，不仅能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呢也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文字的魅力和声音的魔力。那么接下来时间啊，阿姨先采访一下三位小可爱，你们都为什么那么喜欢朗诵呢？先问我们的君耀。
1: 朗诵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它不仅仅是一种声音的传递，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共鸣。在我看来，朗诵不仅给予我个人的享受和满足，还在很多方面为我的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朗诵能够让我更深入地理解文本，当我站在舞台上面对着观众，用声音去翻译一篇文章或一首诗时，我会更加专注地去理解它的一句话每一个字的背后意义。我会试图通过我的声音和情绪，将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传递给观众。这种对文本深入理解和去翻译，让我更加热爱朗诵。
0: 嗯，是的。朗诵呢可以让无声的文字变得更美哈。而且呢，阿姨刚刚听到你特别提及到朗诵还可以提高你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为自己呢写作文提高了能力。我想知道二年级的同学其实呢也有一些看图写画这样的作文，对吧？那你平常在学校上语文课，老师如果让你写一篇看图作文，对于你来说有了朗诵的基础，是不是感觉可以轻松的胜任，游刃有余？
1: 嗯，
0: 很棒。那平常作文是不是在班里边也会得到满分100分？
1: 嗯，
0: 很棒。嗯，很自信的回答哈。那

0: 一会儿阿姨可是想听听你的朗诵，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嗯，
0: 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电波当中啊，我们就要来听一下三位小可爱的朗诵了。再听一听嘉欣、嘉悦你们爱上朗诵的理由好吗？嘉欣，
2: 朗诵是一种情感的释放和表达。在生活中，我们有时会遇到各种情绪和压力，而朗诵正是一个很好的出口。当我站在舞台上，我可以将我的情感完全融入文本中，用声音去宣泄，去表达。这种情感的释放让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悦，也让我更加热爱朗诵。朗诵还能够锻炼我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在朗诵的过程中，我需要不断地调整我的语速、语调和音量，以确保我的声音能够准确地传达出文本的意义和情感。这种锻炼不仅让我的口才更加出众，还让我的表达能力得到了提升。在与他人的交流中，我能够更加自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也让我更加自信。
0: 嗯，是的，喜欢朗诵的孩子往往呢都是非常的自信哈，而且呢头上是自带光环的。那么我们的嘉悦你呢？
1: 朗诵给予我一种独特的成就感，当我站在舞台上用声音去感染观众，打动他们的心灵时，我会感到一种无比的满足和自豪。这种成就感让我更加热爱朗诵，也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在朗诵这条路上。我喜欢朗诵，因为它能够让我更深入地理解文本，释放和表达情感，锻炼口才和表达能力，并给予我一种独特的成就感。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热爱朗诵，并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
0: 嗯，大家都非常的热爱朗诵，明白呢朗诵带给自己的非凡意义哈，的确如此。朗诵呢可以激发出我们内心的一种内在的动力，而且呢我们会和作者相遇在同一时空，感受他们的思绪，体会他们的情感，这种交流呢会往往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作品真正的意义哈。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呢共同来聆听三位小可爱在电波中的朗诵。
3: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甲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6: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7: Hello， 我是徐州嘉登实验学校6年级1班的许希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播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他们分别是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的周俊耀同学，民主实验小学的两位双胞胎张嘉欣和张嘉悦。刚才呢我们也是电波当中认识到了这三位小可爱，都是三位朗诵小达人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聆听一下他们的 朗诵故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

0: 妈妈就说啊，哎呦，孩子们棒棒的，我希望呢下一次能够看到我们家娃也感受一下。好啊，欢迎，希望呢小可爱们也可以参与到家有儿女节目的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可以准备好你的朗诵作品来到节目。其实我们知道文字是无声无息的，但是呢就是有这样一种艺术，赋予了他们声音和气息，为静止的笔墨增添了生命的活力，那就是朗诵。接下来时间啊，三位宝贝儿，大家有没有都准备好？我们接下来到了展示环节，有信心吗？都光点头了，可以回答，孩子们，有信心吗？
1: 有。
0: 好，很棒。那还是从我们的小帅哥开始，好不好？
1: 嗯。
0: 我们徐州市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二年级八班的周俊耀会为我们带来朗诵《永恒的对你》。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八岁的小女孩新月不幸患上了脑癌，并且双目失明。在病中呢，小新月就对爸爸说，爸爸，我想让你带我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国旗仪式，听听国歌。为了实现孩子最后的梦想，吉林长春就发起了小新月圆梦的爱心行动。这一故事也是展现了爱与希望的力量，以及我们对梦想的坚持和追求。有请我们的俊耀为大家带来永恒的对立。

0: 这是一个八岁小女孩的歌声，它回荡在松花江的上空。这是一张最幸福的笑脸，它珍藏在祖国母亲的心中。这是一个永恒的少先队里，它捧在流泪的父亲手中。这是一个不出生脑孩双目失明的孩子，他就是吉林长春市八岁小女孩心月。别人的小心月对爸爸说，爸爸，我想去天安广场看升国旗仪式，听国歌。为实现孩子最后的梦想，吉林长春发起对小心圆梦的爱心行动。这是一个虚拟行程，从沈阳到山海关到天津，车队一站一站地驶下去，驶在天安门广场，是在长春市公安关学校，2000名学生整齐地站在了操场上，众人扶着小雪下车，缓慢地走下他梦寐以求的天安门广场。仪仗队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乐队奏起了庄严的国歌，小新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他扭将小手往上抬，他多么想向国旗敬一个少先队礼啊！可是他只能将小手搭在额头处。记着含着泪举起相机拍着艰难而又勇的少先队里，松花江上长白山林960万平方公里的悠久大地，你听到了吗？一个炽烈的声音在国旗下呼喊，升旗奏国歌敬礼。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的君耀和大家所分享的永恒的对礼。其实一篇好的朗诵真的是入耳又入心，非常的感人，而且我觉得他的朗诵情感饱满，富有感染力，不仅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一个孩子对祖国纯洁真挚的爱，同时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朗诵的魅力。谢谢我们的小可爱。接下来呢要有请，准备好了吗？看见我笑了是不是？嘉欣，我们是小小的书橱对吧？
2: 对，
1: 平常是不是生活当中也特别喜欢看书？
2: 嗯
1: 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三年级一班。

0: 的张嘉欣同学为我们带来朗诵《小小的书橱》。
1: 我面对着广阔的世界，浩瀚的雨海洋啊，我只是坐在我的小书橱旁，漫游五千年的历史长河，穿越上下五千年，我遨游在知识的空间，叩问十万个为什么，我结识了多少朋友，哈利波特、海的女儿、孙悟空，我有多少尊敬的老师，伊索、冰心、爱迪生，我沐浴在知识的海洋，时而沉思，时而幻想，我关心童话和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时而快乐，时而忧伤。那捧着火柴坐在墙角瑟瑟发抖的小女孩，我多想给你送去一份温暖。那梦游在仙境的爱丽丝，我多想和你一起去看看那神奇的世界。我喜爱唱歌跳舞，我喜爱旅游钢琴，而坐在书橱旁也是我最愉悦的时光。我一天一天的长大，一本又一本新书充实了我的书橱，让人们去追寻飘渺的奇花异草吧，而我却在树林中挖掘到无穷的宝藏。
0: 谢谢，谢谢我们的嘉欣带来的小小的书橱。是啊，就像画家，他们会喜欢自己色彩缤纷的画室；舞蹈家呢，喜欢灯光闪耀的舞台；而爱读书的同学们，肯定都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架。书籍呢，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知识的海洋，而一个小小的书架，真的能容下无数的智慧和梦想。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欣。接下来的时间啊，要有请妹妹嘉悦为我们带来的可是妈妈的唠叨。点播当中先采访一下我们的嘉悦，平常在家里边妈妈爱唠叨吗？
2: 爱
0: 都会怎么说呢？嘉欣、嘉悦，快点学习，快点洗手，快点吃饭，会是这样的话吗？
2: 是的。
0: 嗯，那你觉得妈妈的唠叨当中饱含的是不是对你们的一份爱呢？
2: 是的。
0: 那这些唠叨听上去烦人吗？
2: 不烦。
0: 不烦。那今天要不要在电波当中把这一首妈妈的唠叨献给自己的妈妈，好不好？
2: 好的。
0: 嗯，接下来时间有请我们的嘉悦为大家带来妈妈的唠叨。
2: 妈妈，我想你了。在春日的这个夜晚，当圆月又挂上树梢，我看星星，那是你的眼睛；我听涛声，那是你的唠叨。小时候你教导我要学会分辨什么是花香，什么是毒草。长大后你告诉我要好好学习，不能骄傲。生病了你叮嘱我别忘了多喝热水，按时吃药。我们出差了，你在家点上三炷清香为我们祈祷。妈妈，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唠叨是这样的甜蜜，像夏日的甜水蜜，像冬日的冰糖梨糕。我知道不管我多大，有了你才有了依靠。我多想下班回到家再喊一声妈，我回来了，记着你躺在病床上的最后一次唠叨，你那苍白而消瘦的脸上依然写着不舍。你说我没活够啊，孩子，真没活够。妈多想再跟你们唠叨唠叨。
0: 谢谢，谢谢嘉悦和我们分享。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邝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蟠桃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从景观路到三环东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妈妈，
4: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3: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5: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8: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7: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8: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7: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8: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7: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卓越口才，我说我就，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10: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联合家园校区25班的黄欣然。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电委6个字的首字母 F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啊，也是特别邀请到了3位小可爱。接下来时间啊，也是邀请3位小可爱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第一位小可爱是我们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的周俊耀宝贝儿，给大家来打声招呼吧。
12: 嗨，我叫周俊耀。
11: 嗯。第二位和第三位，他们可是一对双胞胎姐妹，民主实验小学的张嘉欣，你好宝贝儿。
13: 嗨，我叫张嘉欣。
11: 嗯，姐姐张嘉欣，妹妹佳悦。
14: 嗨，我叫张佳悦。
11: 今天呢，我们3位小可爱在电波当中啊，也是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朗诵的魅力。刚才呢，每个人啊都做了一次展示，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一段自己的朗诵作品，好不好孩子们？
15: 好的。
11: 嗯，广告期间呢，和他们聊天也了解到了3个孩子都是从幼儿园时期就开始学习了朗诵，真的很棒。嗯，先采访一下嘉欣。

0: 好不好？
1: 好的。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朗诵的呀？
1: 是我五岁的时候上大班就开始学习朗诵了。
0: 哦，其实我们知道站在舞台上朗诵的时候是需要脱稿的，对吧？
1: 对的。
0: 那如果现场临时发生了状况，脑子里边一片空白，想不起来接下来的词儿，该怎么办呢？
1: 就可以直接说谢谢大家，或者再自己编一些。
0: 哦，看来这都是有技巧的，是吧？很棒，谢谢嘉欣。那嘉悦阿姨想问你，我看你接下来要朗诵的这个《中华颂》蛮长的，背下来了是吗？
2: 是的。
0: 哦，那平常背诵这些长篇的作品难吗？需要多长时间啊？
2: 三分多钟，说能两分多钟。
0: 哦，这些所有的作品对吧？那你背诵大概需要几天呢？
2: 大概需要一天就行了。
0: 哇，太厉害了，我们好佩服啊。是不是跟姐姐一样，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学习朗诵了？
2: 是的。
0: 那第一次登上舞台是不是印象深刻呢？
2: 是的。
0: 当时是什么时候？
2: 当时我还是五岁的时候。
0: 幼儿园的时候就登上舞台了？
2: 是的。
0: 当时朗诵的是什么，能记住吗？
2: 是离离原上草那一个。
0: 哦，背诵了一首古诗哈，很棒。看来这第一次真的是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记得幼儿园的时候登上舞台朗诵的古诗。那么再采访一下我们的君耀阿姨，想知道去年听说你获得了一个全国的奖项，第一名是吧？
3: 嗯。
0: 是什么比赛啊？
3: 是朗诵比赛。
0: 朗诵比赛是什么？全国诵奖之星是不是？
3: 嗯。
0: 当时朗诵的是什么内容啊？
3: 还是永恒的队
0: 里。哦，永恒的队里，就是刚刚那一篇对吧？
3: 嗯。
0: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朗诵是《报效祖国，从我做起》，很棒。其实呢，报效祖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行动，一种责任，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为祖国的繁荣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接下来时间就有请我们徐州市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二年级八班的周俊耀同学为我们带来报效祖国，从我做起。
4: 作为一名小学生，爱国在我们幼小心灵里印象可能很模糊，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前辈们那些风霜雨雪的战争岁月。但我相信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和老师的教育下，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将来用知识和成绩来回报新时期的祖国母亲。因为没有和平伟大的祖国，那我们温暖幸福的家呢？茫茫五千年，祖国母亲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就曾涌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志士。他们为了祖国母亲的安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捍卫祖国的尊严。一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祖国母亲有一个弱不禁风的孩童变成了久经沙场的英雄壮汉，真正成为世界的一大强国，永远屹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现在虽然已经是和平时期，但我们也要永远铭记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同学们，从现在起，从我做起，让我们努力学习科学化知识，回报新时期的祖国母亲，让我们祖国更加强大富饶。谢谢大家。
0: 谢谢俊耀和大家所分享的《报效祖国，从我做起》。是啊，作为一名新时代好少年，要报效祖国，从现在我们就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少年强则国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双胞胎姐妹花要为大家来做一下展示了哈。先是有请姐姐嘉欣。嘉欣接下来为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
1: 是七月的天空。
0: 嗯，七月的天空是美丽的，更是充满希望的，让我们珍惜这份美好，把握每一个机会，为心中的梦想 而努力奋斗。有请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三年级一班的张嘉欣同学为我们带来朗诵《七月的天空》。
1: 如果不是那一面高举的红旗，怎会有今天壮丽锦绣的山河？如果不是那一点燎原的星火，怎会有今天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不是那一种坚韧的信仰，怎会有今天光辉灿烂的中国？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潮的红旗盛装天地间一片神奇的土地。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火的激情高唱世纪里一首不朽的赞歌。红色的七月，我们用深情的笔墨书写一年一段艰辛的历程。岁月的风尘掩盖不住你永远青春的容貌，历史的长河沉淀不住你奋斗过的业绩，开拓者与后来人都抱着一个光辉的信仰，中国共产党。艰难岁月里，你是一团不灭的火，把希望播撒在心灵。和平年代中，你是一盏长年的灯，引导前行的步伐。于是这首赞歌为你唱了一年都没唱够，于是被你点亮的心灯用燃烧的生命照亮红色的中国。
0: 谢谢，谢谢嘉欣为我们带来的七月的天空，真的是很棒。嘉悦，刚才我们听了他们俩的朗诵，一个是姐姐，一个呢是和自己在一起多年的小伙伴。我想知道给他们俩打分，你会打多少分呢？满分100分，先给君耀打。
2: 100，
0: 很棒。那你的姐姐嘉欣呢？
5: 也是100。
0: 哇，两个人都是很棒的，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是广告时分，稍后电波当中我们要来听一听你的朗诵了，好吗？
5: 嗯，
0: 好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6: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9: Hello， 我是解放路小学62班的司启源。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请出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3年级1班的张嘉悦同学为我们带来朗诵《中华颂》。5000年的文明历史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从长城到黄河，到江南水乡，到塞北草原，每一处啊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那么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有请我们的嘉悦为大家带来《中华颂》。
1: 一撇长又长，一捺有力量，一撇连天地，一捺共担当。你猜这是什么字？
10: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汉字。 人，地球人的人。

0: 有一个神奇的国度，它的文字生动形象，它的汉墨源远流长。那些古老的居住在龟甲、兽骨、钟鼎、竹剑之上的文字是那样的原始、天真、神采飞扬。他们是飞舞的精灵，点横撇捺，通达五洲，竖挑折钩，连接四洋，隶书卷书，蕴含气定神闲的悠然，行书狂草，书写剑拔弩张的奔放，柔毫一拐，宣纸一方，吐纳自如，形神兼往。在动与静、急与缓、实与虚、收与放和刚柔并济之间，吼出阴阳相因、天地合声的人间万象。至尊书生王羲之以天下第一行书洒脱飘逸，风流千年，唐草张旭新手仰望的飞腾，是傲视一切的慷慨激昂，颜真卿自如其人，彰显着威武不能屈的力量。红玉文豪苏东坡会豪出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雄壮。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啊，如歌的岁月在笔墨间尽情流淌，如画的春景在绵绵岁月中舒展珍藏。一个民族古往今来的希望就这样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一幅幅笔墨宝卷行云流水，力透纸背，一座座奔临石刻，临沟铁画，红似汪洋。停下脚步，不再匆忙，那份古朴优雅，那份神髓博大，令我们追思敬仰。中华书法艺术奇葩，汉墨剑韵唯我华夏。
1: 谢谢，谢谢我们的佳悦和大家所分享的《中华颂》。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卢月就说啊，哎，真的很棒。是的，孩子们的朗诵也是让我们聆听到了声音的魅力。《中华颂》呢，也是通过我们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和自豪。少年强则国强。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聆听到了三位小可爱的朗诵，真的是让我们要手动为三个孩子点赞。谢谢聪明伶俐可爱的三个宝贝儿啊！希望下一次电波当中能够继续听到你们的声音，好不好？
2: 好的。
3: 好，
1: 下一次带着新学习的朗诵作品继续来到节目和大家分享，好吧？
2: 好。
1: 嗯，好的。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孩子们，我们和大家来说声再见了，好不好？朋友们，再见喽。
2: 再见。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2: 哎呀，
0: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学府路到北京路辅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新兴路从西向东方向，迎宾大道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7: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3: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看到过江通道中的缓行，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路段施工导致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车流量大。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以及 G516 沿洛高速往延长方向古元河服务区至石塘之间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迎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是星期几呀？
1: 啊，今天啊，周六。
0: 所以要祝大家周末快乐。
1: 是吧？周末呢，下班快乐。
0: 但是不是你别用这种语气说的话，你仔细想一下 啊，上三休一的日子其实还是挺舒服的。嗯，如果以后正常的工作日也能上三休一，嗯，那简直就是在享福。
1: 我觉得你啊不是在享福啊，你在享桃子。真的还想每天都那么有盼头吗？每天都上三休一？
0: 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如果就是上三休一的话啊，其实还是单位赚了的。
1: 我想是我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嗯，我想上一休三，这日子会不会更加美妙？你
0: 做人呢，大老师不能太贪心呢。
1: 还煮碗面给我吃呀。
0: 但我发现啊，就无论是工作日有多么的枯燥，纪律有多么的严苛，其实大家总能找到一些适配自己的放松小策略的。
1: 就比如我吧，忙里偷闲嘛，找到的一个快乐的方法干嘛？喝咖啡。嗯，别管这一天有多少难题要攻克，对不对？我只要早上用一杯冰爽的咖啡，等我这样一个开机，是吧？烦恼我就归零。冬天爱喝冰咖啡的人，都是冬天里的梅花。
0: 我说真的，这是实话。哎，尤其我也发现了，这咖啡，尤其是那种一点糖都不加的，纯加一点水，就是浓缩兑水的美式。哎，你别看它苦，但是只要你在工作日喝它，
1: 是
0: 清爽，味道都不一样了。如果你这时候还有一些工作在苦恼你，你再喝那么一口苦苦的美式进到嘴巴里，嗯，浓郁
1: 是吧？
0: 这美式它就是工作日的美味。
1: 是吧？这美式啊，哪有我的命苦啊？还有朋友呢，就用运动的方式来丰富一下自己的闲余时光嘛。
0: 也有的单位是要求大家坐班，说真的，如果
1: 哦不，不是也有，百分之基本上所有啊。
0: 哦，对，以前就是也有的，现在几乎所有的
1: 啊，
0: 单位也要求大家坐班。
1: 对，
0: 但说真的，就是如果你这会儿你没有什么工作要干，就是你的如果工作量不满，嗯，你坐在那儿其实还挺累的。哦，那就不如给
1: 俗称的摸鱼嘛。
0: 对，我觉得摸鱼是件很累的事情。
1: 是因为要假装很忙。
0: 嗯，这假装很忙比真忙都累。
1: 是
0: 心累。
1: 嗯，就心里就惴惴不安啊，有一种什么的上课偷吃的感觉。
0: 哎，你就不如给自己找点事情干。
1: 行，
0: 比如说读读书啊，练练字，
1: 是
0: 什么诗情画意。
1: 天哪，那不正经摸鱼，光明是大摸鱼吗？在那写字帖，对不对？
0: 那是比刷手机强。
1: 也是了，其实我们要理解啊，单位里边的一些规章制度嘛。嗯。为什么我们要有规律和健康的作息？就是因为啊，单位一直在督促着我们。
0: 对。
1: 我现在已经开始享受这种他律的生活了。
0: 等等啊，我们听说过自律。
1: 是。
0: 他律，我如果就从字面上去拆解的话，嗯，是不是他人帮你养成规律？
1: 是吧？就中午吃饭的时候，好几个小伙伴都分享了啊。嗯，自打呢，是吧？这个规律作息了之后，对不对？嗯，每天晚上早上6点多、7点多准时醒了，再也不熬夜了。11、12点的时候准时就困了，
0: 你看，
1: 对不对？
0: 是不是要感谢单位？
1: 也感谢。
0: 要是单位早几年就这么抓我们的纪律，啊，是不是？哎呀，怎么暴露了？不是，如果单位早几年就那么严苛的要求各位朋友们，
1: 是，
0: 那是不是大家谁都不会半夜熬夜？
1: 是我们的福报。
0: 身体你谁检查的时候会有指标有问题？
1: 是
0: 没有。嗯，是吧？
1: 就是神经衰弱。
0: 来，这样吧，哎，最后一个季度了。
1: 行，
0: 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同在下班路上的小伙伴都可以收获一个成就感满满的2026。
1: 行，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些自己身上看起来没有用，但是真的可以大大提升幸福感，别人羡慕不来的技能。
1: 我只有没有用的技能，提升幸福感没有。哎，但别人真的不是每个人都会。
0: 我不是，我觉得我刚才的这个态度分享就是我的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用，但是能提升幸福感的技能。
1: 怎么说？
0: 就你无论是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你都想他最好的那一面。
1: 哦，这不叫废柴技能啊，我觉得这是很乐观，很好啊，很有正能量啊。
0: 但他没有什么直接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只是转变一下自己的思维。
1: 这怎么能说？哎，这个的话是职场里面最宝贵的品质之一，这叫抗压性。你不觉得吗？万事的遇到的时候，我都不往悲观想，我都可以啊，用自己比较正常的处理工作的能量连来分解我工作里边遇到的所有的内容，这是太宝贵的品质，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0: 就我们
1: 的抗压性嘛，
0: 就我们只吸收里面对感觉，哎，只想里面对我们好的那一点。
1: 对呀，啊，多好啊，这是天选牛马。 真的，你不觉得就默默干活，别人都是抱怨什么的，然后没准没准，哎，我觉得挺好的，这不是听见牛马吗？
0: 哇，各位小伙伴，
1: 而且还是什么呢？
0: 上班快乐，为什么快乐？因为我终于又见到你们一起受苦受难的小牛马们了。
1: 而且还什么呢？努力都是干什么呢？都不干面子活，都干案例活，就暗暗的努力，对不对？
0: 你骂谁呢？
1: 不是，
0: 你这骂的有点太脏了啊！
1: 不是，就是什么呢？从来不邀功，每件事情都完成的滴水不漏。就是把所有的东西交给你的话啊，都有两个字的感觉，
0: 嗯，
1: 放心。
0: 所以你看，
1: 免检，
0: 大老师身上别人羡慕不来的废柴技能啊，不，
1: 我
0: 是
1: 废柴技能，
0: 也不算，也不是废柴了
1: 啊，
0: 就是技能，
1: 嗯，
0: 就是
1: 我非常的坦诚，实话，我从来不，我自己心里面怎么想的，我就会怎么说，我很坦诚，因为我大概从2025年开始的话，我只选择说真话了。我是实话，真的，我只选择说真话。
0: 你让我看你的表情、啊，
1: 我认真的，
0: 就感觉像前面有个摄像机在拍着你一样。
1: 因为我真的是发自肺腑的，
0: 哦，
1: 真的，你可以盯着我的眼睛，你看到了吧？
0: 像演的，来吧，各位小伙伴。
1: 虽然抗压，但欠揍。
0: 哎呀，我刚才看到有几个小伙伴给出的回复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的最爱，他说耐热算不算？夏天别人挥汗如雨，我就微微出汗
1: 啊。
0: 但同样啊，我耐热，但我怕冷。
1: 一般你要我们管这个有另外一个的口号或者是名称，
0: 嗯，
1: 体寒，这不叫体寒吗？这不叫啊？
0: 还有我们冯队说，我今天就在摸鱼呀，你们看看，给你们看看我的这个听广播的新设备
1: 啊
0: 呀，你看我哟。
1: 还在无线充电功能了。
0: 冯队，这是对广播最大的尊重。
1: 还在使用物理型的收音机，调频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哦。而且它其实这个还是挺智能的，你看上面还能充电、嗯，手机放上去就能充电。
1: 对，还有无线充电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模块啊。
0: 哎，我跟你们说，就是用收音机或者是车载广播去听我们节目，是音质最好的了。
1: 嗯、是真的、啊。
0: 你要换个手机的其他的那种 app 都不如这些。
1: 对，别的主持人可能也没有这样的音质、啊。
0: 还有 coffee， 他说我有一个技能，
1: 嗯，
0: 特别能睡，这算吗？
1: 当然算啊！
0: 就如果不是被爸妈喊起来去吃饭的话，
1: 嗯，
0: 我休息日我真的能睡一整天。
1: 小品咱都看过，对不对？然后白云大妈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深信不疑。
0: 嗯，
1: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他们就这么说呢，什么意思呢？
0: 嗯、
1: 能睡的久的人代表你没烦恼。如果你要有思虑的话，第一影响的就是你的睡眠，
0: 哎，
1: 第二影响就是你的食欲。
0: 是，
1: 当吃睡两个字，对吧？有人说忌吃不忌打，对不对？然后能睡能吃这两个事儿，那身体它就是好的，
0: 嗯，
1: 对不对？这点我非常非常羡慕。它不叫废柴技能，也是人人都羡慕的一个品质。有多少人都渴望如婴儿般的睡眠啊？
0: 嗯，还有屁屁的光芒照亮火星，他说。我有一个技能，大概就是跟萨萨有点像的，我能够消化情绪啊、任何不开心我都能自我消化。
1: 是，
0: 我如果遇到了很不开心的事的话，我就睡个觉，听听歌，我自我安慰一下，后面会继续开开心心生活。
1: 哎，这不错啊！其实我也算能发掘出来，在聊天的过程中啊，我也发掘出来我有一个技能了。
0: 嗯，
1: 我每天晚上只要睡完觉之后，我的身体状态和心情状态就重置了。
0: 哦，重启了。
1: 就前一天你别管我多难过或者多累，就我一天给自己安排了多少的日程，
0: 嗯，
1: 然后多繁忙的一个工作，我只要熬完了，我第二天一觉起来之后，我当下那天我可能真的很想死。但是呢，只要睡完觉了，比如说五六个小时或者七个小时睡醒起来，我再一回想说，哎呦，昨天其实也没那么难嘛，再来一次也还行。我就会这样的感觉。
0: 明白了，
1: 嗯，
0: 你的睡眠质量好。
1: 也不是，就是我只要睡一觉之后，我身体状态是可以有一定的，不管是压力还是情绪还是体力，都有一个恢复的清零。
0: 嗯，
1: 有些人可能会被这件事情重创好几天，或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以后我再也不安排这样的行程，我再也不一天里边安排六样事儿，六个工作了，我不了。但是我会可能还说啊，还可以，没问题。
0: 哎，大老师，你知道你这个技能，我们有另外一句俗语吗？
1: 叫做
0: 好了伤疤忘了。

0: 疼。
1: 那代表是什么呢？不是每次都做工作，是每次都踩同一个坑。
0: 哎，
1: 不让你摸电门，你明天还摸电门，是这样。不让你摸电门，你老摸。
0: 但说回火星他这一条，他说遇到不开心的事儿，睡个觉听听歌，自我安慰一下就好了。
1: 嗯，
0: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班里成绩也非常好的同学，我当时就问他，哎，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就是想要哭，或者是追剧或者吃很多东西吗？瘦瘦高高很漂亮的一个女生，
1: 嗯，
0: 他说不会。
1: 哦，
0: 那你不开心的时候怎么办？他说
1: 就不开心。
0: 我不开心的时候就想学习。
1: 哇，
0: 只要学习我就不会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1: 他是学霸对吧？
0: 是，
1: 那他生活蛮苦的。永远都在不开心啊。
0: 哎呀，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那么你身上有什么样的技能是别人羡慕不来的呢？
1: 嗯，
0: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互动咯。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7: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8: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9: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8: 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1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10: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12: 是谁？
1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10: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13: 网络热梗，
11: 最新热搜，
14: 问号的诞生。
10: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1: 我是大老师啊。
10: 今天呢，有个好心情小葛有趣问到大家，
11: 行。
10: 如果说大鹅的爸爸叫皇阿玛，那妈妈叫什么呢？
11: 首先的话，按理来说，我们看那清宫剧里边那皇阿玛，皇阿玛对不对？那旁边的话都应该叫什么？我们心里都有数啊。
10: 哦，所以呢，我们有朋友猜到是皇额娘，是这个答案吗？
11: 是吗？
10: 因为昨天大老师提醒我了，说这个下班路上大家已经不想要动脑筋了，所以回答正确，不需要皇额，直接额娘就行了。额是那个额，大额的额，
11: 额娘。哎呀，那来我们这个徐州的时候，你得注意点啊！还有个叫鹅货的，离远点啊！真的啊！
10: 哎，今天呢还跟大家一起聊了一个话题，就你有什么别人羡慕不来的废柴技能吗？
11: 其实我是真有一个是非常废柴，但是呢别人也不羡慕的技能，没有任何用的技能。
10: 哦，
11: 我的左手的大拇指可以随时脱臼，然后随时回来，真的。
10: 哎呀，
11: 我可以过区，
10: 就是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大老师的那个
11: 指节，你往下数
10: 一下凹进去，
11: 就它不是这个地方凹，是这个第二个关节，第二个关节我可以随时脱臼推出去，然后再回来，靠自己的力量。
10: 这不就是根部关节吗？
11: 对，根部关节，但是别人推不出来。
10: 那我有个技能
11: 啊，
10: 我大拇指可以比成一个最标准的括号。
11: 哦，就是啊，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它很像大拇指啊，摁着墙做俯卧撑的时候，只靠手指做俯卧撑那种弯曲成90度的状态。
10: 这很多这好像是基因问题，有的朋友这里就是很直。
11: 哦，就比赞的这个大拇指特别弯。
10: 你看到你是这样的。
11: 哦。
10: 你是竖直的。
11: 竖直的。
10: 对，
11: 我是没有第一个手指节的过曲的。
10: 你过去是第二个手指节。
11: 对。我第二个手指节它是可以随时脱臼再随时回来啊，但是没有任何的用啊。
10: 你这个技能很像就以前我们有同学会展示自己
11: 啊，
10: 就是大家不是舌灿莲花嘛。
11: 哦，明白，就可以摆成一个这样波浪形。
10: 对，舌头就摆成一个花状。
11: 啊，一点用没有。也是基因问题那个。
10: 也是基因问题，但是你会觉得哇好牛。

0: 有。
1: 那既然说到了美这件事情，我们也来说一些审美相关的事儿。
0: 来吧。
1: 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亿万富豪的生日蛋糕，你觉得会用什么做装饰？
0: 我觉得啊，金条。
1: 是不是、啊
0: 对吧？
1: 你看
0: 最贵的东西吧，
1: 就是你如果往能吃的那上面想的话、哦、大家肯定想的也是那种什么糖衣花边、
0: 哎、
1: 就是那种非常繁复的审美的手艺，
0: 就肯定是工艺特别复杂的
1: 啊，或者是可食用的金箔，
0: 对对对，
1: 是啊，或者是造型华丽的那种糖霜雕塑，
0: 就看起来得像艺术品，不能像蛋糕。
1: 就这些是很多人印象里顶级蛋糕该有的样子，
0: 难道不是吗？
1: 可是你知道吗？美国最年轻的亿万富豪凯蒂詹娜，
0: 这不是那卡戴珊的姐们吗？
1: 对，她呢，在今年举办29岁生日派对的时候，还是预热派对的时候，跳出了常规。他呢，把一颗一颗彩色的水钻贴到了蛋糕上。
0: 天哪！
1: 就水钻哦，就不是真钻，就是水钻，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就女生可能都有过一段时间爱不灵不灵的小贴纸
0: 是是是是，
1: 你就像是那种贴纸。
0: 叫 Y2K 哈。
1: 对。你就放眼整个派对，也不只是蛋糕，还有什么杯子，玻璃杯上面也贴满了，
0: 嗯，
1: 宾客的这个美甲上面也都是那种满闪的石头，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你随手拿起一个手机壳，也是镶满闪钻的，你就是就是脑子里面已经出现了义乌小商品里面的那些很古早的手机壳了。
0: 有，
1: 他这个派对主题叫做公主猫，到处都是亮晶晶的细节，这灯光全部洒落之后，全场都浸在一种细碎的闪光里。
0: 这就是女孩们上小学那会儿，对吧？当年就特别流行的，现在有点复古风潮的，这个叫什么？那个 Y2K 一码。
1: 哎，这真就是 Y2K， 以前不懂，我现在就知道，就是这种繁复且看起来廉价的。
0: 对对对对，繁复看起来比较廉价，然后布灵布灵的，比较热辣的，就这种啊。
1: 照片发布之后，它的浏览量突破了500万次，这股风潮就随之蔓延开来了。而像那个 TikTok 上面有很多的类似的这种脑洞玩法层出不穷，就是把自己身边目光所及的东西都装点成这种闪钻造型
0: 啊，就开始痛钻了，开始
1: 哎，就模拟那种红毯出场。
0: 哎，
1: 有人是在面膜上面，你知道吗？面膜贴满了水钻，
0: 天哪
1: 啊！就你精华还没有吸收，你脸已经闪闪发亮了。
0: 就小时候啊，玩那纸娃娃换衣服的人，现在长大了还玩这个，
1: 但是纸娃娃变成了自己。
0: 对，或者就小时候玩模拟人生的，现在开始玩这个了。
1: 嗯，
0: 在抖音里边还单独推出来一个美颜热特效哈、啊就是让脸上就好像镶满了钻似的，根本不用自己费事DIY。
1: 对，这股风潮呢，被叫做爆改闪钻，就手机壳、耳机盒、水杯，还有化妆品的外壳、生日蛋糕，还有头发，万物皆可贴贴。
0: 嗯，
1: 当然有个问题就来了，就这些曾经被视作廉价浮夸的水钻，为什么会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0: 就施华洛世奇都关那么多店了
1: 啊！对，就比起购买现成的那些品牌饰品，他们为什么更愿意去亲手手搓这一份闪耀呢？
0: 曾经1000多元就买那小天鹅嘛，
1: 嗯，
0: 现在你
1: 施华洛世奇啊，
0: 对吧？现在你闲置回收。收就几十块钱、对吧，
1: 关键是你几十块钱可能还没有人要买，
0: 对吧？你甚至出的都是正品哦、因为你现在戴真的那施华洛世奇，别人觉得假的吧，就是不少上班族在清理闲置的这个施华洛世奇饰品的时候都特别后悔，说当时为什么要买它呀。
1: 就10年前被营销成轻奢仪式感代表的施华洛世奇，它当时是靠精致的包装收割了咱们大量的女性的心。
0: 当年你知道它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人造水晶。
1: 嗯，
0: 其实就是什么，就玻璃钻。
1: 2016年巅峰期的时候，就在咱们中国市场，它撑起了撑起了它一半以上的营收，就在咱们这边。
0: 是，
1: 但过日子的人最擅长的什么呢？算明白账。
0: 嗯，
1: 所以当大家看清了这个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买的不是材质，有的可能也3000多块钱，只是品牌溢价。
0: 嗯，
1: 就这股轻奢的热潮，它瞬间就降温了。
0: 真的。
1: 那恰好那两年呢，净奢老钱风大行其道，所以大家呢干脆顺势就远离闪钻，我要简单的。
0: 它就不值钱，显得廉价。
1: 哎，还被说土，
0: 对吧？
1: 就我何必花钱买这个罪受呢？谁也没有想到，在几年后，在今年被彻底这些抛弃的高价闪钻，又以最接地气的方式重新走上了上坡路。
0: 当年你要是带点闪钻，就编都是一摇一带，对吧？就是说你的显包。然后现在的话，网友啊都说了，小时候妈妈给他买的那个水钻发卡，嫌他土，偷偷给摆了。现在花6块钱买了一包水钻，自己往自个儿那个3块钱的，然后呢还包邮的手机壳上贴钻，贴到2点。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
1: 哎，这你知道像大老师刚才分享这一条还真的就是小某书上面的热评，大家点赞都过万，就底下跟了一长串说哇，终于发

0: 老顽童了，这不是我中学流行的玩意儿吗？
1: 就是。
0: 还有就是，我一直对粉刺和闪钻是有执念的，现在它又回来了。这波回钻潮其实早就不再是小时候那种非常简单的贴贴纸的幼稚玩乐了，
1: 不是了。
0: 就很多年轻人，像现在00后啊、10后啊，就把平价水钻贴满了日常用品。
1: 嗯，
0: 星巴克的水杯
1: 有，
0: 史丹利的保温杯
1: 提着，
0: 耳机壳
1: 必须要，
0: 化妆品的外壳
1: 有，
0: 反正你们万物皆可改造。
1: 嗯，
0: 那网友就自创了那种还有渐变的颜色，你知道吧？觉得真的，我如果说纯色的一整个水钻和渐变的水钻，我真的会买渐变的。
1: 渐变的看起来还会更有。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
0: 层次感，
1: 对，
0: 那还有那种抹茶配色各种贴法，氛围感十足。也有很多人去调侃说，杯子贴板钻和白开水都自带高级感。
1: 从上万元的明星造型，几十万元的高定秀场的这个啊钉钻的礼服，到普通人6块钱包邮的这水钻贴纸，务实过日子的年轻人啊，终于不再为这溢价买单了。大家都以最低的成本和高端时尚完成了一场奇妙的审美统一。
0: 哦，我发现大家真的这是也是一种自我回归。
1: 嗯，
0: 那不就是多几点钻吗？没事儿，他那多那一点点钻，他翻了那么多倍的价格，我自己贴。
1: 我告诉你，你要小时候那些发卡，你要不成现在那一箱就叫万泰奇，真的，你现在它里边的都已经找不到当时的那种回归的设计感了。
0: 哎，还真
1: 的。
0: 有不少朋友当然也就因此从中看到了商机。有一个00后的改娃师，他就专注那种潮玩贴。他就20块钱的水钻材料包，你知道吗？改造之后的那个酷娃、啊、那个潮玩、啊、卖到580。
1: 哎，我还是那句话，你以前你拿 SD 娃娃你要不扔，现在又开始又叫弯太极。
0: 对，如果你替换成高端的石化洛世奇裸钻，它确实有啊，说那种高端的那个裸钻的光泽感确实更好一点
1: 啊。有原材料。
0: 对，它那个单价的价格会直接飙到1588。你看是不是手搓一下就赚钱了。订单呢常常是排到数月之后，评论区更是热闹非凡，说什么钻我想定制。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娃可以变成这样。
1: 是。
0: 有没有材料包的链接？求。就一条视频的评论啊，就变成了一个小型交易市场。
1: 我现在非常非常怀疑啊，前段时间小红书不是非常流行各种什么这种数码相机 CCD 回潮吗？对不对？那是因为啊，有些二道贩子找到了自己的仓库钥匙，然后靠着这种流量和舆论把它炒起来了。
0: 它能炒起来也不容易。
1: 再往前，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就是卖游戏机那种二手游戏机，300块钱开始啊，爆改2800块钱卖 3DS。现在我觉得这是一波什么人又开始炒这个东西了？
0: 嗯。
1: 做美甲的钻卖不出去了，开始说现在别人都不贴钻了，那我们往别的地方贴钻吧，给他炒一炒吧。为什么这样的审美风向会发生反转呢？你回看一下 Y2K 那个年代、啊、
0: 千禧年，
1: 水钻手机壳，亮片的吊带，低腰牛仔裤，能闪的地方绝对不藏着。那时候的闪啊，是乐观，是财富，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和兴奋感。这一轮的贴钻热潮和早年的 Y2K 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昔日的 Y2K 呢是属于消费主义的狂欢，而今天啊流行的手搓恰恰是对消费主义的拆解。年轻人啊呈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审美，以前你是跟着闪，现在你是选择自己闪。
0: 对，以前咱们是花钱买闪，现在是自己手搓造闪。
1: 是。
0: 就自己 DIY 嘛，动手去创作的乐趣真的很多。他也你如果去尝试一下，你会发现他会慢慢盖过单纯的买买买。
1: 现在除了这个手机壳之外啊，男生也开始搓东西。
0: 男生搓的什么？
1: 五金店。
0: 哦，哎，是的，是的。
1: 螺丝、弹簧垫圈，什么铜堵头，被大量年轻人啊抢购了。博主某某刘阿刘，他呢就利用五金零件组装了一个小人倒酒器。
0: 哦。
1: 他里边视频播放超过3000万次了。评论区里边都是催更的，像这种手工浪潮进一步更迭，拼豆。不易缝纫五金拼装一路延伸到贴钻，买来的东西啊都是流水线上的第1001件，而自己做的是世界上唯一一件。不知道为什么，你发现没有，小时候看那种啊艺术创想的人，这帮孩子长大开始又自己手搓了。
0: 哎，我有同感，因为假期里面就去手搓了一个小篮子。就你要看原材料这个东西你根本不会买，那原材料
1: 你就觉得这个设计感稍微有一点点，
0: 没有设计感，就是最普通的一个，就是你知道那种最古早的洗澡筐吗？
1: 哦，我知道，
0: 塑料的大红
1: 色的
0: 塑料那种
1: 啊，或者粉的蓝的那种。
0: 哎，你就在底下贴上一块布，然后呢，它给它缠上藤条，再在里面用不同的那种印花的布去做上一个就是粘贴。
1: 是。
0: 翻边，你再给它弄一点那种小的蕾丝
1: 啊，
0: 再装一个小皮革的小珍珠的蝴蝶结的一个小装饰。
1: 天哪！
0: 把那把手也都用那种藤条给缠住。
1: 天哪！
0: 完全就一个非常田园画风的小篮子，就非常适合拎着。
1: 野餐哈、
0: 啊，野餐
1: 哦。

0: 点，你自己尤其呢，你说真的，你如果是在外面的商铺看到，你也未必会买，
1: 真的。
0: 但因为是自己亲手去改造做出来的，就越看越喜欢。
1: 是真的，有的时候你自己随便动手改造一下。我最近做了一个东西，当然还在进行当中。他是把你人生中喜欢的30首或50首的歌曲的封面全部打下来，然后画成一个你自己家里的装饰画摆在一起，而且呢，他每一个都有 NFC 的标签，拿你的手机这么一贴，就能聆听到这首歌，就自己人生歌单的这样的一个啊专辑封面的装饰画，我最近正在手搓呢。
0: 哎，你知道我有看到一个好朋友是那个舞迷老师，资深的舞迷老师，因为去了五月天的各个的演唱会现场，然后每次都买一个周边的那种，就是像你刚才说的类似的那种挂画，因为他每一个城市不同城市都有不同的主题，回到家之后就把买画框装好，布置满了自己的客厅的背景墙，
1: 是，
0: 所以其实
1: 把家里啊硬生生装成了快闪店。
0: 但是你别说，这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有氛围
0: 啊，对，和那种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没错啊。
0: 所以大家最近一次自己做的手工是什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晒出你的照片，
1: 是吧？这时候妈妈可能都说，咦，我们当年都自个儿织毛衣，勾帽子，勾那个什么，勾电话的那个的罩，够那个什么沙发的灶，你们现在又开始玩这个。
0: 你别说是真的，你知道
1: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玩的，你做什么我不会勾，拖鞋我都会勾。
0: 小时候真的是不知道。
1: 截图。
0: 手搓的毛衣有多好。哇，现在我是真的当个宝，因为是真的不会撞衫。
1: 而且你发现没有，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作能力比我们强多，他们是三维的。就以前给你勾帽子的那些大姨们，你现在让他勾那个什么泡泡玛特，他能给你勾出来。特别吓人，
0: 还贼好看，
1: 而且就他真的连图样都不要，你就跟他说我就要勾个这，行，好，你等着吧，一个半小时手搓出来了，
0: 特别精致，
1: 真的。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晒晒你身边最新的一次的手工品哦。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3: 下单成功。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外卖？我没点啊。
4: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2: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6: 妈妈，
7: 妈妈，
2: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8: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1: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5: 嘿、hey, 我是萨萨，
4: 咱们就是
5: 萨奇马组合。
4: 今天车厢麦克风啊，给大家啊，是我们一条接唱题，考验大家想象力了啊。
5: 嗯，我问大家，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下句歌词，
4: 地上的爸爸像妈妈，
5: 能不按原歌词你来接唱？
4: 好嘞，
5: 来吧，大老师你先来。
4: 像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5: 当当当当当当、
4: 哎、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
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哦，好想放假，
4: 什么天上
5: 晒太阳，
4: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哪吒哪吒小哪吒，不都可以
5: 真的，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哦、上天大比天要大就最后一次，
4: 就少的英雄就是小哪吒，
5: 对
4: 对吧，
5: 什么都可以接，
4: 可以啊，
5: 就主打一个随便接，就你说你的我唱我的，
4: 哎呦，但是尽量啊让我们听起来呢是通顺的，
5: 就是理由上面能够输得通的，
4: 对吧，就比如说潘越云的，对吧，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对不对、嗯、天上的星星不说，你为什么不说话，
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4: 不扎这点这逻辑上稍微有一点点不通啊，
5: 你听我跟你扯
4: 哎呀
5: 哎呀，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Johnson 接的是一闪一闪亮晶晶，
4: 可以没问题，
5: 他只亮他不说话，
4: 对吧、嗯、这个的话在句式上和逻辑上是通顺的
5: 啊、哦，
4: 嗯，
5: 还有什么就等着大家来发挥发挥了。
4: 嗯，
6: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7: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8: 到底是什么风？
7: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露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振兴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金龙湖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8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8: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的环形主要集中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路段、松通大桥段双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车流量大。另外，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1: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今天和大家好心情小剧场聊一聊，你身上有什么是别人羡慕不来的废柴技能？
1: 得废柴到什么程度
0: 啊？当然就是个你好像看起来它没有什么用，
1: 就觉得平平无奇，但其实还是有人羡慕的。
0: 对，但那既然叫一个技能，就一定是有一部分朋友是达不到的
1: 啊。对一部分的朋友来说是有使用价值的。
0: 魏车山他说睡眠质量好算吗？你说如果放在你正常能就是入睡，然后睡眠质量也不算差的朋友就觉得哎没有什么，但是对于有睡眠障碍的朋友而言就是太珍贵了。
1: 真的，你现在你就跑到市立医院睡眠科的话，那群人都揍你。
0: 还有你看是你惯坏的猫，他说嗨，怎么说呢，我就是普普通通的在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
1: 这就是无为是福啊。
0: 要不然很多朋友喜欢给自己搞一个签名叫什么简简单单。
1: 简简单单。
0: 哎，就是一样，就是最简单就是最好的。
1: 是，然后我也有想起来一个废柴技能。
0: 嗯。
1: 我可以啊，半年比如说某一餐只吃同一种东西完全不会腻。我可以。
0: 半年只吃一个还是某一餐？
1: 半年，就半年的那一餐，比如说每天晚上的黄焖鸡我没问题。
0: 吃六个月的黄焖鸡。
1: 完全没问题。已经到什么程度啊，大学的时候的话我走过那个档口的时候，兰州拉面的老板会直接问我，哎，青椒肉丝给就飞。他就真的会这样。就是我可以
0: 吃了半年的青椒肉丝盖浇饭，
1: 他只要知道我出现之后就是青椒肉丝盖浇饭。就是半年，他只要是，所以他就会直接，我就有一个名字在了，青椒肉丝盖浇饭。
0: 这蛮好的，这好在哪儿？就你看起来这个技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你最起码半年里你人生三大问题你都可以变成只有两大问题。
1: 对，就是，
0: 你不用考虑第三餐吃什么。
1: 对，就是这样。而且呢出去的时候的话，但是啊这个技能的话我有一个 bug 是什么的，
0: 什么？
1: 你千万不能识破我，你要识破我我就觉得丢脸了。就觉得很丢脸，然后我就再也不去了。
0: 你这还是挺厉害的，因为我也能够，
1: 我能长时间吃一个东西不腻。然后就比如说我先问你说啊，我今天晚上可能会吃什么，你觉得你
0: 披萨
1: 还有
0: 小火锅。
1: 对。我可以吃到一个东西啊，完全就吃到一个倒闭的状态。你看，
0: 你这个挺厉害，因为我其实也能够连续一餐，就比如说天天都吃一个东西，但我最多只能坚持一个礼拜，
1: 只坚持一周，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吃过劲儿了，
0: 就已经
1: 再吃就反胃了，
0: 没有欲望了，就没有想吃还欲望，
1: 越吃越难吃。
0: 但是在那一个，倒不是至于难吃，但是在那一个礼拜里面，我可能每天都对于这个食物有欲望，就是每天都很想，我不是，我就是，哎呦，我好想吃它，我好想吃它，是这种很想吃。
1: 就是我是属于什么呢？难吃的东西我可能不会选择一直吃它啊，但好吃的东西我不会吃伤。有些人就吃栽了，对不对？吃伤了以后再也不吃它。就比如有人喝鱼汤，你说从小喝的，现在一闻那个鱼腥味儿，反胃，是不是？那我们的话，我就不会，只要我认定它好吃的，这家黄焖鸡我觉得手艺不错，那我下班就来吃。我能吃到它倒闭，就是我轮换的晚餐菜单大概只有四到五样，就非常固定。
0: 吉泰都说了厉害，难道就大老师在你的字典里没有腻这个字吗？
1: 完全没有。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去了之后去某家我不是说某家里边菜单我已经吃遍了，它什么一百多道什么盖浇饭的组合或者盖浇面的组合我吃完了，不，我只吃那一两样。我去了之后别人就会啊，就我就像是一个菜单的名词就走进来了，就是某某某盖浇面，就这样。就孜然牛肉盖浇面就进来了，葱爆羊肉盖浇面进来了，
0: 怎么不算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技能呢？
1: 就对啊，
0: 就食欲常好。
1: 就而且啊，哪怕再难吃的店我大概都能找到一两样我自己觉得还不错，我就继续在这吃下去了。就很省啊，就在某些不需要
0: 不挑食。
1: 对，完全没有任何挑食的概念。
0: 那你小时候有没有过就是非常瘦到不爱吃饭然后妈妈很苦恼的日子？
1: 哦，我妈妈只有说这孩子胃口这么大，胃火那么旺怎么办，会把我的饭碗往下夺。
0: 一般小朋友就是更小一点的时候是不太爱吃饭的。
1: 我没有这个想法。
0: 从来就没有过。
1: 我妈说非常厉害，就煮完的饺子往桌上一扔之后夸倒在桌上吃吧，然后我自己拿手抓吃。就这样。你放心，东北人有的时候他们是把，因为为了饺子凉得快，是把桌子都擦干净之后直接放桌上。
0: 不是，我是想
1: 你小时候可省心了，那饺子一煮完往这咔一倒，你自己捏着就吃。
0: 哇，你这对于妈妈而言真的是一种福分。
1: 真的，而且小时候不管做什么我都爱吃，因为我们家人这手艺还不错，你也知道吗？
0: 因为我呢是属于就是现在属于也不怎么挑食
1: 啊，
0: 但是我就听我妈说我
1: 你是因为现在的话通过这种营养配比的了解之后，你觉得自己不能挑。 你是觉得要吃科学了，
0: 要健康对吧？我刚刚分享了减肥呢，就是不是让你不吃，而是要知道吃对比吃
1: 你是对
0: 吃少更重要。
1: 对，你是啊，在健康的挟持之下，你说行，那我吃点那个羽衣甘蓝吧。
0: 我也我以前也从来都不挑食
1: 啊，
0: 但是据说我很小的时候是不爱吃饭的，
1: 就是跟屁股后边得撵着，
0: 不用
1: 跑三圈，然后喂两口那种，
0: 不用跑三圈，
1: 就饭渣是吗？算饭渣吗？
0: 就是家里面所有的长辈每个人抱我跳一圈舞，
1: 啊，
0: 跳一圈舞回来，
1: 饭渣，
0: 然后在我就是跳舞的时候很开心，然后啊笑回来，趁机塞进去一口，
1: 这不就哎
0: 啊
1: 比追屁股后边吧还累人。那种就是什么，在家里玩，你得玩小汽车，追屁股后边跑跑两圈，咔咔咔开心之后吃两口，这个就叫饭渣。我是从来没有过这个时期啊。
0: 还有我看到，鲨鱼辣椒他的留言说：“我不会近视，
1: 这也太难得了，
0: 这有点厉害，
1: 太难得了。”咱不说别的，女生你买刺泡的这样的一个一年的花费也得有一两千吧？
0: 那不止，
1: 对吧？
0: 关键是他那个，他说不会近视这一点是，我的理解是，用眼睛也挺费的，也看电视，也玩手机，甚至是关灯玩手机。
1: 真的，
0: 他
1: 无所谓，完全无所谓。这些人的话，要不然就是真的是遗传自己的视力，天生就预备视力比较好。
0: 嗯，
1: 要不然呢，就可能他的用眼环境并没有那么恶劣，
0: 天赋来的。
1: 对，真的是。
0: 但是不是任何，这是真的。任何人模仿不来，我以前也以为我不会近视，一个暑假就给我干了200度，
1: 是吧？买电脑，
0: 电脑是早就买了，是那个暑假
1: 啊，
0: 不限制我去玩了
1: 啊、哦，你看。
0: 还有看，所以说有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们还是要严苛一点的，还是要管控好孩子的，
1: 对，
0: 就是玩电脑时间的，
1: 是
0: 啊，即便成绩还不错，也要管控。
1: 行，
0: 杨曼不是杨曼，他说我每天早上11比闹钟还要准。
1: 我们的这变异，就五谷轮回时间要比
0: 哪里？
1: 就五谷轮回的那个点儿，生物钟对吧？也肠胃生物钟要比闹钟还准。就每天早上叫醒自己的不是闹钟，是生物钟，这点我觉得非常好。
0: 这个是
1: 你忍不住，
0: 很健康。
1: 而且你绝对不可能赖床，对吧？
0: 你赖不住，
1: 那赖不住，赖不住，健步啊！
0: 还有伊斯宁，他说，我国庆的时候自驾出去玩了，凌晨4点钟，我起来收拾东西出发，一路畅通。看音乐节，只有我心甘唱歌的时候没有下雨。
1: 哦，
0: 见了老友，去了海边出片儿、
1: 哦，
0: 一天吃一个城市。
1: 啊、哦，
0: 最后呢，凌晨到家，居然还有精力去收拾行李。
1: 是，
0: 今天上完一天的班之后呢，我觉得我就算是刚刚散会回到家吃上饭，我还会可以惊喜的发现，就是有一些。就是完全不累人，很有精神，
1: 就是高精力人群嘛。
0: 对，
1: 其实我再分享两个玄学的技能吧。这个呢也是我们身边的人的。我们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前辈，他说我自己是太阳花。参与重要的活动的时候的话，哪怕那天可能有点阴小雨，但只要他一来，那天就是晴的。
0: 哎，
1: 经常他出席的重要活动的或者拍摄日期的那个时候都是太阳。他说你看我是太阳花，特别可爱的一个前辈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这个是我表姐，她真的啊。已经邪门到一定程度了。他说走啊，出门。我说干什么？他说捡钱去。我说啊，你干什么去？他说捡钱去。我说真的吗？然后我真的跟他去走一圈的时候，他真捡着钱。他说我今天走出去干嘛去？我就捡钱。他经常捡钱，而且就走同一道路哦。我没看见，他看见了，然后他就捡到了。
0: 运气好。
1: 对，而且就像他在那刷新的，他就自己啊这样的一个心理法则吧。他印象里边说我今天晚上出去就是必须捡钱的，他结果就能捡到。言出法随，特别吓人。
0: 以后多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到了。
1: 甚至啊，我走路左边，他走路右边，他看到了左边夹角的钱，他去捡来了，就是这么邪门哦，真的。
0: 从今天开始
1: 啊，
0: 出门我们就说捡钱去。
1: 行。
0: 那出门时候别人问你干嘛
1: 啊？
0: 啊，捡
1: 钱
0: 去。
1: 不是啊，又没八卦了，现在。
0: 运气好怎么不算是一种好，是不是、
1: 啊、就是啊。
0: 哎，我看到了八七大叔看到我们今天车厢麦咖疯了。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不按原歌词去接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1: 对。
0: 然后八七大叔都说哟上强度了。
1: 对呀、啊、而且要这个逻辑啊、整个通顺，最好字数呢也是相符的。好不好？
0: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尝试一下。
1: 哎，我看到有人说了，天上的星星不说话，那
0: 地上的大旗嗷嗷叫。
1: 怎么回事你？
0: 你得这么唱，这不顺的。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大旗笑哈哈。
1: 哎，这行，笑
0: 这可以。
1: 不过这歌啊，怎么听都特别悲。
0: 我觉得 这个可以穿我们刚才的话题、
1: 啊、
0: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大气捡钱花。
1: 哎，可以，但是还是这句话、这歌有点悲，就这歌一唱着就有点泥娃娃的感觉，泥娃娃，泥娃娃，一个泥娃娃。
0: 阿健老师这个很妙，我看到文字旋律都在耳边
1: 了。
0: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初见他漫步西桥下，
1: 笑颜像一朵桃花。可以啊，
0: 哎呀，太有意思了。
1: 是，这还得是个咱歌库的比较全乎的人啊。
0: 哎，欢迎大家按下语音键啊，不然的话我们自己这么接容易跑调。
1: 来吧啊。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换手机别瞎转，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两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哎，今天贾青车厢麦克风跟大家一起连唱的是天上的行星不说话，后面一句不按原歌词，请大家接唱。
1: 哎，咱歌神啊，还有所广大听友们都说了，这次开始鸡贼了啊，上来录了。
0: 他说天上的行星不说话，你说你不行，我不会这个调子。
1: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
0: 很合适，
1: 也是花，那鲁冰花丁香花咱们唱的都是花。
0: 那还有呢，他说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1: 说他说星星点灯在了我的家门，没问题。
0: 还有这首大老师来吧
1: 啊，
0: 这个跟咱们年初的时候一个热播歌曲很有关系。
1: 哎，好嘞。
0: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1: 无言雨落滴滴答。
0: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月下的旅人望天涯。
1: 哎，还有天上的星星不说，我的思念随你走天涯。哇，真的有时候转不过来，你知道吗？
0: 别说我花姐这个曲库啊，
1: 哎，
0: 是有点年代感啊，
1: 哎，
0: 很有积累，
1: 但是很合适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演唱，也欢迎大家直接自己唱，
1: 是，
0: 但是是有点难别过来啊。
1: 真的啊，对于大家，比如唱功啊，还有各种对于咱们歌曲的这种旋律累积，也是有点考验在的。
0: 嗯，所以给大家上点难度，不过也更有意思了。
1: 哎，
0: 就听一些奇形怪状的歌曲。
1: 来吧，欢迎各位啊。
0: 哎，对，那么其实周末到了，我们今天呢也要给很久没有看剧的朋友推荐一些已经更新完的近期热门大剧了。
1: 啊，就结尾了已经。
0: 哎，对，就是你现在就不用怕我看了一半之后呢它不更新了，或者变成单更了，哎，或者是一个只能开点映了，
1: 就不用养肥了再看了。
0: 哎，我真的说这个秋天完全就是言情改编剧的大获全胜。
1: 为啥？
0: 你首先就是当时挂了好几天热搜的全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采访的大老师你知道是谁吗？
1: 井柏然吗？
0: Look，
1: 哎，
0: 他演那个角色，这个梗就是来自于井柏然主演的《早春晴朗》，
1: 是
0: 他的衣品呢，还有他的状态，当时就刷遍了社交平台。
1: 嗯，
0: 在秋天还没有过完呢，剧组就放出了一个消息，说这个《早春晴朗》的续作叫做《盛夏晴朗》，
1: 哎呦，
0: 已经开始筹备了。
1: 那后边会不会还有什么的深秋晴朗？
0: 嗯，
1: 晚冬晴朗，
0: 那不好说，
1: 对吧？
0: 啊，
1: 很快《兰香如故》啊，也便以腾讯视频2026年度年冠的成绩宣告。到了古偶市场的不甘示弱，
0: 对，哎，
1: 那个什么输了，主玉输了，
0: 对，我真没有想到，知道吗？他的我知道他很热，
1: 是
0: 兰香如故，
1: 真的，
0: 但我没有想到他的热度能超过主玉，
1: 没想到，
0: 哦，
1: 没有任何人想到。
0: 但我说真的，这一部剧啊，非常良心，就是我如果说主玉，我推荐大家看，
1: 嗯，
0: 那纯纯就是看男演员、
1: 男主角，
0: 还有女演员也漂亮，
1: 嗯，
0: 就是看颜值，
1: 是
0: 那些画面确实拍的唯美，
1: 是，
0: 但是剧情也就那样吧。
1: 啊，
0: 但是兰香如故啊，她这个90后的女导演拍摄的作品，就是女性导演的这个审美和他的这个思考的细腻度啊，确实是可以竖大拇指。
1: 是
0: 和现在的这些短剧比，它是既有大女主的爽感，同时它又有质感。
1: 嗯，
0: 很多剧情它都有，就是网友扒出来的细节，它是对称的。你不去看网友解析，你可能都关注不到。
1: 哦，
0: 是这样的一部剧，
1: 就经得起推敲，很像什么呢？就是啊，像那种《甄嬛传》可以一帧一帧给你做讲解的，为什么这样拍？
0: 他很多话不跟你说清楚，但是他都藏了小心思。
1: 哦，是
0: 这部剧里面，你知道他创建了一个角色叫做什么？时间女子。
1: 嗯，
0: 他在演员表里面也就有时间女子的扮演者。这个演员他几乎是没有台词的，但是他会在春夏秋冬不同的节点拎着当季的盛产的食物，他就他在哪个季节卖应季的食品或者是植物。
1: 哦，嗯，
0: 他这样他从镜头前面一个出场就告诉你季节已经更替了。
1: 哦，
0: 而且从前面只是一个待嫁的姑娘，到后期已经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上街叫卖了。
1: 嗯，
0: 你就能看到这个时间的过了多少年，
1: 是
0: 一个一代又一代的一个变更。
1: 是，
0: 所以非常细腻，而且它不会像短剧爽是爽，但是非常的无脑。
1: 嗯，
0: 它既爽又有 大智慧在里面，
1: 是
0: 后劲很大。现在也凸显出来了 AI 的好处，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用 AI 漫剧来做这个作品的后续了，
1: 就给他做的这个二创改编一类的，
0: 就是延续。因为到最后结局的时候，就是所有人都圆满了，但是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了，嗯，就是这一个时代就过去了。
1: 明白。
0: 那网友们就开始做，就是另一个世界他们的故事的，
1: 哦，
0: 就是延续下去的，还挺可爱的。
1: 是，所以呢，看得出来非常好看，要不然萨也不会爬墙。给大家推一下啊，
0: 咱们看颜的时候是真就是看颜，啊，看有的时候
1: 质量的时候
0: 确实是这个内容创作者是要看一些内容。就是大家会觉得文化创这个创作者也就要有文化一样的，她这个90后的女导演，
1: 嗯，
0: 本科是北大的文学专业，
1: 怪不得。
0: 然后呢就是后来到美国去读了导演专业，然后在海外也获得了一些大奖，
1: 所以审美就是在线的。
0: 嗯，
1: 两部爆剧呢都是源于小说的改编，像早春晴朗啊，它源自姑娘别哭，在2021年创作了一个同名小说。
0: 嗯，
1: 兰香如故呢原著则是这个何燕珊在2016年创作的小说兰香园。
0: 嗯，
1: 并由言情作者转型的童华作为编剧的。回头过看呢，改编剧在电视剧市场

0: 原创剧本要高出很多，
1: 嗯，
0: 也是在那个时期，琼瑶还有金庸，
1: 对，
0: 是这两大通俗小说界的顶流，随即成为了影视公司哄抢的香饽饽。
1: 是，然后啊，琼瑶笔下的那种狗血虐恋深情啊，
0: 嗯，
1: 轻易打动了很多单纯懵懂的追求爱情的观众。毫不夸张，琼瑶统治过一个时代。
0: 哎，
1: 现在80-90后那个印象深刻，张口就能说出来的剧集名字，不就是琼瑶阿姨的作品吗？哈哈，
0: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1: 是吧？策马奔腾，高家人是唱不上去的。这时代变了，现在也是接踵而至的新世界的抛弃了。
0: 对，出生于1981年的顾漫，我其实很喜欢他的作品。
1: 哎哦、疼痛了。
0: 哦，顾漫不疼痛，
1: 他不疼痛。
0: 你把顾漫跟另外一个作者
1: 魏雪漫、
0: 对、
1: 啊、
0: 给弄混了，因为很饶雪漫
1: 啊，饶雪漫、啊。
0: 他是经常把顾漫跟饶雪漫搞混，
1: 都一个漫。
0: 饶雪漫是疼痛，什么悲伤逆流成河，是不是他？别搞混了。
1: 那个好像是郭敬明。
0: 郭敬明是小。
1: 反正也疼痛了，
0: 反正疼痛。顾漫啊，顾漫他是在小学6年级的时候第一次看到的琼瑶的《月朦胧鸟朦胧》
1: 哦，
0: 这也是他看到的第一本言情小说，
1: 种下一颗种子。
0: 等到03年的时候，21岁的顾漫呢就开始在晋江文学城去连载小说了
1: 哦。
0: 顾漫写的呢是自己逛超市的时候构想的故事，
1: 是
0: 就某一次他逛超市，看着那个人潮涌动，他就突然觉得这一幕啊。他很适合男女主分别重逢，
1: 就是把一个货架一打开，一个小空，两个人，你就这样的感觉，
0: 就分别重逢。啊、他就给他当时看到这个场景，他也给男主和女主起好名字了，
1: 叫
0: 男主叫何以琛，
1: 哦哟，
0: 女主叫赵默笙，
1: 也是10年前的爆款戏康了。
0: 这就后来被称为言情圣经的何以笙箫默。
1: 对吧，来来吧，他们来了，后边紧接着就什么霸总和灰姑娘。
0: 其实何以笙箫默，他们何以琛和赵默笙也可以算作是霸总和灰姑娘，
1: 对，
0: 有点
1: 精英啊，
0: 对。
1: 对，然后呢，人们呢就不再喜欢这种浓重的命运悲情了，更偏向于现代童话了。
0: 嗯，
1: 你回看千禧年前后的这个台偶啊，
0: 嗯，
1: 从《流星花园》到这个《王子变青蛙》《放羊的星星》，几乎都有着相似的模板。
0: 嗯，
1: 就普通善良的灰姑娘机缘巧合遇到性格差劲的男主，两人不打。
0: 好俏哦，
1: 然后两人就是侧棒发，就不打不相识，
0: 谁会喜欢他、
1: 啊、结果两个人呢就还一定要干什么呢，
0: 嗯，
1: 绊倒之后亲嘴你然后的
0: 也是恶作剧之吻
1: 都有，你不信你看全部
0: 恶魔在身边
1: 这几个全有全有，就不知道干什么绊就绊倒了，两人就最讨厌的状态绊倒了亲嘴，结果一亲的话触电了一下就看他，哎呀没那么讨厌了，心里边这小鹿砰砰跳了，
0: 不得不说那时候对这种剧情啊真上头、啊、
1: 是吧，然后再遭到什么恶女的那种啊恶毒女配啊、
0: 嗯、
1: 羞辱和阻拦，最后大团圆结局
0: 啊是。然后再往后咱们再回忆一下2014年的时候，是那种非常轻松明快的影视剧，姗姗来吃是小说的名字、
1: 哦、
0: 改成影视剧之后叫姗姗来了，
1: 赵丽颖的爆剧。
0: 哎，那时候赵丽颖还是那种有着非常明显的婴儿肥，
1: 刚刚那个陆贞传奇之后，
0: 哎，张翰呢还因为这个剧获得了一个一直伴随到今天的称号
1: 堂主，
0: 我要为你放下整个鱼塘
1: 哎呀还有那个魔性的微笑
0: 这也是顾漫的作品
1: 啊，也是的
0: 哦。对，顾漫笔下的男主女主其实都有着这种比较独特的气质，
1: 有
0: 他不太像琼瑶阿姨那样去写虐恋的情节了、
1: 啊、
0: 他不也不会把这种故事就交给就悲情爱情交给女主，他不会
1: 不会了。
0: 你看就无论是他笔下的女主，无论是这个赵默笙，还是姗姗来了里面的薛姗姗，或者是那个一笑倾城里面的贝微微，
1: 哎，
0: 都有着非常向上的性格，
1: 加油陆小葵
0: 但更重要的是呢、
1: 啊、
0: 那个倒不是顾漫、
1: 啊、我就明白就是
0: 积极向上，
1: 对对对对、啊、
0: 顾漫笔下很少会出现第三者，我觉得这点非常好、
1: 哦、那不行、
0: 啊、
1: 那琼瑶阿姨那是标配
0: 是不是，
1: 甚至 啊女主角她都是第三者，
0: 时代不一样了、
1: 啊、
0: 你看何以琛他当时霸榜最受欢迎男主很多年哦，
1: 是
0: 就是因为他专一，那他也这个最受欢迎男主也就大概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才被他的这个顾漫的新作品里面的一个新角色、
1: 啊、
0: 宋威龙演的那个角色给代替，
1: 好家伙电视剧界的卡梅隆啊就只能自己创的记录只能自己给定掉啊，
0: 对，那主要是他们都有个非常统一的人设，
1: 就是
0: 都很深情、
1: 哦、
0: 专一
1: 专一
0: 不将就，你看何以琛呢是苦等女主7年，
1: 是吧，
0: 啊、那个就是宋威龙那个角色，我已经忘了角色名字，记得演员名字了、
1: 哦、
0: 他的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
1: 叫做、啊、
0: 你挑我让你挑，
1: 我让你挑，你挑不着比我好的
0: 我知道，就女主当时婉拒说因为我现在心里可能还有别的喜欢的人，所以我觉得对你很不公平、
1: 啊、渣女

0: 你挑。
1: 天哪，这个渣女有什么好喜欢的？真是的。
0: 但也是因此觉知男主这个胸怀
1: 啊，
0: 就对女主的专一的爱，他和他的自信。
1: 女主当时被骂了吗？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因为女主不是脚踩两条船，女主是非常直接的告诉你，我她没有掉她的感情。
1: 这养鱼呢？
0: 没有啊，她告诉直接告诉她，我现在如果答应跟你在一起，我会觉得，我就是很不道德。
1: 行，
0: 因为我现在确确实实喜欢别人。
1: 行，
0: 是男主自己愿意说，我让你挑。
1: 行，一飞，你挑，我让你挑。就这个类型过后啊，还有就是穿越时空的爱恋嘛。
0: 嗯，
1: 杨幂刘诗诗的时代来了啊、
0: 嗯、
1: 再往后就当下的大女主时代，从宫墙里的虐恋，到深宅里的处事，到爽快的大女主，到齁甜的甜宠剧、
0: 嗯、
1: 爱情的剧本换了又换，女主的人设呢和性格也是变了又变，
0: 哎，
1: 观众的爽点呢也是更迭了一轮一轮又一轮、
0: 嗯、
1: 现在回忆一下你上次啊特别上头的放感情的去追的剧还是什么名字吗？
0: 他因为哪句台词让你记忆至今？我现在不行，我上头还是我让你挑
1: 啊、哦，还是这句话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凤鸣路从西向东方向泰山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金马路从东向西方向天齐南路树德中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9: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8: 咨询电话 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

0: 您守候，
1: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6: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7: 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8: 我是大老师啊，
7: 来跟大家说点正事儿。首先呢，近日微信珊瑚安全发布了关于 AI 魔改视频阶段性治理的公告第12期了啊，9月呢是累计清理了涉嫌一些不良内容2247条。
8: 嗯，
7: 但主要是什么样的内容会被清理呢？首先就是像 AI 魔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影视作品的，它扭曲了原著的精神，颠覆了角色设定，恶意去解构主流共识的。
8: 哦，
7: 其次呢就是 AI 魔改历史名人、英模故事，歪曲了历史，亵渎了英雄，误导青少年价值观，伤害民族感情的内容。那第三个呢，就是 AI 魔改未成年人熟知的一些动画形象，恶意的将他们邪典化或者是恐怖化的这样种改编内容也是不允许的。同时也是呼吁广大的创作者们，咱们要加强自律，共同去守护清朗网络生态。
8: 哎，虽然 AI 很好用，别乱用啊。
7: 嗯，
8: 再来关注吧。10月7号，河北省沧州市一名女子啊，花了15.31块网购了酒精的蜜薯后，选择了仅退款。商家啊，从山东聊城驱车来回800公里连夜取回了。商家左女士说啊，自己的店铺卖的是烟薯25这个品种，它这属于蜜薯的品种。顾客收到货后啊，却称不是榴莲蜜薯，以假冒伪劣商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左女士表示啊，所售的为山东烟薯25，并非榴莲蜜薯。沟通退货无果后，连夜驱车往返800公里上门取回，最终啊是拿回了3斤左右。
7: 嗯，
8: 左女士也告诉媒体记者啊，这么做就是为了出一口气，你知道为什么吗？
7: 哎，
8: 因为卖家啊他非常生气，他说我就是仅退款，怎么有本事你来找我？所以人家商家真去了，
7: 赌的就是这口气。
8: 对，
7: 继续再来关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面关注过一个小网红叫做慕言。我很喜欢看她视频，因为这女孩太可爱了。近日呢，网红慕言一家的冰岛之游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她的账号粉丝以及视频的数据就是飞速上涨。
8: 嗯，
7: 其中呢，慕言站在就是视力测试，咱们会看到那个小红房子那个地方，就冰岛的那个实景的地方。
8: 哦，竟然是个真实的风景地。
7: 对，她在那里拍摄了一组动图。
8: 嗯，
7: 仅仅是一张 live 图，点赞量就突破了900万。
8: 慕言妈妈呀，叫做静婉，
7: 对，
8: 他呢曾经在账号这个慕言开心酱里边分享过个人的成长经历。
7: 嗯，
8: 他说自己是出身在小县城，从小啊就居住在70平的老破小，18岁的时候考上全国重点大学，毕业后呢也进入过广告公司里边做职员当牛马，一人呐担任过多人的工作，从4人的小公司一路成长为总经理。工作10年余间呢，他曾经啊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北京、海南购置了2套房产哦，而且攒下养育儿女的积蓄。作为陪伴孩子上学呢，静婉也是辞去了工作，从北京回到杭州开始做自媒体，独自学习拍摄剪辑，无团队运营，3年啊做到了全网粉丝1000万。视频里的他也在感慨说啊， 今天孩子放秋假，我就订好了机票，带他说走就走。可真的是一位努力、幸运又好运的洋洋。
7: 据悉呢，目前。

0: 你的爸爸其实是演员许可，如果大家像我一样追的剧比较多，应该看过他在很多近年来的古偶当中都有一些配角出演。那比较有名的有一部儿童的影视剧叫做巴啦啦小魔仙，是魔法的考验中有乐王子一角，也是他爸爸。
1: 有乐娃子。
0: 对，他呢曾经在直播当中回应过网友留言，那就是有人会可能会嘲笑他，因为他的女儿人气比他要旺嘛。但可能演那些角色大家没有人记得他，但因为他女儿而大家认识他们一家，
1: 流量很高。
0: 再说许可，你真的事业好失败啊，你的名气竟然没有女儿高。但是他的妻子今晚就说，其实并不是，他很幸运，因为能够拥有这样的女儿，
1: 就是啊，
0: 这不是应该很开心的事情吗？
1: 对啊，
0: 他是最成功的人了，
1: 就是啊。
0: 随后呢，许可也表示赞同，还笑称自己要改名叫徐成功。
1: 嗯，
0: 此前呢，二人也曾在直播间中回应过是否会拍摄女儿慕言一辈子，他们都说当然不会，他自己不想拍的那天我们就不拍他了。
1: 咱说啊，当父母的人最希望看到的不就是儿女青出于蓝吗？对不对？再来关注吧，微博世界大会投票里边，柳州 CP 等素人组合的热度数据啊，直接碾压了同期的明星 CP 哦。
0: 嗯，
1: 再次印证了观众对真情实感互动的偏好远胜于明星的工业糖精。他们呢是出自这个素人恋综《怦然心动20岁》，这一档啊以无明星观察室，然后啊均集播放量达到了1200万。进入了平台年度的前5名，也证明了素人内容是足以撑起市场的。当前的网友啊和观众似乎更在意节目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人，而非这对 CP 到底能不能成亲啊。素人天然就具备了一些丰富的人物的弧光，群像啊是更加美好的画面，你们认同吧？
0: 继续再来关注啊，有一句话其实让咱们中国人在旅游途中都乖乖的掏钱了，
1: 叫做
0: 来都来了。
1: 哎，
0: 那还有一句话呢，也让咱们掏完钱之后心里还特别得劲儿，
1: 叫做
0: 不白来都不白来。
1: 哦，
0: 正是因为这两句话呢，让落地签在今年突然爆火。刚刚咱们粉丝群里还有小伙伴发徐州最近火起来的落地签，
1: 就在那个大莲花跟前当一个头冠帐，双手各十，对吧？
0: 其实是落地签说的不是抵达目的地之后啊，在机场或者是口岸办理的入境程序，而是你去一个地方旅游，人人都要参与，不搞就算白来的旅游项目。
1: 最开始呢，落地签还算很小众啊，大多数呢指的都是重庆的那个机车的约拍。游客们在灯火通明的山城夜景里边，跟那摩托车骑手上演一出千禧年代的爱情。爱我的花，
0: 没有回答。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
1: 视频说实话啊，你细看有点土，但又很魔性啊。
0: 哎，
1: 总能让人一边尴尬一边呢呲牙咧嘴的看完，还得说下次我也去陪，对吧？就这一套剧情的模板呢，也是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网红，不只是全国
0: 哦，
1: 世界
0: 各地
1: 明星、政客甚至都要过来打卡，自带魔力了。
0: 哎，后来呢，落地签它又出现了成传承的现象，
1: 哦，
0: 就是扩散到全国的同时，它越来越颠了。
1: 是，
0: 到了西藏呢，高低得在布达拉宫前面去拍一个汉地拔葱，我隔壁台的男主播也拍了，
1: 然后就那个配乐一点，就这种。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抵达厦门，
1: 哦，
0: 所有人呢都要站在柱子上面，然后用同一个姿势指挥飞机。
1: 是，
0: 而在长沙呢，那就要去这个，这个官方名字怎么读？是
1: 守护解放西。叫泼猜，
0: 对，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派出所，昨天晚上还刷到视频，就是在门口抱头下蹲，
1: 乌鸦坐飞机上街守护解放西，就这个，
0: 你知道吗？就是说那连这个派出所的民警从一开始直接竖个牌子说禁止蹲下拍照，到后来也就是也被网友治的就是服服帖帖的，
1: 是你们拍吧，
0: 对，在那边排队
1: 啊，
0: 要有序拍啊，
1: 是
0: 模仿一把就是刚才大老师演绎的这个守护解放西的经典剧情，
1: 对，就客串一把嫌疑人。
0: 还有呢，就是最新进展是这个落地签的风吹到了杭州的一个剑道馆。
1: 哦，
0: 年轻人们呢穿上了一整套的剑道装备，最终的视频配文必须得是：倘若我是你的师妹（括号或者师兄或者师弟师姐啊之类的啊），
1: 是
0: 呢，倘若我是你的师妹呢？倘若我是你的师姐呢？
1: 哎。就是这样类似落地签啊，是吧？
0: 对。
1: 那大家都拍过什么样？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还有一个重庆一个，那个坝子街的轻轨，张嘴在那吃那个
0: 吃轻轨，
1: 对，吃轻轨，
0: 对对对，那场面都非常的震撼啊。
1: 在我们徐州的话，应该就是宝莲寺，那个莲花观那个地方，双手合十，哎，好运来，钱来，财来，就那个啊。
0: 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有没有拍过落地签？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向向，
1: 他们就是
2: 向奇葩组合。
1: 今天的话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下一步接唱的歌曲，咱们巴西大叔也发了自己的演绎。

0: 要原版的调来进行演绎了。
1: 但是歌词你别说，改完之后也挺不违和的。
0: 如果啊，你唱给萨萨听，萨萨说嗯很好。
1: 是这首歌
0: 发现不了的
1: 这
0: 个错误、啊、
1: 就
0: 这
1: 么唱的呢，
0: 对吧？
1: 嗯，也很开心跟大家度过了两个小时。目前预大大道由东向西还有点拥堵，希望大家耐下心来。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周一再见，
0: 拜拜。
2: 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滨路从东向西方向二环西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西苑中路从南向北方向，从矿山路到同沛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滨路从西向东方向，从燕山路到二环西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环城路从东向西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9: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主要集中在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南影桥附近。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在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渔舟唱晚， 鱼油虾。

0: 是水网纵横、物产丰盈的岭南水乡。川流不息的江河，为孕育新鲜生猛的水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些丰富的食材为中山人创造美食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寻味、品味、探味、创味，无处不闪耀着人们灵动的智慧，无尽的探索，独到的感悟，带给这一方水土上的人们有滋有味的生活。这就是水网纵横、鱼塘密布的岭南水乡。在这里有一种鱼，因中山人创造性的养殖而变得奇特，成了远近闻名的食材。月明星稀，夜阑人静，鱼农的到来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半年来的辛勤付出，今天终于迎来了收获。他们期盼着有一个好收成。两个多小时之后，天色渐亮。随着一声令下，岸上的众人一起发力收网。这场人与鱼的竞赛是珠江三角洲农村最常见的场景，当地人形象地称为瓜塘。虽然瓜塘是耗费力气的大工程，但鱼农们仍然享受着劳动所带来的乐趣。今天他们捕捞的这种鱼因其肉质紧实而被称为脆肉鲩。在中山人的餐桌上，鱼是必不可少的一道佳肴。当地的脆肉鲩鱼因其特殊的肉质深受人们的喜爱。鲩鱼也就是草鱼，脆肉鲩外形与一般的鲩鱼很难区分，只是体色略带金黄。但这种鲩鱼的奇妙之处在于肉质极富弹性，也因此激发了厨师们的烹饪想象，让这种吃起来皮爽肉脆的食材变着花样登上人们的餐桌。红烧脆肉鲩鱼腩是当地最为普通的一道家常菜。取脆肉鲩作为肥美的鱼腩部位，加以调料及蛋黄搅拌均匀，过油锅后再用猛火爆炒。这道菜在保留了脆肉鲩本身爽脆的口感之余，还能品尝到鱼腩油脂香甜回甘的味道。是脆也称开刀麦，是把刚刚捞上来的脆肉鲩杀好，切出几块鱼肉，放在开水中烫熟，不蘸酱料直接尝试味道。这是脆肉鲩批发商与养殖户达成的一种默契，只有鲜嫩爽脆的脆肉鲩才可以卖一个好价钱。鲩鱼吃了蚕豆之后，肉质会变得脆爽，这个秘密是人们在养殖鲩鱼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
1: 脆肉鲩有它脆鲩的特色的，脆这个就是它的特色。这些鱼种生十个月的了。
0: 车志强与脆肉鲩鱼打了20多年的交道，在他的整合下，脆肉鲩鱼成为一项产业。 他也成为这个小镇最出色的脆肉鳝鱼流通大户之一。角色虽说有了变化，但车志强每天的工作依然繁忙。
1: 你食都查唔到咧，鱼嘅肉质啊就会紧密咗好多。啲产品好嚟噶，食人都食得噶，攞嚟喂鱼喎。啊，鱼食人食嘅嘢啊。
0: 蚕豆让鳝鱼含有了更为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
1: 养鱼啊，都唔落分咩老细啊，但系每日自己喂鱼咧，就观察下啲鱼嘅生长过程。自古都话啦，力不多不为财啊。
0: 其实，养殖脆肉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幸遇到大面积的病虫害或自然灾害，整池塘的鱼一夜死光的事情时有发生。
1: 一晚行鱼啊，个个都变下次烧咗，嗰阵就冇咩配备嘅发电机，所以成塘鱼三四万斤一晚死晒。
0: 苦尽甘自来，一年多的苦心操劳换来了而今丰收的喜悦。今天车志强总共收获十吨多脆肉鳝，这为他带来了近30万元的收入。在明后两天，刮塘还将继续。车志强期盼着今天的好运能够持续下去。养鱼人的智慧创造出口感奇特的脆肉鳝鱼，而厨师的智慧则是利用脆肉鳝把传统粤菜做出了新花样。
2: 来了来了来了，上了上了，就买好上了。
0: 韦飞在中山经营着一家农家乐餐厅，做的一手地道的家常粤菜。30多年前，为了能够给脆肉鳝寻找更广阔的市场，韦飞也曾四处奔波。
3: 从我们80年代后期去佛山读书的时候，我们同学就把这条鱼带到佛山去推销给那边的酒楼，但是以前的做法很单一，推不开，经常呢吃闭门羹。
0: 用肉质紧实的脆肉鳝鱼做一道西式鱼扒，是韦飞的一项独创。他只选用脆肉鳝背部的肉，沿着其纹理切开，在腌制的过程中，让柠檬叶、黑椒汁等辅料的味道更好地融入鱼块。
3: 我们这条鱼呢，它是肉比较紧脆，所以我们做鱼排的时候呢，它就可以不会烂，而且形状好看，口感非常的好。
0: 在小火煎煮中，鱼肉充分吸收各种香味，不仅保留了鱼肉的爽滑弹脆，更有黑椒汁所带来的辛辣芳香。
3: 辛苦搵来自在食，我辛辛苦苦打拼一天，我就希望吃好一点，就自自在在舒舒服服的吃，就是我们最大的享受。我们做餐饮做到了，学到了，希望把它做成不同的吃法推广出去。
0: 脆肉鳝捞起是经韦飞改良过的一道传统粤菜。捞起在粤语中有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寓意。片状的脆肉鳝鱼腩更容易入口，盐糖生粉则保证肉质的水分和弹爽。经生姜、胡椒的去腥，冰水的洗礼后，鱼肉煮而不散，熟而不柴。这道菜仅辅料就有。

0: 十几种，时刻根据喜好搭配，亲自捞起。细品脆肉换捞起，立刻充斥味蕾的是洋葱辣椒的辛辣，随之是鱼肉如脆骨一般在齿间碰撞，嘎吱作响。再嚼，芥末酱料的辣爽从口腔鼻腔一线入脑，而酸姜丝、酸豆角以及陈醋的加入，使得鱼肉酸烈爽口。在中山湿热的夏季，吃上一口脆肉换捞起，让人们顿时感觉到丝丝凉意。一道道推陈出新的菜式，是厨师们巧妙的思索与创造。丰富的食材也给厨师们提供了更大的创作空间。除去江河水塘寻觅到的鲜味，群山之中飞瀑溪水也是孕育精妙食材的源泉。在层峦叠嶂、溪水长流的五桂山中，当地人巧用山涧喂养收购回来的大头鱼，并且不再投喂饲料。这种养殖方式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创造，叫做给大头鱼瘦身。杨蟹在中山的沙溪镇经营着一家五谷鱼火锅店，一大早他就来到五桂山渔场，亲自挑选今天火锅店要用的大头鱼。
1: 那这个鱼，这个鱼进场的时候已经受伤了，起码有60天没吃东西的，头大尾小，这个男呢是一点胖的感觉都没有的，啊，特别上猛这个鱼。
0: 这些大头鱼瘦身之后，味道鲜美，口感更佳。
1: 瘦身鱼，它比鱼塘鱼呢吃上来是没有你腥味的，比正常的时嫩啊滑啊营养丰富一点了。唔该，睇路啊。
0: 所谓无骨鱼，就是把鱼骨完全剔除，这是人们追求美味的创造。杨蟹开创的V型去骨和五刀切片，则是他的看家本领。一手刀法行云流水，片刻间让新鲜大头鱼薄嫩无骨。这手绝活也让这家无骨鱼火锅店在10年间一直红红火火。
1: 因为我之前做点心，搞那个点心粥啊，客人吃了那个鱼片粥，吃到那个喉咙，我就灵机一动，就想把那个骨头把它吃掉。
0: 将鱼骨尽数剔除，还要切成薄如蝉翼的鱼片，这是最考验厨师的刀工。于是杨蟹开始苦练刀法。
1: 他这个骨头是直接下去的嘛，就人家第一次人把它挑出来的嘛，把这个片片得那么薄，起码要5刀，做块鱼片就没有骨头了。
0: 一刀剔骨，5刀成片，细心熟练的刀法，片起肥美厚实的鱼肉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而这份用心，让食客可以在细品鱼肉的同时，少去了挑刺的烦恼。
1: 用一点心去做，让客人吃到特别放心。
0: 简单的配料，淡雅的清汤，新鲜鱼片在沸起的汤中稍作停留，即可捞起。当地人认为，这种吃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片鲜嫩爽弹的口感。食客也因此络绎不绝。五谷鱼火锅所包含的创造，正是中山人对美食不断追求与探索的又一佐证。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广阔的红树林湿地，也成了中山人寻仙的另一圣地。在这些滩涂湿地，水网交织，藻类丰富，往往孕育着各种独特的美味。大头虾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而利用自然生态进行放养，是当地渔民的创造。傍晚，趁着涨潮的时机，渔民黎华欢和他的同伴杨代友分头行动，开始了今天在这片红树林里的放网行动。他们要赶在天黑前完成。小船上装载着由尼龙丝编织而成的劲笼，每一条劲笼都有5-6米长。这种传统的劲笼捕捞方式看上去显得有些古老，但在这片水域它却非常实用。
1: 春的就多虾，秋冬就多鱼，要其他的杂鱼啊，有鲫鱼啊，有腊鱼啊，那些咁啊。冬季可能嗰啲都有啲有啲有啲蟹，啲青蟹啊咁，浸下咯，系都系嗰啲嘢咯。而家春天嘅时候咧，大头虾多，河虾多。
0: 几年前，当地政府在大冲口的临海滩涂引种了400多亩红树林。红树林根部吸附的腐殖质是难得的养料，从而吸引了大量鱼虾和贝壳类的水产再次繁衍。
1: 细只坡种到咁大坡种嚟嘅时候，我就包，最起码可以净化啲水源啦，啲水质量啦。
0: 经过一整夜漫长的等待，清晨，潮水开始回落。黎华欢和他的同伴撑着小船再次出现在红树林里。
1: 落嗰啲网系疏啲，嗰啲浸开虾上嚟，嗰啲龙嗰啲眼系疏啲嘅，浸一大只上嚟嘛，剩翻细只喺度再大啲先再落佢上嚟啊嘛。
0: 作为渔民，他们更加明白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道理。这样的做法，鱼虾可以在红树林里休养生息。人也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今天他们捕捞到的大头虾是这个捕捞季数量最多的，这让黎华欢和他的伙伴格外惊喜。在红树林旁边早已搭建起了简易的灶台，用白灼这种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品尝出大头虾最鲜甜的味道。
1: 放啲油就得噶啦，我呢度虾肉实啲，好结实嘅，鲜浓好多啲虾。整熟嗰时你睇睇就知道噶啦，嗰啲虾嗰啲品质嘅。
0: 新鲜的食材，难得的美味，他们围聚一桌中，共享美食，分享欢乐。很快。黎华欢刚刚捕捞到的大头虾就出现在大冲口附近专做海鲜的餐馆食肆里，与跳跳鱼、白鸽鱼这些红树林的常客一样，同样受到食客们的钟爱。来自红树林的大头虾保留着原生态的新鲜香甜，当地人创意搭配做成一道道鲜虾佳肴，与黄瓜相搭，鲜甜与清爽在口中散发；与鸡蛋相配， 漱口之下，便顺滑入味。

0: 哪怕是竹笼清蒸，大头虾的鲜已浑然天成，无需刻意雕琢，食客便已垂涎三尺。从西江漫溯，密布的河网与纵横的水道交织一片，围绕着中山这座岭南名城，勾勒出一幅水乡风情图。水乡人们对鱼虾的鲜味情有独钟，激发出无限的烹饪灵感和遐想，创造的火花也随之迸发。罗非鱼俗称非洲鲫鱼，鱼骨细长，肉味鲜美，肉质细嫩，而且价廉物美。西江出海口附近的水域咸淡水交融，当地渔民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水质养殖出的罗非鱼，味道和肉质更胜一筹。卢百成不到30岁就当上了这家饭店的厨师长，这个不苟言笑的大男孩平日里最大的乐趣就是琢磨这些鱼虾怎么吃，怎么才好吃，种种奇思妙想在他手中化为一道道美味佳肴。
1: 我现在做的是火龙罗非，之前试过就是做火龙罗非，吃起来就比较浓郁嘛，就是觉得没有那么鲜味，所以我后来我就想到用白贝跟虾加在一起，后来试了一下效果挺好的。
0: 经过香煎过的罗非鱼肉焖煮时不易散碎，这是卢百成经过多次尝试之后得出的经验。他还在不经意间将鱼、虾、白贝、腊肉等合煮一锅，这种巧合随之变成了创造搭配，也让火龙鱼这道菜鲜味倍增。
1: 而我发现了那些渔民在做那个火龙大头鱼，他直接就在渔船那里直接把那个酒倒下去一锅，它就很快熟了，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又创新了一下。
0: 火龙鱼顾名思义，火也是其中的关键，所有材料具备，现在只欠那把火了。
1: 都是把这个鱼加速煮熟嘛，令那个鱼更滑更嫩。
0: 卢百成琢磨出上下双重火焰均匀加热，只要火候拿捏的精准，一锅鲜美淋漓尽致。随着菊花米酒的浇淋，火焰如龙一般在锅盖上舞动，燃起餐桌上热烈的气氛。
1: 菊花放在里面都是我后来想出来，菊花那么清香的味道，干嘛不放在那个浓郁的菜系里面呢？清热嘛，再加一点新鲜的菊花下去，融入鱼肉里面。
0: 清新醇厚的菊花和米酒，风味独具的江河鱼虾与农家腊肉，从选材到搭配，从做法到食用氛围，非凡的创造融入每一个细节里，中山人对鱼虾的喜爱和智慧可见一斑。
1: 就是客人反映给我说你做的菜很好吃啊，我自己就会好开心。
0: 除了罗非鱼，鲩鱼和大头鱼也可以与各种河鲜食材随意搭配，创造出款式和味道都迥然不同的火龙鱼。闲暇之余，卢百成的爱好也是研究新菜式，大胆搭配，细心调试，他的快乐简单而纯粹，就是希望烹制的每一道菜式都得到食客的

河海寻仙，巧用花果，匠心独运，发挥智慧，返璞归真。中山人以自己的方式酝酿出独特的中山味道。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探寻你华夏风絮的源流，
7: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6: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7: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6: 爱上博物馆。
8: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嘉华。
8: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我们要走进苏州园林博物馆。它以苏州现存历代名园为范例，围绕苏州园林历史、艺术与文化的丰厚内涵，向游人展示着苏州古典园林诗情画意般的艺术魅力。
9: 游人在馆中游览，移步换景，也定然会被从园林遗存中梳理出的各式明清精品家具所吸引。中国古典家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
8: 古典式的条案过去在园林宅院或是文人书斋中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大多选材精良，制作也十分考究。
9: 除此之外还有棋桌，顾名思义啊，就是给人休闲娱乐时弈棋所用。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棋是一种重要的游戏形式，广受人们的喜爱。
8: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小钟，走进苏州园林博物馆，为您带来苏州园博珍品一瞥，棋盘古韵桌中藏。
10: 在苏州园林博物馆家具厅中，还陈列着一件青枣棋紫檀古腿抛牙式条案。这导游介绍，陈列的这个清代条案呢，是用优质的紫檀木制成的。这紫檀木条案啊，属于典型的苏邦宫。岸边和腿线刻画着细致的卷草线纹，十分的雅致。整件条案显现出一种高洁、庄重典雅而不乏文气的意蕴。特别是这种古腿抛牙式样，与一般直腿的条案不同， 他更显得弯曲有致，庄重严谨中带着活泼灵动之感。工艺师在制作这条案这种家具的时候呢，都会想到当人们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与自己的胸部平齐的。这样也是结合人体工学，当人们的双手啊可以非常舒适自在地放在桌上，作画、写诗、弹琴无不享受。再细看这个条案，器物整体构制呢不乱一分，前后左右不虚一刀，细微之处为求精致到位呢也不省一刀，整件制作啊全然没有混沌无序之嫌，让人感觉中国古代传统工艺制作大师那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的天赐考工。实际上呢，在古典园林家具陈设中啊，各种苏作家具的桌椅案景花样繁多。几案类的家具中啊，一般矮而小的桌子啊称为几，狭而长的桌子称为案，形式上分为茶几、花几、挑案、公案等等。而挑案呢，作为一种园林家具中最为常见也最具装饰性的木雕家具制品，它在使用中又常常起到了烘托和美化园林室内环境的双重效果。挑案在古代啊，还有用各种木材制成，一般来说身份和品级高的大户人家在厅堂内使用的条案可用紫檀、黄花梨等名贵木材制成。制作款式除了有这种骨腿抛牙式样的条案外，还有翘头式、书卷式、回纹式等条案。这类款式与花纹看上去十分的雅致而文气，具有园林书斋的书卷气息。此外玲珑剔透的镂空雕工艺，这使得一个个木雕案几搁置在厅堂书斋内啊，显得特别灵动多姿，富有诗情画意。在园林博物馆家具厅中，陈列着一件清中期老红木棋桌，桌边沿着桌腿的线条均采用竹节纹雕刻，桌子的四侧啊，都是雕刻开光式的花卉纹饰，显得十分雅致。掀开桌面，下有一块可以翻动的双棋盘，用作下围棋跟象棋。这棋盘对角处分别镶有方盒，供下棋时放置棋子。而棋盘下是三个藏室，左右两个有木轴盖板可以开启。中间是双入棋盘，双入这种游戏呢，相传由天竺传入，棋子是棒槌形的马，棋盘上下左右啊各有六路，得名双路。桌子这种家具啊，应该说十分的普遍，上至皇家，下至百姓，无论是园林宅邸的人家，还是平常百姓的人家，桌子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具。但是桌子的制作工艺，它的优劣高低，总是从它的讲究和需求的不同而出发，以供应不同等级和阶级的人物来使用的。实际上在中国的古代啊，文人的娱乐活动有许多种类呢，琴棋书画是比较高雅的娱乐，风流才子家人聚会的诗画会啊不能频繁地举行，而弹琴、怡情、养性的练字呢，也不是大众的娱乐项目。那古人最大的娱乐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棋戏了。在《红楼梦》的第88回啊，就有鸳鸯看见贾母和李纨打双陆棋的情节。如今啊，这双陆棋的游戏业已失传，在这张双陆棋桌上呢，也只有棋盘而缺失了棋子。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才子佳人游戏的见证呢，这个棋桌啊也自有它的历史意义。 棋桌实际上是一种包含了一棋、打棋在内的多用途的家具，平时也可以用作书桌。苏州园林博物馆陈设的这个老红木竹节纹棋桌呢，原件就藏于苏州网师园的小姐楼闺房之内。这件文气十足的竹节纹红木雕棋桌呢，就是该园藏家具的一个代表。过去在南方的园林茶室中，常设有桌面刻有棋盘的棋桌，也是休闲时候对弈提供方便。这种棋桌啊，桌面设计巧妙，正中心有活盖，盖下有屉，里面存储着各种纸牌、牛牌、麻将，还有各类棋具的娱乐用品。哦，还有在屉底用螺钿镶出双鹿棋盘的，只是可惜，这种棋啊，已经很少有人会下了。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

0: 采完，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带领大家走进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6: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二级博物馆。这是宋庆龄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最喜欢的地方，前后居住了约25年时间。
5: 宋庆龄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情感，这里真实地记录了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也留下了他重要的人生足迹。所以说，故居承载着宋庆龄家的记忆与国的情怀。
6: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走进上海宋庆龄纪念馆。
7: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上海徐汇区的淮海中路上去看看宋庆龄女士一生居住时间最长，也是她开展国务的最重要场所，更是她最喜欢居住的家，上海宋庆龄故居。这栋在淮海中路上的宋庆龄故居约是新建于1920年。在宋庆龄故居的整座院子里，除了有那最能展露风骨的梅花，更多的则是绿草如茵的大片草皮，以及28棵早已超过100年的香樟树哦。站在这座花园里，遥想着当年宋庆龄女士时常在此举行茶会，以招待来访的世界各国代表以及朋友们，便令人感到格外的感动。这里曾有影响着全世界的名人共聚于此，大家或在花园里谈笑风生，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共同关心着全世界人类的幸福和福祉。这段既伟大又重要的历史时刻，全都被这栋花园别墅给深切地见证和记录着。红瓦和磨石子的粉墙，配上墙面全是高大落地窗的欧式建筑体，在园中绿草和树木的映衬下，便显得格外的优雅而宁静。这些超过100年以上的香樟树，常可见鸟儿在枝上筑巢，有的枝干还特别倾斜，像是个非常淘气的小男孩，从花圃中探出修长的身躯，又突然来一个大转折，显得很有曲线感，然后再活泼地向上攀爬，使枝干和绿叶都能尽情地朝向阳光和蓝天里去自由地挥洒。宋庆龄女士虽出生于清末，但她所受的教育却是非常先进，加上其独特的资质，使得她在14岁时便通过了清政府的考核，而成了中国近代首批公费留学的女学生之一哦。因此啊，我们在展厅内就能看见1907年宋庆龄女士在前往美国留学时所使用的中文和英文好大一张的护照。进入故居后，最先来到的是纪念广场。广场的西面是宋庆龄文物馆，文物馆前有座用汉白玉所雕塑，坐在一藤椅上，温柔慈祥高贵又典雅的宋庆龄女士雕像。我们先在雕像前静静仰望了几分钟， 然后再向前进入到展示宋庆龄女士其遗物及照片的纪念馆里。从她出生到少女时代，甚至出国留学、结婚，以及之后参加各项活动的相关照片，都令人感觉像是观看一部电影，也像是读着一本又一本的史书，那么的映入我们心里，而交织着一股极熟悉的情感。令我们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墙上有张1915年孙中山先生与宋庆龄女士在日本结婚后所拍摄的结婚照。这张结婚照非常素雅，两人的意志都很坚定。在结婚照右边还陈设了孙中山先生亲笔写给庆龄贤妻的“京城无间同忧乐，独爱有缘共生死”。孙中山先生并将他的孙文学说赠与贤妻传读，两人志同道合，间谍情深，如何能不令人格外动容呢？另外还有一个玻璃展柜中陈设了宋庆龄女士用英文所撰写的孙中山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的发言稿。这份英文发言稿长达50多页，字迹是清晰而工整，令人看了就非常能感受到他俩的深刻爱情，以及宋庆龄女士追随革命事业的那份忠诚和坚定。此外，透过这些展示，我们便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宋庆龄女士一生除了关注革命事业，对人权、对儿童、对医疗、对难民的救济等，也同样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中令我们格外感动的是，她在上海交通大学设立了伤兵医院。当时抵御日寇的19路军，因为伤兵多半是广东人，宋庆龄女士便特意为他们购置了一些广东的音乐唱片，目的啊，就是希望能抚慰这些伤兵的思乡之情。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集中在过江通道中的江一大小段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由于施工导致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现场车辆排队到了晋江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9: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如果您现在邀请3-5好友一块儿出门吃饭，您能不能选出来一个就是大家都喜欢，哎，都没有忌口的这么一个菜系呢？哎，有人说了，这事儿比较难。哎，中国人吃饭呢，叫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有人爱吃面，有人爱吃米饭，叫做众口难调。如果有人提议说咱们去吃粤菜去，哎，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合大众口味的选择。这老话说讲叫食在广州，有一位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曾经写过啊，天下所有食货，粤地几近有之，粤地所有之食货，天下未必近也。什么意思呢？就天底下所有的食材，哎，广东这儿差不多都有，可广东有的其他地方不见得有。那咱说粤菜呢，今天就给您推荐这本跟粤菜有关，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文史学者周松芳所撰写的《粤菜北渐记》。这本书追溯了时代广州的饮食理念。

面是如何在全国的各大城市落地生根的。首先呢，我们通过书里提到的几个城市样本来了解一下粤菜是如何逐渐走向北方各地的。首先说呢，北京它过去叫北平啊，哎，这是受粤菜影响最早的城市。早在1935年的《北平旅行指南》这本书当中就曾经记载，由于迁都，北平的饭馆业已较清末民初全盛时期时去其六，很多省的菜馆已经绝迹，但广东菜馆还是为数不少。说粤菜想当年为什么能在北平扎根呢？重要的原因就是西餐先行。北平啊，最早的粤菜馆叫醉琼林。据清末的大臣邵英的日记介绍说，他1905年2月13号就与同属诸军至醉琼林进便饭。稍后两年之内呢，邵英去过十多回，可见这个饭馆还是很受他的欢迎的。1907年，《顺天时报》曾经介绍过醉琼林的英法大餐，说这儿的西餐呐，火候得宜，浓淡合适。因此呢，很多宴请中外人士的宴会都会在这儿举行，而且每到星期日，就有多个国家的人，或十余人，或七八人，不断出入醉琼林。那么醉琼林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善于改造地方名菜，比如著名学者邓云香提到，醉琼林的招牌菜五柳鱼、西湖鱼，说全鱼啊只红烧清蒸，因此出身浙江绍兴的鲁迅常常在这儿宴请宾朋。不过可惜的是呢，醉琼林在1920年左右这个饭馆它关门了啊。接下来北平迎来了恩成居的新时代。两家粤菜馆恩成居和醉琼林虽然都是粤菜馆，但是他们呢西餐先行的状况还不太一样。他自始至终是家小馆子，并且只有五六个座头小屋，既无单间又无雅座。那么恩成居能够出名呢，完全依赖于他的名菜和名人效应的传播。比如中国近代文学家唐鲁孙就回忆说，从前梅兰芳在北平的时候跟齐如山啊俩人下馆子，梅兰芳最爱吃陕西巷恩成居的素炒豌豆苗，齐如山必叫跪上到同仁堂打4两绿茵陈，那这是一种酒啊，边吃边喝。另外呢，梅兰芳还爱吃这里的葱爆肉丝，正因为有梅兰芳这样的名人效应，恩成居才买卖兴旺。如果说北京的粤菜馆兴起呢是有西餐相伴，那上海的粤菜馆兴起主要是宵夜相伴。民国时期的上海呢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而晚间强劲的消费是所有国际都市进化过程当中的一种必然现象。所以呢，广东人就在上海开了很多宵夜馆，这吃晚饭啊是6、7点钟，可是人家饭馆呢一干能干到凌晨1、2点钟。您看晚啊，哎，菜品还很受欢迎。当时呢有媒体报道说，同样是一种牛肉，乃有几十种烹制方法，比如截汁、蚝油、奶油、虾酱、茄汁，一时说不尽，且莫不鲜嫩味美，细细咀嚼，香生舌本，迥非他家所能望其项背，可谓百食不厌。另外还有一样红烧乌鱼一家，入口如吃腐乳。而且呢，这些菜品呢，价格上来说比较便宜啊。书中又写了，每份一冷菜、热菜一汤，其价大概2角半。后来呢，即便是广东的宵夜馆逐渐改成了大酒楼，但是在上海人眼里啊，那还是经济饭馆的代名词。比如上海有报道就说了，生炒甲鸡、红烧鱼翅之类的菜，在别处啊，起码得1元不可，而在经济饭馆里只要3、4毛钱就够了。
粤菜正是在这样的改变之下开始风靡全上海，甚至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诞生了世界级的名厨广东顺德人萧良初。在1952年，萧良初作为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厨师代表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不光以一款荷叶盐鸡夺得烹调表演会的金奖，而且征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皮克的味蕾。1954年，萧良初又以一道锦江香酥鸭让访问上海的喜剧大师卓别林跟周总理提出要打包带回去，给我的家人分享分享。1961年，新中国参加联合国日内瓦会议，萧良初创作的八珍盐焗鸡受到各国嘉宾交口称赞。可以说，萧良初和他制作的粤菜为新中国提升对外形象起到了一些作用。除了北京和上海，粤菜在以通商口岸而著称的天津同样扎根很深。除了咱们说到的这些城市之外呢，这本书里还记载了粤菜在南京、重庆、成都、桂林、昆明、西安很多内陆城市的发展过程。这些城市的粤菜馆大多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迁徙过来的，比如说抗战之后从上海迁到陪都重庆和昆明的冠生园。重庆的冠生园除了为政府官员提供宴席大餐之外，还把重点转向了大众，卖一些比较简单的盖浇饭呐、广州窝饭呐、鱼生粥啊，说白了吧，物美价廉的食物，人家为了多做生意嘛。同时呢，这个饭馆很注意卫生啊，碗筷蒸汽消毒，还备有抽水马桶，这在当年那就是比较讲究卫生条件的饭馆了。那么到了昆明呢，因为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包括南开大学合并啊，组成了西南联大，迁到了昆明，这个地方就成了当时啊后方的文化重镇，很多名师教授都去昆明啊，这个冠生园在这儿宴请朋友举办婚宴，逐渐的呢，冠生园也被看成是这些读书的志同道合之人聚集之地。在粤菜北上的历史中呢，意义不光在于粤菜本身，背后折射出的是经济、政治、文化和城市发展100多年的变迁。茶余饭后呢，您也可以翻翻这本《粤菜北渐记》，品读舌尖小事的同时呢，其实您看到的是人间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3: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现在我们出门约饭，往往都要先打开一种美食 APP， 然后去点评上看一看，看看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去拔草。当然，虽然这种行为离不开现代的科技发展，可实际上为美食写点评这种事儿啊，自古有之。什么菜好吃，哪家饭馆值得一去啊，怎么才能吃出讲究，吃出范儿，古代的吃货们对此不但有深入的研究，而且乐此不疲。比方说，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这本《随园食单》，本书的作者袁枚，哎呀，可谓是一位精致的吃货。在这本书中，他用妙趣横生的语言记录了当时流行的300多种菜肴、点心，还有酒水茶饮，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吃货指南。这作者袁枚是清代人，他在当时的文笔和纪晓岚是齐名的，当时就有南园北纪这样的说法。他对于官场仕途看得很淡，才30多岁就辞官归隐了，在南京买下了曹雪芹祖上建造的园林，并且将其命名为随园，而且把它打造成了江南的3大名园之一。其实用现在的话来形容，这随园就是清朝顶级的文艺范儿的休闲会所，当时想要到这儿来打卡的社会名流那是数不胜数啊。有了客流量，自然就有了商业价值，所以呢，开通一个账号来给自己宣传一下似乎也很正常。那么我们可以把这随园食单看作是袁枚他的美食博客。那在这样的一本美食博客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怎样的美食博主呢？首先，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袁枚啊，他是一个特别懂吃的人。在随园食单中，既有山珍海味，也有粗茶淡饭，更不乏对菜肴烹制啊、制作流程的细致的描写。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啊，炒肉丝儿，他告诉我们，肉丝啊要切细丝，去筋判皮骨，用青酱酒玉片石，用菜油熬起，白烟变青烟后下肉炒匀，不停手，加蒸粉，醋一滴，糖一撮，葱白酒蒜之类。做过菜的朋友读到这儿肯定都明白了，他说的这几点都是炒肉丝的非常重要的关键点。肉丝要腌制，炒的时候要高温爆炒，这样肉丝才嫩，料头最后下，可以起到去除肉腥味和增香的作用。您看，透过袁枚对于饮食制作经验的总结，我们不难看出他身为老饕的那一份老道和自信。再如书中的小菜单部分，袁枚公然为自己的随园餐厅带货。你比如说，笋脯出处最多，以家园所烘为第一，意思是说吃笋脯要吃咱随园出的。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他在后面还详细说明了他家笋脯的制作方法。 取鲜笋加盐煮熟后上篮烤制，制作时厨师需昼夜不停地来回查看，因为火稍微不旺，笋腐就会变质。对这样的一道小菜，袁枚都如此的用心，自然他对美食的推荐就更具有说服力了。其次，袁枚对于吃的讲究也特别符合那个时代的世人的心态，特别能看到当时的文化氛围。我们知道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啊，在袁枚的饮食文化观中也是随处可见的。你比如说，他认为菜品的制作要在了解食材特性的基础上来合理的搭配。他说，要是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这样才能创作出美味的佳肴。除此而外，袁枚还非常注重食客的用餐体验，其中的许多理念啊，甚至和我们当代的饮食科学是不谋而合的。你比如说上菜的顺序，袁枚的要求是盐者宜先，淡者宜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无汤者宜先，有汤者宜后，还要注意观察食客的状态。如果客人吃饱了，那就要用辛辣口味的菜来刺激客人的食欲；如果客人酒喝多了，就要上些酸甜口味的菜来提神醒脑。由此可见，袁枚他不仅仅只是从工艺的角度重视烹饪，他还把饮食视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这就使他这本《随园食单》不仅具有实践参考的价值，还多了一份文化内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袁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吃货，实实在在的美食家。美食在他的人生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在所有的食材中，我们看起来袁枚最喜欢的，您猜是什么？豆腐。这书中啊，光是和豆腐相关的菜品，他在书中收了十余种，他甚至还在《随园食单》写起了连载故事。有一年，他在扬州人成立万家品尝了一道精绝无双的煎豆腐，虽然只吃了这一次，但时隔多年，袁枚还是清楚地记得这一道豆腐，两面黄干，微有车熬鲜味，然盘中并无车熬及他杂物也。袁枚把对这道菜的喜爱告诉了另外一位朋友，那位朋友对他打包票说，他肯定能够给他做一次这道菜。结果袁枚一尝，大笑不止。原来这道豆腐纯是鸡雀脑为之，并非真豆腐，肥腻难耐矣。结果他还是没有再次能尝上这道豆腐，虽然成本十倍于成家的煎豆腐，但味道远远不及呀。可惜的是，袁枚当时因为妹妹去世了，着急回家奔丧，没有来得及向成家请教制作方法。谁知过了一年，程立万也去世了，追悔莫及的袁枚只能把他对这道美食的怀念写在书里，希望有机会能再次品尝这道程立万豆腐。像这样的故事在《随园食单》这本书中还有许多。袁枚啊，用他生动的语言，给以往我们印象中是一板一眼的那种食单菜谱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让我们在了解中华传统饮食文化的时候呢，更能够感受到他作为一位美食家对吃的那份执念。这位将吃饭视作人生第一大爱好的美食博主，不但将他自己和他的随园打造成了江浙一带最大的美食 IP， 而且还在园中发展出了发达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虽然园中品类齐全的果蔬、肉禽还有酒水都已经随着战乱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但是随园昔日的盛况以及袁枚对于好好吃饭的不懈追求，早已经被袁枚用文字镌刻在了这本《随园食单》之中。 时至今日，我们翻阅此书所能阅读到的，不仅仅是中国明清时期的流行饮食的丰富，还有那个时候的人对于餐饮文化的深刻理解，更有袁枚对于美食的热忱、执着和深爱。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随园食单》。

0: 声音。
1: 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就在永恒记忆的单元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刀剑笑的精彩电影故事。凭借着这部影片，导演沃尔善在我国台湾第48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获得了最佳新导演奖，郝毅也获得了最佳造型设计，一把神奇的菜刀辗转于世人手中，于是无数人的命运就此改变。电影的故事分为3段来叙述，分别是侠客之刀、厨师之刀和屠夫之刀。在侠客之刀中，导演保留了黑衣、长发、素纱的关西侠客特征，用的是传统的黑色色调。在厨师之刀中，为着力突出报仇的概念而选用了阴冷的青色。而在屠夫之刀一环，由于牵涉风月之地，故而采取了朦胧的红色。沃尔善导演剑走2极，故事、人物和手法样样也都有创新之处。好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影片。杀猪匠少3两因为一方飘落的桃花丝帕，而对万花楼的花魁媚娘一见钟情。为了我要见媚娘这个灿烂的人生目标，他努力卖肉攒够了钱去万花楼找媚娘，不想却被江湖豪侠一刀先凌辱。屡遭挫折的少三两万念俱灰，赌气寻死，却因此意外遇到了失魂落魄的小乞丐。这个小乞丐名叫哑巴，手握一把无坚不摧的菜刀，但也正是因为这把菜刀，哑巴才沦落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事情发生在不久前，由一代名厨八大铲掌勺的俏江南酒楼收了一名哑巴做杂役。与此同时，爱好美食的大公公也派人传来了消息，说要到俏江南品菜。世人都知道大公公爱好美食，但又极其残忍，死在他手中的名厨已经不计其数，因此八大铲也开始犯了愁。他担心自己稍有不慎也会被大公公

0: 厨子，而他的手艺却没有人来继承。为此他开始在酒楼里挑选徒弟，最终杂役哑巴以非凡的厨艺天分以及忠心护主赢得了八大铲的信任，于是八大铲便开始向哑巴传授手艺。
1: 这七道菜是怎么做的都看清楚了吧？
0: 因为哑巴不会说话，只好点头示意。
1: 好，现在我就传给你第八道八仙过海。这道八仙过海必须在转瞬之间用极快的刀将活鱼片鳞剖开投入沸水，等菜上桌，鱼不知道自己已死，依然在汤水中游移，味道极其鲜美。所有人都认为我做这道菜凭的是极快的身手，多年来偷学的人很多，却仍然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做得出来，原因你知道吗？
0: 这时八大铲打开了墙上的一个暗格，从里面拿出了一把极其锋利的菜刀。
1: 这把极锋利的玄铁菜刀才是做出八仙过海真正的秘密。
0: 就这样，八大铲把自己的手艺尽数地传给了哑巴。一个月后，哑巴手艺练成，找师傅八大铲品菜。八大铲吃下第一口时便知菜有问题，但他还是在连吃几口之后才放下了筷子。
1: 菜中之毒无色无味，看来你也是一个下毒的高手啊。
2: 出而不小，你既尝出有毒，为何要再接着吃呢？
1: 这菜味道做得确实不错，得到了我的真传。告诉我吧，你是谁？
2: 徒儿身负血海深仇，这次下子实在是迫不得已。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厨师，15年前他为大公公做菜。
0: 那一年，哑巴的父亲为大公公做了一道鱼，深得大公公喜爱。但不幸的是，有根鱼刺不幸卡到了大公公的喉咙里。就因为这个原因，大公公当场处死了哑巴的父亲，并派人追杀哑巴全家。哑巴最后藏身在茅坑中，才最终躲过一劫。得知事情的缘由，八大铲大笑了起来。
1: 我真的没想到，仇恨会让一个人变得如此的疯狂。但你要杀大公公，不能再用毒啊。
2: 是师父的八仙过海十分玄妙，那样子必定金钱观看，
1: 所以你想和他面对面

0: 这之中只有一个人能为他做菜，所以我必须得死。
1: 九年来托人数多少，就想要得到这个报仇雪恨的机会。天津幸福成全。
0: 孩子，你一心想用这把刀来报仇，但它并不是一把杀人之刀。你想知道它的来历吗？
2: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巴纳厂还是个孩子，在他们的村子里住着一个叫唐胖子的铁匠，但他平时很少打铁，而是喜欢斗鸡。突然有一天，一个身手了得的刀客到村里找到了唐胖子。
3: 大侠呀，你轻点好不好？
4: 天下第一的镰刀大师唐胖子，如今居然躲在穷乡僻壤顶马掌打锄头。
3: 天下第一，

0: 都是些虚名，我老人家打了一辈子的刀，如今刚过上几天安生日子，每天斗斗鸡，喝点儿，不问世事喽。
1: 好一个不问世事，见到这样东西，难道你就不动心了？
0: 你们这些江湖客呀，不定又从什么地方搞了一个什么废铜烂铁。
1: 废铜烂铁在这世上还能找出第二块这样的废铜烂铁吗？
0: 我什么好铁没见。

0: 没想到我老人家已经入土半截了，还能再见到你呀。
1: 唐胖子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眼前的这块铁是一块绝世玄铁，江湖上很多人都想得到它。那是几十年前江湖各路豪侠为了争夺天下第一的虚名，掀起腥风血雨，争斗不止。一代豪侠独孤擎天为平息祸乱毅然出手，经历数十战，独孤擎天终于击败江湖中所有的顶尖高手，夺取了他们手中最厉害的杀人武器，终止了武林中的虚名之争。而后独孤擎天找到了唐胖子，让他将那些凶器全部融化掉，其中的精华最终凝结成了一块绝世玄铁。独孤擎天带着这块绝世玄铁隐退江湖。据说独孤擎天死后，这块玄铁也随着他葬入了墓穴，永不现世。因此唐胖子再次看到这块玄铁也是惊愕不已。
2: 这独孤老头的玄铁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3: 当然是从他墓里挖出来的。
2: 嘿，你以为那独孤老爷子的坟是我的铁匠铺前面什么人都能找得到？
3: 别人找不到，他儿子能找到。
2: 你是？
3: 我是独孤擎天的儿子，独孤城。
1: 此时独孤城打翻了铁盒，把盒中的玄铁拿到了唐胖子面前。
2: 你为了这块玄铁，你把你老爷子的坟都给刨了，你这样做也
4: 怎么叹息，逃不过命的。
3: 你说对了，我很贪心，但我身上流着独孤擎天的血，成为天下第一就是我的命。
2: 独孤老头啊，你留下这玩意干什么呀？还不如把那个铁锤倒了算了。
3: 大师说的有道理，你既然能将它融成铁，自然也能将它打成肉。
2: 不行，这块玄铁杀气太重，你老爷子当初就是为了不想让他再造杀业，才带着他退出江湖的。而我也早已发了毒誓，

0: 死了！咱们呢，不去斗了。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0: 云雪，我砍掉你一条腿，看你还晕不晕？
1: 不晕，不晕，不晕，不晕，不晕，不晕。我冤死的爹头啊！我的爹头，心肝宝贝儿啊！
0: 我只问你一遍，这把刀你练还是不练？
2: 练！双战，唐胖子开始为独孤城主刀。第二天，宝刀铸成，独孤城便立刻拿他到村外去会仇家。这时，有些惶恐的唐胖子也准备收拾东西离开。但他刚要走出家门，幼年的八大铲却突然抱着一只斗鸡出现了。
3: 铁匠爷爷，我想打一把刀。
4: 傻孩子，你要刀干什么？
5: 有了刀，就不会被别人欺负。我用这鸡跟您换。我求求你了。
4: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呦，长大了，想干什么？
5: 我想当刀客，使刀的人最威风了。
4: 傻孩子，使刀的刀客最让人伤心了。要依我说呀，当一个使刀的厨子，倒是能让人开心。最好的铁，给你打一把开心刀，啊，走，找找找找，呵呵，找找，嘿，有啦！
2: 这时，唐胖子从地上捡起了装玄铁的铁盒，
4: 这个玩意儿才正合适呢。
2: 原来铁盒才是真正的绝世玄铁，而盒中装的只是一块废铁，所以独孤城拿着那把废铁打成的刀应战，很快就惨死在了仇家手中。就这样，小八大铲得到了绝世玄铁打成的菜刀，成为了名厨。可是哑巴的出现也最终导致他不得善终。八大铲死后，哑巴自然而然顶替了他的位置，为大公公做菜。对于前七道菜，大公公都非常满意。终于轮到第八道了，哑巴紧张地迟疑了。这时大公公的手下也开始催促，
6: 做第八道。
7: 还不快做。
2: 此时哑巴搬来水盆，示意大公公走上前来。
7: 找死？
8: 啊，不不不不不，禀大人，哑巴是说这第八道八仙过海需近前观看，还请大公公一尊大驾呀。
7: 一尊大驾，这厨子居心叵测。
6: 来人啊，拖出去宰了。
8: 大人饶命啊，大人冤枉啊，八仙过海确实有奥妙，大人。
4: 慢，奥妙说来听听。
8: 禀告大公公，这八仙过海的奥妙在于，厨师必须有登峰造极的刀工，在须臾之间将活鱼片鳞开膛，途经内脏在汤盛上，令人不知自己已死游弋汤中，因此做大公公光品其汤并不得其精妙啊，大公公。
4: 有意思，懂了。
6: 公公，属下以为
4: 一驾。
2: 就这样，肥胖的大公公开始在两人的搀扶下一步步向前挪动，但中途他突感身体不舒服，便叫人搀他去茅房。见此情景，哑巴的心中更慌了。此时茅房又突然传来了喊叫声，说大公公坠入了茅坑。哑巴这才想起来，前几天他修理茅房时不小心弄断了茅坑周围的木板， 大公公如此笨重，压塌茅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大公公掉进茅坑，他们酒楼必定难逃干系，他也就再没有机会报仇了。正在哑巴不知所措时，茅房那边突然又传来了消息，说大公公死在了茅坑里。这时哑巴终于松了口气儿，但他也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八大铲。因为哑巴从酒楼老板口中得知，八大铲本来是要收他做义子的，结果却是他亲手杀了传他手艺的八大铲。在那一刻，哑巴彻底崩溃了，整个人也变得疯疯癫癫。随后他拿着那把菜刀来到了少三两住的小镇，不想却被另有所图的少三两抢去了菜刀。利用那把菜刀，少三两终于杀了一只阻碍自己的一刀仙，见到了媚娘。但是就在少三两准备跟媚娘成亲时，媚娘却找人在万花楼给少三两演了一出戏，重现了桃花丝帕的前因后果。在戏的最后，少三两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拦住了台上扮演自己的杀猪汉。
9: 停！你们演的什么破玩意儿？你是不是我？你
10: 他演的是你，
9: 是他呢？
10: 他演的是一刀仙，
9: 那他呢？
10: 他演的是我，
9: 那他呢？他是谁？
2: 在少三两的追问下，万花楼的狄师走了出来。
11: 他演的是我。
9: 凭什么是你？凭什么是你？
10: 所有人都知道我爱桃花，可是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爱。
2: 这时狄师露出了后背的桃花。
10: 我们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早已两情相属，桃花为盟，竹笛为戏。
11: 5年前媚娘下奏军令，被恶士流走，辗转

0: 再次相见。
1: 我们本想远走高飞，无奈被恶人阻挡。我们一直在寻找除掉一刀心的办法，直到你再次出现。
2: 让我们再来啊！你走，走。
0: 少大侠，后会有期。
2: 媚娘。不如一起吃个饭呢。
1: 少三两，你是一个好人。
3: 太好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还是个大团圆呢。太让人感动了，
4: 祝你们二位白头偕老，早生贵子，一路平安，常年相
5: 想。
1: 你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刀？你怎么会有一把刀？
0: 这把就是你的。
2: 我手里这把呢？
0: 假的。
2: 胡说，你凭什么说我的刀是假的？
1: 因为是我亲手。
6: 听到这个消息，愤怒的少三两丢掉了自己手中的刀，扑倒了敌师。正在二人打得不可开交时，媚娘捡起地上的刀制止了少三两。原来刀根本没有被换掉，少三两也只好看着媚娘和敌师离开万花楼。后来媚娘和敌师丢掉了那把菜刀，过上了神仙眷侣的日子。
7: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流声。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跟大家共同欣赏的是乌尔善导演的国产影片《刀剑笑》。这部影片于2011年3月17日公映，《刀剑笑》是乌尔善的电影处女作，虽然还不能说是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人化的风格影像体系，但就《刀剑笑》这部影片来说，尽管影片的投资只有几百万，但影片反而更侧重于风格化的艺术表现。好了，到这里刀剑笑的故事就要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1: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八度，坚持到底。坚持到底不只适用于爱情，也曾在人生所有奔赴之中。追逐理想的路上会遇见挫折，想要放弃，支撑我们走下去的是心底的热爱，还有身边人的陪伴。坚持不是盲目硬扛，认清前路艰难依旧选择稳步前行，遇到风雨不逃避，遇到疲惫可以短暂停靠，休整之后再次出发，守住初心，坚持到底。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他不爱我，莫文蔚。

莫文蔚《他不爱我》。这首歌曲流行的年代，不知在深夜中会偷走了多少少男少女的眼泪。后来大家才慢慢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是人生的常态。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泪光闪闪，黄品源。

0: 城市新凑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

0: 浓情化不开，来自周华健。情爱分两种，一种是紧抓不放的占有，一种是忍痛放手的成全。浓情纵然化不开，但若相伴只剩束缚，不如体面退场，以祝福代替纠缠，让爱意长久留存。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怎样？来自戴佩妮。
1: 我这里天空

0: 怎样？来自戴佩妮，这是戴佩妮的一首抒情力作，诉说着分隔两地的恋人，不论自己这边天黑天亮，天热天凉，总是会想起对方，不知对方的情形到底会是怎样。戴佩妮把思念投注于歌唱，整首歌进入在感动的情绪中，唱来深情楚楚又娓娓动人。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Hero 英雄，来自 Enrique Iglesias。
1: Would you dare

0: 你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 未成年人保护法，
2: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

0: 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心洁，又下雨了。林文炫作词，李正帆作曲，是李心洁传给雨天的温柔心事。李心洁的嗓音像雨后的清风，干净又温柔，却把思念的哀愁唱得直抵心底。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谢谢你的温柔 ，SHE 飞轮海。

谢谢你的温柔 SHE 飞轮海。我们总说爱情里最动人的是轰轰烈烈，可多年后才明白，那些温柔相待的日子才是岁月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就像歌里唱的，就算最后没能走到一起，也想轻声说一句，谢谢你曾如此温柔。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朴树且听风吟。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家乡韩红。韩红出生在美丽的西藏，那片神奇的雪域高原赋予了他音乐的灵感。家乡这首歌是他对自己童年生活过的日喀则的深情描绘，在那里有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清澈的河流和成群的牛羊。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 Michael Jackson Man in the Mirror 镜中人。

Man in the Mirror 镜中人来自 Michael Jackson If you wanna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then make a change 让世界变好的答案从不在遥远的别处而在低头审视自己的那一刻一个人的微小改变或许就是点亮整片黑暗的星光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秋去秋来来自叶倩文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

0: 魏香，我偷的就是你。
1: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2: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1: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爱如潮水，张信哲。这首歌创作完成后，李宗盛一直找不到心仪的歌手来演唱。原本他希望找一个带着沧桑魅力的男性声线，当时刚退伍的张信哲还带着校园学生的青涩，李宗盛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了他。没想到试唱的效果让李宗盛很惊喜，细腻的情感表达完全超出了创作者的预期。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同心背负你的爱。
1: 思念并不甜，然而我却不埋怨，虽然你不在身边，而你的爱真的在我心里面。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决定自己不会再变了，尽管世事总是难以如愿，我仍然相信我可以超越。

童心背负你的爱。当年歌坛流行男歌手收女徒弟，李杜是周华健唯一的女弟子，张雨生是张惠妹的导师，他在酒吧发现了张惠妹，并为她写歌打造专辑。黄家千曾担任赵传演唱会和音，由此结下师徒之缘。马来西亚歌手童心在音乐路上得到了同为马来西亚歌手巫启贤的引导。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喀什噶尔胡杨刀郎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雨季来自刘若英，雨季总带着天然的诗意，而刘若英的歌声则把这份诗意酿成了酒，每一个音符都浸润着思念，每一句歌词都缠绕着眷恋，那些在雨中错过的人，遗失的梦，都在歌声里慢慢浮现，让我们在潮湿的回忆里读懂了爱与遗憾的重量。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Scarborough Fair 斯卡布罗集市来自 Simon and Garfunkel。

Scarborough Fair 斯卡布罗集市来自 Simon and Garfunkel。 我们总向往安稳的烟火市集，向往人与人之间纯粹的牵挂与相守，可在世界的另一面总有号角与硝烟，打破平凡的美好。就像歌里写的，有人在等候一场不可能的重逢，有人在被动奔赴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温柔从不是凭空存在的，和平的珍贵恰恰是因为我们见过荒芜与残酷。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时间没有等我，来自潇潇。

0: 的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儿左脚是脚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喷吐出来了。孩子妈，妈妈，我鼻子好痒。

0: 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Last Dance 500，出自5001996年推出的专辑《爱情的尽头》。自从电视剧《想见你》播出以来，这首歌就成为街头巷尾必备循环的音乐作品，将美丽的回忆慢慢重来，突然之间浪漫无法释怀，相信也是很多经历过感情生活的朋友一定会有所共鸣。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陈飞平，永远到底有多远。

陈飞平，永远到底有多远，永远到底有多远。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都曾怀揣着对永远的憧憬，许下过海誓山盟，以为那便是永恒的承诺。然而现实却常常如同一把无情的剑，轻易地划破了我们心中那美好的幻想。所谓的永远是否真的存在，又或者它只不过是一瞬间的谎言，在激情澎湃时脱口而出，却在岁月的洗礼下渐渐褪色。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白色恋人游鸿明。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庸人自扰，小虎队。小时候听小虎队是青春的活力与朝气，长大后再听庸人自扰，满是对生活的感悟。生活恰似粗茶淡饭，虽不精致却要细细品味，与其自寻烦恼，不如笑一笑往事随风飘，以乐观之心迎接生活的每一天。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陈慧琳，希望。

0: 希望来自陈慧琳。时隔20年再听希望，早已不只是追剧的回忆。这首歌写给每一个咬牙坚持不曾放弃梦想的普通人。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I swear 我发誓，来自 Kenny Rogers。
1: I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啊。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4: 加油！
7: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间23: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矜持，王菲。关于这首歌有很多解读，我觉得这首歌更像是一个暗恋的故事，是很纯很甜的那种。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辛晓琪，柳烈，火花。

来自辛晓琪《留恋》。我们总盼爱能细水长流，可有些爱本就如火花般短暂却滚烫，明知终会熄灭，仍愿抓住仅剩的此刻，不问归途，纵

很奔赴，明知爱过难放手，仍执着于那场炽热的相拥。其实爱从无标准答案，不是只有长久才算圆满，那些拼尽全力燃烧的时光，那些真心交付的瞬间，都成了生命里最耀眼的精彩。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Free Loop 管不住的音符，来自 Daniel Powter。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叮当，猜不透，爱里最折磨人的是猜不透的沉默与忽冷忽热，但我想说的是，真正爱你的人从不会让你反复猜疑。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东风破，周杰伦。
1: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

东风破，周杰伦。这首歌糅合了古典乐器琵琶及古代的诗词情调，也是中西方曲风的一次美妙交融。歌词宛如诗句，充斥着只可意会的意境美，含蓄幽静，轻柔又温婉。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苏慧伦，不想想太多。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Hey Siri,
3: 小艺小艺在吗？
4: 小度小度。
5: 天猫精灵。
6: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7: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6: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8: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9: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0: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1: AI 是翅膀，
12: AI
11: 思考才
6: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

0: 6666669。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梦不到你，来自周志平。放下最好的状态是不怪你，不恨你，哪怕曾经为这段感情偷偷难过哭泣，也不愿再继续牵挂留恋，不再纠缠过往，不再执念从前，选择轻轻放下，各自安于人海。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Fernando 费尔南多来自 ABBA。

Fernando 费尔南多来自 ABBA， 这首歌最初是瑞典语版本，讲述的是安慰失恋朋友的故事。后来乐队重新创作英文歌词，将其改编成了一首关于两位老兵回忆往昔战争经历的歌曲，与阿巴奇动感 disco 舞曲的作品大相径庭。这首歌弥漫着浓郁的拉美风情，像是老友间的轻声呼唤，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情深说话未曾讲，来自黎明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零点乐队回心转意，零点乐队的声音深情又有力量，只一句玩够了没有，饱含着多少爱和多少无奈啊。有人说，在追问对方玩够了没有的同时，早已经默默地把结果设定成回心转意，现在想来有一些卑微，但当我们深爱着一个人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接受梁静茹。

梁静茹，接受爱情遭遇分手并不遗憾，重要的是学会接受，接受爱情的起落，接受彼此的不完美，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那些曾经的感动与伤痛，都会成为我们往后爱人的底气，让我们在未来的感情里学会包容与体谅，懂得珍惜与权衡，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不见不散。孙楠。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北京时间00: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8: 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妈妈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在走。
1: 哎，有行人，停一下。
2: 妈妈，车车停了。
3: 那快谢谢阿姨吧。
2: 谢谢阿姨。
4: 谢谢啊。
5: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6: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5: 北京时间1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州交通广播 FM 幺零三点三，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幺零三三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阿木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冰场。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내말

0: 前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大飞机
4: 歼13E首次取得，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研发起的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年轻的喝彩来自高明俊。1988年台湾的巨艺唱片推出了一张叫《来自异域的男孩》的专辑，一个从当时漫天烽火的缅甸而来的男孩，用他的声音为1988年引爆了第一声春雷。相信在很多人的听歌岁月里都有他最用力的歌声。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徐怀钰飞起来。就是

飞起来，来自徐怀钰。或许岁月会磨平锐角，或许后来的爱变得沉稳，但偶尔想起年少时那个飞起来的瞬间，还是会怀念。原来曾经那样勇敢过，为一个人把整个世界都活成了轻飘飘的甜。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完美生活，许巍。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我多么羡慕你，来自江美琪。我们总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忘了有时候放手才是最深的温柔，把所有思念揉碎在风里，只盼对方能轻装前行。我们羡慕的从来不是对方的自由，而是那份能轻易放下的洒脱。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Most Sad Woman， 不只是女人，来自 BGS。

More than a woman， 不只是女人，来自 Bee Gees。 Bee Gees 三人组出生于英格兰，但后来他们搬到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Bee Gees 最初在60年代是以流行民谣而广受欢迎，后来在70年代转变为 Disco 曲风，从此便巩固了他们在音乐界的地位。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奔，来自孙燕姿。

0: 会，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4: 没得
5: 误会啊，
1: 就是拉回，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6: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长阳百年老街长。

0: 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

莲花来自龙宽九段。龙宽九段这个组合2004年发表首张专辑，2005年就宣布解散。不过这个短命的组合却获得了业界非常好的评价，擅长运用各种音乐元素和制作技巧来营造梦幻迷离的氛围，莲花也不例外。龙宽如同天籁般空灵纯净的嗓音，像是从遥远的仙境传来的轻声细语，带来一份静谧和超脱。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接住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早间时光。南拳妈妈，初恋，粉色系。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遗忘来自辛晓琪，这是辛晓琪在滚石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还记得封面上的辛晓琪依旧一袭长裙，伫立在澄清的碧波中，与领悟的痛彻心扉相比，这首遗忘透着一股清幽的气息，更洒脱一些，仿佛徜徉在春日洒满阳光的街道上，桃花依旧笑春风。明明是一首失恋歌，心情却变得开朗明媚起来。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后弦昆明湖。

昆明湖来自后弦。这首歌的起源来自后弦《北京之行》的奇妙疑问：明明颐和园坐落在北方，园内湖水为何要取名昆明湖？这份南北相隔却同名的浪漫巧合，牢牢抓住了后弦的思绪。游览颐和园时恰好是冬日，湖面清冷寂静，后弦脑海中回想着过往对云南烟雨、普洱、茶马风情的印象，两种完全不同的画面在脑海里交织，催生了整首歌的完整构思。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星辰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Wannabe 我想要，来自 Spice Girls。

0: 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
1: 手机君成功篡位
0: 成为小三，
1: 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
0: 他们会出现在
1: 等公交
0: 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2: 哎呀，
0: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7: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集中在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由于施工导致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现场车辆排队到了建江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小柯遥望。当年一部《将爱情进行到底》开创了内地偶像剧的先河，连同他的电视剧原声带，让人觉得一切都是崭新的、青春的。主题曲《遥望》更是成为当年街头巷尾最常响起的经典旋律。当前奏响起，那简单的旋律总是卷起层层的思绪，校园、青春、爱情，还有彼此心动的男孩女孩。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天的早晨适合听歌，丢掉早起的低电量模式，一首金曲给状态狠狠回满。翘翘版来自王

跷跷板来自王心凌。轻快的旋律营造出一种游乐场般的欢乐氛围，爱情就像玩跷跷板，总会遇到高低起伏，但只要双方共同努力，就能找到幸福的平衡。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 Do you mind if I play? 介意我踢球吗？来自 Yusung Nando Axel Red。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能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SHE， 天亮了。哪怕经历过天崩地裂的痛苦，天亮后也要全力以赴去快乐。感情里的遗憾只是人生的一段插曲，天亮之后还有无数美好在等我们。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向往来自李健。

李健向往，这首歌体现了李健对不同生命阶段的向往之心，有种冲破迷雾中的探索感。失败挫折带来的低谷期一定是精彩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必丧气，只管做好手头该做的，默默积蓄力量，只要有坚定信念，总能冲破迷思，驰骋旷野。我是周南，秋日限定晨光已送达，金曲歌单持续在线，拒绝早起摆烂，活力开启打工人崭新的一天。卡通人生来自郭采洁。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9: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这是有时候懒一点反而好。来自黄玉玲。外面的世界不停加速奔跑，人人都在追赶潮流，比拼进度，可黄玉玲却说，偶尔懒一点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必事事打探清楚，不必件件锱铢必较，听得太多，思虑太深，只会徒增烦恼，欲望太重，想得太复杂，只会透支自己，抛开外界的快节奏，守住悠闲的步调，留住真实的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Uptown Girl， 窈窕淑女，来自 Billy Joel。

Uptown Girl 窈窕淑女，来自 Billy Joel。 钢琴诗人 Billy Joel 的音乐风格跨度十分宽广，古典、爵士、摇滚都能轻松驾驭。80年代他暂时放下过往沉重压抑的创作路线，借鉴50-60年代经典的 Doo-wop 人声合唱曲风，创作出这首排行榜热门单曲 Uptown Girl。 标志性的多层伴唱和声自带复古怀旧质感，旋律轻快松弛，听来治愈又舒心，字里行间藏着少年人不卑不亢、纯粹热烈的心动底气。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自由自在，来自田震。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煎饼助残，相伴前程。二妮儿菜煎饼荣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4: 电信千兆云宽。

0: 快，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日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雨一直下，来自张宇。这是一首属于唱给男人的悲痛情歌。张宇那略带沙哑又穿透力极强的嗓音，深情粗犷且极具感染力，让听者的心灵随声音的跌宕而起伏。这首歌从张宇的口中唱出，让听众感受到的便是岁月以及爱情的沧桑感。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一键清零。梁静茹，瘦瘦的。

瘦瘦的，来自梁静茹。女孩子爱情观的成熟，可能就开始于放弃做仙女吧，开始懂得细水长流未必输给惊天动地，一双厚厚的手能给的踏实和满足，就是爱情里最美的样子。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把你宠坏，来自杜德伟。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8: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